0: 下渗多了，黄土层含水量高了，滑坡坍塌的风险也跟着上来了。
1: 近年来，青海省牢固树立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面提高地质灾害全链条管控能力，系统构建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能力建设四位一体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推动驻县包联、汛期三查、会商研判、教应教刑等机制落地见效，守住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车窗外，山峦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此行的第一站是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马昌沟村，山脚下的河滩边，一台排新盖的房子整齐排列，村民正忙着粉刷墙外。从山脚沿着硬化路往上，山顶的老村落却是一片残破，村口平地上搭着几顶帐篷。往村里走，彩钢房东倒西歪，围墙已经倒下，脚下的路断了，不是塌方，是整段路基被错断，裂缝中路面一直撕到边坡。
1: 抬头看，滑坡的前缘全部冲下了沟底，原本完整的坡体像被巨手推了一把，房屋受到滑坡的变形影响已经全部变形。2025年10月12号的8点许，马昌沟村发生滑坡，违规规模达到了10200立方米，直接经济损失约为75万元。因为群众发现了山体变形，及时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避免了滑坡范围内4户16人可能会因灾伤亡。
0: 滑坡现场，随家和同事用卷尺测量后，壁裂缝有变化，查看监测预警站点设备完好情况，用手机扫码查看监测曲线，研判发展趋势。滑坡边缘，随家指着一台被冲到沟里的自动监测预警仪器说，他们当时在这个点安装了8台预警设备，滑坡发生后，一台被冲到山下的沟里，其他还在正常运转。我们也会实时查看监测滑坡点是否还会有异常。
1: 走在村内，几乎看不到村民的身影。刚从地里回家的马德成告诉记者，去年灾害发生后，因为转移及时，没有伤到一个人，只是房屋被冲倒了。目前政府组织的村民搬迁到了山脚下，有些搬迁村民的老院落今年已经复耕。
0: 马昌沟村无一人伤亡的背后，有一套人防加技防体系在运转。在马昌沟村，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指导中心助理工程师刘子龙指着半山腰的预警喇叭说，只要监测设备监测到变动，设备有变形，喇叭就会发出预警，红色预警，请尽快转移，请尽快避险转移。
1: 这套设备叫做 GNSS 地表位移计，简单来说就是给山体装了一个定位器，当滑坡有向下滑动的趋势时，数值超过设定的阈值，设备就会发出预警。预警等级从蓝色、黄色、橙色，最后到红色。红色是最高等级，说明滑坡的变形量比较大，喇叭一响，人员就转移。
0: 2021年以来，青海省在马昌沟村、滑坡等1655处高风险区域，重大隐患点布设自动化监测设备10742台套，逐电构建起人防加技防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依托信息化，实现24小时不断数据采集、智能分析，精准捕捉细微形变，以技防手段补充人工巡查短板。
1: 技防并不是铁桶一个，还需要人的响应。青海同步建强了基层群测群防队伍3583人，吸纳了村干部和本地村民常态化的巡查，依托群众近距离观察，快速发现了山体裂缝和渗水等险情，并及时的上报处置。
0: 近年来，青海省不断建立健全省级预警到县、市级预警到乡、县级预警到村三级联动预警机制，自然资源与气象部门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发布，通过气象预报、微信、短信等渠道扩大预警信息传播面，让公众及时了解所在区域风险等级，实现政府防控加公众自防合力。
1: 面对潜在的隐患，青海省坚持以避为主， 质壁结合的

0: 思路，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优先将高风险点位、受到威胁群众纳入到搬迁范围。目前，西宁、海东两市通过17B 线搬迁项目，约 4.2 万名的群众搬离了地质灾害风险区域，从此不再受到地质灾害的威胁。针对于威胁的城镇和学校等无法搬迁的灾害点，则实施了工程治理。今年推进了15处地质灾害点治理项目，工程完成后将会有效地降低地质灾害风险。
1: 青海省把已知和未知的风险点全部纳入范围进行双控管理。目前全省地质灾害数据库中的隐患点从2024至2025年的6295处增加到今年的7874处。数字增加的背后是调查精度的提高，双控管理拓展，把以前看不见没纳入的风险区也划进了防灾图。
0: 为了让这张图更细，青海省推进重点防治乡镇1:10,000的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累计实施80个重点乡镇精细调查，同时对标全省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标准，搭建地质灾害防控子场景，建立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预警平台、综合遥感平台、气象风险预警平台，整合地形、地质、遥感、监测、气象等多元数据，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
1: 地质灾害有隐蔽性，有时候地表没有裂缝，突然就下来了，但防线在变，从人防到技防，从隐患点到风险区，从已知到未知，把风险画进一张图，把安全留给每一户人家。这张越画越细的防灾图正守护着高原上每一个村庄，每一户人家。
0: 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沈岩龙精挑细选了20多本书，整整齐齐码好，塞进了马背两侧的搭链。他翻身上马，而他的身后是祁连县野牛沟乡大浪村的固定书屋，前方是海拔4000多米的崖口和散落其间的牧民帐篷。
1: 每月两轮寻牧送书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马背图书馆雷打不动的约定。这项志愿服务2018年启动，至今已坚持8年。志愿队由沈岩龙发起，现已发展到5名志愿者，每人每次负责约为20户牧户送书。
0: 大浪村一社地处于油葫芦沟，1.33万公顷的草场山大沟深，牧户随着季节转场，居住分散，不少的牧点车辆无法抵达。祁连县图书馆馆长聂文虎说道，固定的书屋建在了村里，深山的牧民还是看不上，当地依托着马背图书馆组建了志愿送书队伍，采用了固定的站点加马背流动的双向服务模式，打通牧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把书籍直接送到了牧民的帐篷门口。
1: 志愿服务队提前收集每户牧民的阅读需求，按需配齐畜牧养殖、动物防疫、法律常识、民族历史和汉藏双语少儿读物。牧民转场到哪儿，寻牧的路线就调整到哪儿。沈岩龙说，牧点位置随季节变动，每次出行的行进路线都要重新规划。马背图书馆里发现有3万多册藏书，图书主要由省县图书馆统筹调配，持续补充。
0: 送书的路并不好走，夏天河水上涨，骑马涉水要试探着过，冬天山路结冰，马蹄打滑是常事。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大风和阵雨说来就来，一路充满了考验。到了寒冬气温极低的时候，志愿者也会根据路况改用摩托车来送书，降低严寒里骑马的风险。沈岩龙说，困难肯定有，但是每月两轮的服务承诺不能断。他们会根据天气来调整出行时间，避开极端天气，但送书从不缺席。
1: 马背图书馆不只是借书还书，针对不少年长牧民识字不多的情况，志愿者每到一处就坐到帐篷边草场上，用通俗的话逐本讲解养殖技术、防疫知识，逐条解读惠民政策。牧民东珠说，书里的字他们认不全，但沈哥讲得明白。以前牛羊生病只能

0: 干着急，现在学会了提前预防，科学喂养，心里踏实多了。
1: 变化一点点发生，前些年大浪村每年考上大学的学生只有两三个，随着输送的多了，读书的氛围浓了，牧民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村里还开展了金秋助学，奖励考上大学的学生。如今每年有十多名的草原学子走出大山求学。
0: 又是一个送书日，沈元龙拉紧马缰朝垭口走去，一人启程，五人接力，马背上的搭链随着步伐轻轻晃动，书页静静等候，书香继续飘向草原深处。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古罗里资源快，
8: 西宁市国货，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汇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
0: 9月28号，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中秋假期青海省应急管理系统从严压实安全责任，抓实风险防控，筑牢值守防线，统筹做好假期安全防范各项工作。截至9月27号18点，全省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1: 节前，青海省安委会召开全省中秋国庆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全面贯彻落实全国视频调度会议精神。省安委办、省防检救灾办、省应急管理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关于切实做好中秋及国庆假期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通知，省应急管理厅综合督导组中秋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督导检查方案的通知，针对重点行业领域印发工作提醒函，分析研判假期各类安全风险叠加态势，细化安排重点领域安全防控举措。
0: 假期以来，青海省应急委办持续加强与成员单位的联防联控机制，深化应急消防联合值守机制，畅通警情险情信息共享渠道，通过对讲机、视频和电话等方式抽查及提醒各应急管理部门

0: 50多次，各级应急管理系统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和值班备勤制度，值班人员均在岗位上。全省应急消防救援队伍全程保持临战状态，在重点区域关键点位预置力量装备，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1: 9月24号，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解读新修订的《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该办法于2026年7月31号经青海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0月1号正式施行。这也是该办法自2003年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青海人大。
0: 据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陈景花介绍，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劳动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原有部分条款已难以适应新时代工会工作需要，也与新修改的工会法不相衔接。本次修订对标上位法要求，总结固化我省工运改革实践成果，经过实地调研、多轮座谈、外出考察、逐条研究，吸纳200多条意见建议，最终形成7章52条的法规文本，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1: 办法立足青海地方实际，明确工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组织广大职工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同时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守牢劳动领域安全底线，压实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相关职责。
0: 在组织建设上，法规拓宽工会组织覆盖范围，支持乡镇街道、工业园区、商圈建立联合工会，健全工会汇集动态管理、劳动关系转移代管机制，完善基层工会工作人员补贴、工会社会工作者薪酬动态增长制度，夯实基层工作力量，聚焦职工急难筹盼，健全民主管理、集体协商、劳动法律监督制度，依托12351热线搭建多元维权渠道，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拓展帮扶救助、技能竞赛、疗休养等普惠服务，不断提升职工获得感。
1: 本次修订重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针对于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明确推动平台企业建会，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就近就地加入工会，推动工会和平台企业就劳动报酬、劳动强度、职业伤害保障开展集体协商，把服务送到劳动者身边。
0: 此外，办法规范工会经费收缴使用，落实经费审查审计监督制度，实现经费全流程闭环监管。该法规的实施将进一步健全我省工会制度体系，凝聚工人阶级力量，推动新时代青海工会工作提质增效。
1: 9月24号，来自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全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的消息，2022年以来，通过对公路建设项目的精细化和绿色化设计与标准化施工管控，青海省11个重点公路项目累计减少土石方的开挖900万立方米，节约了占地400公顷，节省投资16亿元。
0: 据了解，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绿色发展贯穿交通全链条，在交通建设项目立项、方案比选、可研论证各环节，前置嵌入生态准入标准， 15/5重点交通项目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新开工重点项目环评执行率、专家参与率均达100%，注重工程建设最小干预，交通建设思路由项目为先转向生态优先，大力推进老路复用，统筹做好土石方平衡。国道338热水至沧江段改建工程，老路利用率达99.5%，最大限度保护了草场和沿线地貌湿地生态。国道315小柴旦段至老芒癌段，将原设计分离式路基优化为整体式路基，一次性节约建设用地17.53公顷。
1: 采取以新代老方式，主动治理历史遗留的生态问题，实现工程扰动清零和生态欠账清零。同时，施工建设跳出了修路只管路的传统思维，兼具路与周边环境的自然相融，构建了边坡整治、料坑复绿和水系保护、生物保育四位一体的生态修复体系，全方位重塑了路与生态。截至到9月24号，通过精细推进路与生态修复，精心雕琢了沿线风貌。全省改扩建项目利用砌方整治早年废料坑900余处，完成种花植草274公里，植树为3.5万株，绘就路景相融、生机盎然的高原生态新图景。
0: 中秋假期，青海省消费市场平稳运行，餐饮消费活力凸显。据商务部平台监测，9月25号至27号，全省88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7543万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
1: 节前，省商务厅优化实施省级汽车家电购新活动，举办换新消费绿动高原以旧换新市周行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巡展，提高海西、海南、玉树三地省级有奖发票活动中奖率，举办了三星企位十聚烟火特色餐饮品牌新品推介活动，并联合石油企业金融机构分别推出燃油及非油消费品惠民活动、消费贷款专项活动。
0: 各地同步发力，西宁市实施汽车家电数码促消费活动，各县区发放满减券、成品油券、以旧换新券。海东市通过云闪付投放消费券，开展玩转海东直播，并发放消费补贴。海西州格尔木市安排209.94万元开展汇享秋冬乐购格尔木，并举办汽车展销。海南、海北、黄南、果洛、玉树等地分别推出圣洁海南惠购双节、梦幻海北中秋换新享实惠、惠民乐享汇聚黄南金秋双节、惠购果洛双元迎双节、惠民畅消费等活动，形成全域联动格局。
1: 在市场层面，省内重点商业综合体步行街联合开展中秋主题营销，餐饮商家推出了团圆宴、家庭套餐，本地的手工大月饼成为了消费亮点。假期的前两日，唐道步行街客流量达到了31.38万人次。
0: 节日供应同步得到保障，省内重点粮油、菜蔬菜批发市场日均储备面粉2968吨，大米2819吨，食用油493吨，蔬菜1914吨，水果2301吨。肉类保供企业日均供应新鲜猪肉65吨，牛肉92吨，粮肉24吨。西宁市131个平价销售网点和61家鸡蛋网点启动8种平价商品供应，节假日期间合计供应蔬菜200吨，鸡蛋20吨。
1: 9月28号，2026年全省林草系统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部署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传达全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今冬明春火险趋势，表彰去冬新春的防火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并为全省的林草系统防火宣讲团成员颁发聘书。
0: 去冬今春， 面对全省多地连续70多天五级火险天气，超过45的林区发布红色预警与极端严峻形势，全省各级领导部门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工作方针，以重大火灾隐患动态清零和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抓手，统筹推进责任落实、火源管控、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宣传教育，守住了不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的安全底线。
1: 据气象部门预测和会商研判，今冬明春全省的森林草原火险形势复杂严峻，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影响，全省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降水偏少，东部农业区和环湖草原以及青南牧区秋冬春连旱的可能性增大，高火险时段明显延长，天然林区、退耕还林区域林下可燃物载量持续增加，乡镇村社等一线的终端责任落实不到位，野外违规用火隐患常态化存在，部分的林区防火道路密度低，通信信号弱，视频覆盖率不足等短板依然存在。
0: 会议从6个方面部署秋冬季防灭火工作，压紧压实各级防火责任，发挥林草长治统领作用，将责任落实到山头地块岗位人头，全面从严管控火外火源，在重点林区、景区入口、坟营集中区设立检查站，紧盯元旦、春节、春耕等重点时段，聚焦五周五源排查火灾隐患，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构建天空地一体化体系，全省五支专业队伍和190支半专业队伍靠前驻防协装巡护，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进海东市海北州防火应急道路的4个中央预算内项目建设，12月底前完成验收，推进海东市海北州防火应急道路，建强基层防灭火力量，力争15期间重点县专业队伍全覆盖，深化宣传警示教育，推动防火知识进村庄、进社区、进学校、进景区、进企业。
1: 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责追责和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推动火灾预防关口前移，责任压实到一线，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生态安全。
0: 近日，海北

0: 近日，海北藏族自治州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州总工会、州妇联、州团委、团州委、州邮政管理局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普新篇主题共建活动，各单位干部职工齐聚一堂，以多元丰富的活动形式，共话民族团结共筑平安防线。本次共建活动内容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系统设置了消防知识竞赛、应急技能实操实训、团队趣味互动、法律法规政策宣讲、消防装备观摩体验、消防安全科普宣传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多角度搭建各单位的交流协作平台。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理论学习和知识竞赛环节，全体人员认真研学理论、政策及消防安全知识，踊跃答题。实操实训与装备参观环节，大家近距离接触各类消防救援设备， 学习掌握基础防火灭火应急逃生技能，有效提升了自身防灭火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趣味互动环节中，各单位成员团结协作、默契配合，充分展现出互帮互助、积极进取、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1: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 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 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 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2: 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那可怎么办？
3: 大爷，您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
6: 哦。我看，神药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0: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2: 好，
0: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5: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9: 喂，你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9: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9: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哎。

长，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黑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秋天的德令哈田野绿意盎然，在东山村连片的种植基地里，羽衣甘蓝长势繁茂，大型农机穿梭田间，采收转运一派繁忙景象。依托高原独特的冷凉气候，羽衣甘蓝成为当地发展特色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引导。
1: 羽衣甘蓝喜冷凉耐霜冻，富含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和黄酮，在大健康代餐食品市场颇受青睐。德令哈海拔高，光照充足，昼夜的温差大，高原生态环境病虫害少，契合着羽衣甘蓝生长习性，能够达到有机品质的标准，为发展特色订单种植打下了基础。同时，当地的土地连片平整，播种、管护和收割全程可实现机械化作业，有效降低了生产的人工成本。高原产出的羽衣甘蓝营养物质积累充分，是脱水加工的优质原料，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
0: 东山村立足资源禀赋，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牵头创新推行公司加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发展模式，发展订单农业，蔬菜采收后直接运至村集体加工厂区完成粗加工，转运至南京开展深度加工。生产的脱水羽衣甘蓝产品既供应国内大健康代餐消费市场，又漂洋过海出口欧美，打通了田间车间国内外市场的完整产业链条，把高原冷凉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应。
1: 正在田间劳作的东山村村民说到了，以前守着土地种了传统作物，收入有限，现在在家门口有了以羽衣甘蓝的基地，我们就过来务工，采收季有了稳定的劳务收入，既能照顾家里，又能挣到钱。

0: 年，每到采收的旺季，基地吸纳了本村和周边的大量村民就地务工，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让村民实实在在共享了产业发展红利。
1: 东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启祥说，我们看准高原冷凉蔬菜的发展潜力，以订单模式打消农户后顾之忧，把小蔬菜做成大产业。不只是卖原料，他们一步步补齐如工加工环节的短板，延伸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高铁特色农业真正带动村集体经济壮大，老百姓增收致富。
0: 近年来，德令哈深挖高原冷凉农业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种植产业，立足本地气候、地理条件，选准了适配品种，构建起企业、村集体、农户紧密连接的利益共同体，从零散种植走向了规模化、订单化、加工化发展，推动特色农产品走出青海，走向全国，出口海外，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实践路径。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一道，以负责任态度参与联合国秘书长选举过程。多个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对媒体透露称，中国正权衡在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投票中支持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还是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会上有记者询问中方能否证实考虑投票支持哪位候选人。
1: 郭家坤表示，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关系到联合国改革发展和会员国切身利益，中方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新任秘书长。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一道，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秘书长的选举过程。
0: 2026年9月28号是中国和古巴建交66周年纪念日。在记者会上，郭家坤应询表示，中国和古巴建交66年来，两国友谊薪火相传。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古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无论风景风云变化，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据外媒报道，德国方面9月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
0: 据此前报道，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表示，尽管该党在20号举行的

0: 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 5% 的议会门槛，但基民盟将继续维持与社会民众组成的执政联盟。
1: 本月6号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大幅领先，成为了该州的第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仅为 17.2%。尽管德国选择党所获席位不足以在萨安州单独执掌州政府，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州级 选举结果标志着德国选择党已成为了一支常态化的政治力量，其影响可能会外溢到德国联邦政治层面，甚至可能会冲击到欧洲的政治生态。
0: 贝尔格莱德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27号晚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他表示，此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下届政府总理竞选。
1: 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报道，武契奇27号晚在总统府发表了讲话并提交辞呈，辞去了他的总统职务。他将于28号上午将总统职权移交给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由其代行总统职务。根据塞尔维亚的宪法以及总统法，议长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三个月，并应在这三个月内举行总统选举。
0: 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14号，武契奇宣布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并在辞职后普通公民身份参与总理竞选。
1: 武契奇2017年当选塞尔维亚总统，2022年赢得连任。第二任期原本将于2027年5月结束。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连期任期为5年，可以连任一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听众朋友，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5: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6: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5: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6: 一起学习一下吧。
5: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6: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5: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6: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5: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北京时间9点整。
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时光。欢迎您通过广播端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共同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要进行到今天的好书推荐环节。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国庆假期啊，肯定有很多人要收拾着行囊奔赴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向往山河，向往远方，渴望着用脚步丈量土地，但旅行从来都不只是身体的远行，阅读同样可以带领我们穿越时空，抵达那些未曾踏足的土地。当脚步暂且停留的时候，书页便是我们的行囊。今天跟我们一同翻开八本本土作家的旅行散文作品，在文字中感受行走的力量。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第一本书书名《文化苦旅》，想必这本书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它是当代文化学者散文家余秋雨的作品。《文化苦旅》是他的散文代表作，记录了作者走访国内各处历史古迹之后写下的随笔。这本书是他行走大江南北的所思所感，他踏过敦煌莫高窟，走过江南小古镇，穿行西北的戈壁，流水之乡旧地。它不是简单记录风景的游记，是描摹山河风物的同时呢，落笔于历史兴衰、文人际遇与民族的文化记忆。在书中，一处古迹不只是一处可供观赏的景致，更是承载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故事。不少人会在假期当中去往各地的名胜，读过这本书再去游览，看到的就不只是眼前的山水，更能够读懂风景背后厚重的人文底色。文字将山河与历史相融，让我们在阅读当中完成一场精神层面的游历吧。第二本书书名是《杨道前山下牧场》，作者李娟。李娟长期生活在新疆阿勒泰的一名散文作家。《杨道

三部曲呢，是他跟随哈萨克族牧民家庭深入阿勒泰山区清理游牧转场生活时写下的纪实作品，前山下牧场便是其中的一卷。书中的文字质朴平实，记录下草原上真实的日常。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看见哈萨克牧民逐水草而居，赶着羊群辗转山间，夏日的草原辽阔苍茫，有牧人的烟火日常，有风雪严寒，有欢声笑语，也藏着游牧生活里的辛劳和悲欢。很多人心中向往着草原旷野的自由，而这本书呢，让我们看见旷野不只是浪漫的想象，更有着实实在在的生存图景。它书写普通人的烟火气儿，描摹自然的那种壮阔感，也展现了游牧民族世代延续的生活方式。读过这本书，我们就会懂得远方的魅力，不只在于绝美的景色，更是在于看不见不一样的那种人间烟火。第三本书，它的名字你一定很熟悉，《徐霞客游记》，作者徐宏祖。徐霞客名宏祖，是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在古代读书的人大多埋头科举求取功名的时代，他放弃仕途，耗费30余年游历大半个中国，写下这部传世的地理游记《徐霞客游记》。这部作品不只是游历见闻的记录，更是一份实地考察得来的地理文献。他翻山越岭，探访名山大川，细致地记录江河走向、地貌特征与各族民俗风物。旅途多有艰险，许多地方都要历经磨难才能够抵达。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这便是他对于祖国山河最炙热的向往。数百年过去，如今交通便利，出行不再艰难，但徐霞客身上的那一份对于世界的好奇，不畏险阻探求真相的精神，依旧能够打动当代的读者。阅读这本书呢，如同跟随古人的脚步游历华夏大地，它也提醒我们，行万里路不只是闲暇时光，更是带着观察去思考，去认识脚下的这片土地。第四本书《理想的下午》，来自于舒国志，他呢也是台湾的作家，文风清淡而随性，《理想的下午》汇集了他行走各地写下的随笔。书中没有一些详细的旅游攻略，也不是那种打卡式的行程罗列，作者偏爱漫无目的的闲逛，穿梭于城市的老街，流连于旧书店，漫步于市井街巷，捕捉一座城市细碎的烟火气息，文字舒缓淡然，记下旅途当中那些随性自然的片段。如今啊，不少人的假期出行呢，行程都排得满满当当的，赶路的时间多，静下心感受生活的时间少。读完这本书可以带给我们别一样的旅行思路，旅行不必步履匆匆，不必执于奔赴知名的景点，哪怕只是在一座城市当中慢慢闲逛，感受当地城市的那种烟火气儿，也是很珍贵的旅行体验吧。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推荐好书。今天的第四本书《山河袈裟》，来自于李修文，当代作家，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山河袈裟》呢，它是一部行走书写的散文集，作者行走于祖国的山川乡野之间，踏遍南北各地，在旅途之中遇见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这本书的文字将山河大地与人间百态交织在一起，他写大山深处的乡野，写江河沿岸的烟火，写漂泊在路上的平凡生命。在壮阔的自然风光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以及故事。很多时候我们旅行，目光总是停留在壮丽的风景当中，却忽略了风景里的人。这本书告诉我们，山河之所以动人，除了自然风光，更是因为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阅读它，我们既能看到祖国大山的那些辽阔，也能读懂普通人的悲欢，读懂土地承载的人间温情。再来推荐下一本书，来自于伟岸的《大地上的居所》，他呢是当代散文家。《大地上的居所》这本书收录了他行走乡野之间写下的散文。作者常年行走在华北的平原，观察土地、草木、四季的流转，记录乡土大地的风物与生活。他不追逐繁华的都市景致，而是把目光投向原野、农田、村落，在四季的更迭之中，记录草木枯荣，记录乡间百姓的日常劳作。文字沉静而克制，满含对于大地的尊重。阅读这本书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脚下的土地。旅行不一定非要去遥远的名山大川，身边的田野村落同样藏着动人的风景。它教会我们放慢脚步，就能看见平凡大地之中蕴藏的力量。再来推荐张学冬，宁夏作家的一部作品《西北偏西》，以行走的视角书写西北大地的风土人情。作者穿行于戈壁、旅州、古城、村落之间，记录西北的山河样貌，记录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书中既有大漠戈壁的雄浑辽阔，也有塞上绿洲的温润烟火。他写古旧的城池遗迹，写戈壁之上的寻常人家，写这片土地独有的历史生活。对于生活在西北的听众而言呢，阅读这本书呢，会有别样的一个共鸣了。即便是未曾到访咱们西北的读者，也能够通透地通过这篇文字，触摸这片土地的风骨。山河有万千的模样，每一片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0: 继续推荐最后一本书，来自于陈年喜的《峡河西流去》。曾经做过26年矿工爆破的人，那么这本书是他的故乡散文集，全书27篇散文，全部都是书写自己的故乡。在外漂泊近20年，历经世间的风雨，作者回望故土，这里向西流淌的河流和世间多数河流流向不同，他书写故乡的山木风物，记录乡邻的人生故事，描摹村庄的时代变迁，写漂泊路上的悲欢，也回望自己的生命根源。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向往千里之外的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的故土。这本书告诉我们，旅行不只有向外奔赴的远方，回望故乡同样是一场重要的行走。国庆假期呢，有人奔赴他乡，也有人回归故里，向外看世界，向内寻根脉，故乡也是我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风景。山河辽阔，书香绵长，这个国庆呢，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奔赴山海的热诚，也保持着静心阅读的从容。脚步在路上，我们看见世间的风物，书页之间我们丰盈内心的世界。旅行让我们看见世界，阅读帮助我们读懂自我。无论假期你是奔赴远方还是安守家中，愿山水入眼，书香入心，在行走与阅读之间遇见更加丰盈的自己吧。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

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那么这个板块呢，是我们熟悉的夜读环节，让我们一起输送一些正能量给到你。第一篇关于亲情，它是一场目送，亦是一生的兜底。世间所有的感情当中呢，唯有咱们的这个亲情啊，其实是最无私的，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它不像爱情那么轰轰烈烈，也不像友情那么热络平凡，它藏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当中，藏在沉默无言的牵挂里，藏在我们每一次进退的退路里。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急于奔赴远方，渴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以为外面的世界才是山河辽阔，以为呢父母的叮嘱啊是多余的牵绊。我们带着一腔热血奔赴着人生的前路，忙着成长，忙着闯荡，忙着追逐自己的人生，却把温柔的脾气留给了外人，把最敷衍最不耐烦的情绪呢留给了最疼爱我们的家人。可岁月是最无声，悄悄改变着一切。曾经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人慢慢长出了白发，慢慢变得笨拙，他们不再无所不能，开始学着依赖，学着牵挂，学着远远观望我们的生活。亲情最动人的真相，从来不是年少时的庇护，而是长大后的兜底。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境遇如何，成功还是平凡，家呢，永远是我们温馨的港湾。父母永远是无条件接纳我们的人。亲情是一场单向的奔赴，是父母用半生的光阴换我们一生的担当和坦荡。他们从不要求我们回馈多少繁华，只期盼我们平安顺遂，冷暖无忧。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是年少不懂亲情厚重，懂时已然岁月匆匆。人这一生所有的关系都会有取舍，有疏离，有聚散，唯独亲情贯穿始终，不离不弃。他沉默却有力量，朴素却有滚烫。愿我们都能读懂亲情的深意，少一点敷衍，多一点陪伴，少一点争执，多一点体谅，珍惜人间最安稳的温情，善待默默守护我们的家人，在有限的时光当中留住最长的温暖。

下来读到第二篇阅读，挣脱他人的目光，让我们活成自己的模样。有人问，身处凡世间，怎么样才能够活得自在？一个很戳人的答案是，少给别人看，多忠于自己的内心。我们这一生，学会不自觉地活在旁人的评价体系里面。职场之中，我们会在意同事的眼光，在意领导的一些想法，害怕呢自己做得不够周全，自己做得不够好，会留下一些不好的口碑。生活当中，我们会在意亲友的期待，旁人的议论，总想活成别人眼中得体优秀的模样。于是很多时候，我们小心翼翼地收敛自己的爱好和喜好，迁就别人的标准，把真实的自我藏在层层外衣之下。我们努力迎合世俗的标尺，拼命去达到外界设定的种种要求，可越是追逐他人的认可，内心反倒越是疲惫。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做，永远都有人有不同的看法，永远都有声音对你指手画脚。讨好所有人。

本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很多人混淆了修养和自我丢失，懂得顾及他人的感受是为人处事的善良，但不代表要丢掉自己的立场，磨灭自己的喜好。在职场可以踏实尽责，却不必为了迎合别人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不愿意承担的事儿。在人际交往当中可以谦和有礼，却不必为了维持表面的和睦委屈自己的本心。真正的成熟不是变得一个面面俱到人人满意的人，而是懂得分清什么是别人的期待，什么是自己的人生。世间却没有统一的一个答案，不是所有人呢都要活成一个样子。有人向往轰轰烈烈，有人偏爱平淡安稳，有人热衷于追逐名利，有人更是看重内心的安宁。没有哪一种活法最高贵，也没有哪一种选择一定正确。不必因为别人的选择就否定自己的节奏，不必因为外界的喧嚣就打乱自己的脚步，不必害怕不被理解，也不必畏惧与众不同。真正的自在是允许自己有不完美，允许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生活终究是属于自己的，自己过得好不好冷暖自知，旁人终究只是旁观者。放下向外求取认可的执着，把目光收回自己身上，守住内心的底线，遵从本心的选择，不盲从，不迎合，也不去内耗。我们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我们要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第三篇阅读呢，它的名字叫做《走出自卑的桎梏，勇敢地做真实的自我》。生活里不少人都困在那种不自信的情绪当中，常常下意识放大自己的缺点，拿自己的短处去和别人的长处比，总觉得我不够好。很多人认为自信是拥有出众的条件，是拥有过人的能力，得到别人的赞叹吧。可事实上，自信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它是可以慢慢练习的心境，它是想要挣脱自卑的枷锁，勇敢地做自己。不妨试着学会这几件事儿。第一，停止无意义的自我对比。这个时代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光鲜的一面，朋友圈里别人顺遂，旁人亮眼的成绩，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落差。可我们看见的往往只是别人展示出来的片段，看不到背后的这个付出和挣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短板与闪光点，不必拿别人的人生来审判自己的生活。接纳自己的普通，承认自己的不足，也看见自己独有的价值。第二呢，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会犯错，也会胆怯，会有做不到的事儿，都是人之常情。不必因为一时的失利就全盘否定自己，不要总盯着自己的缺陷，也有笨拙的时候，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真正的成长不是变成毫无瑕疵的人，而是接纳不完美，依然愿意往前走。第三呢，敢于表达，从小事儿积累底气。很多不自信呢不敢开口啊，生活中都是有自己诉求的那种人，总是习惯性的退让，久而久之呢，内心的底气便慢慢的消散。不必要求自己一下子变得侃侃而谈，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开始，大胆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哪怕观点并不成熟，也值得被听见。每次勇敢的表达都是积攒在内心的力量。第四呢，把注意力放回自我成长而非他人的评判当中。别人的肯定固然让人欣喜，但千万不要把自我价值寄托在别人的口中。别人的认可是锦上添花，却不是定义你的标尺。与其花费精力去渴求别人的赞许，不如沉下心打磨自我，读书沉淀做事儿，一点一滴的进步会慢慢铸建起属于自己的底气。自信不是觉得自己样样都好，而是即便知道自己有缺憾，依旧敢于坦然做自己。不必活成耀眼的模样，只要内心笃定，不卑不亢，就是最好的状态。愿我们都能够卸下内心的枷锁，坦然的

接受自我，勇于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吧。最后一篇阅读跟读书相关，其实有那么多的人一直在让我们读书，可有人说呀，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可合上书本，很多情节很多句子我就忘了，难道读过的书就这样浪费了吗？很多人读书都会陷入这样一个误区当中，认为读书的意义是牢牢记住书中的字句，能够复述故事，背诵段落，但是读完之后记忆模糊，便会觉得我一无所获。可事实上，阅读的价值从来不只是记忆，书本的文字里不会全部留于我们的记忆库，但它会悄悄消融进我们的骨血，重塑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有些道理读的时候似懂非懂，当时无法完全领会，可是往后某一个人生的节点遇到相似的这个境遇呢，曾经读过的文字会忽然在心底苏醒，给我们启发和力量。就像我们吃过的饭菜，我们不会每一天吃过哪一道菜都记得啊，可食物早已化作身体的养分来支持我们的体魄。读书呢，它是同样的道理，那些读过的内容未必能够一字不差的去复述，它都会潜移默化的走进我们的认知当中。读过的散文会让我们体察人间温情，读过的哲思呢，会教我们读懂一些事情怎么去做，让我们自省。读过的人文故事呢，它会在困顿之间给我们前行的勇气。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忘记了，其实是书本的养分已经沉淀在内在的修行当中，它改变你的谈吐，开拓你的眼界，让你遇事多一份从容，看待世事多一份通透。你不会记得书中每一处细节，但你看待问题的角度，接人接物的一个心境啊，不，接人接物的一个心境啊，不，接人接物的一个心境啊，早就在阅读当中悄悄发生了改变。当然，遗忘不代表着要反复的阅读，有些好书值得一读再读。初次阅读是领略故事的文字，重读之时

读书呢，恰恰是内向的一个滋养，是为了丰盈自我。那些读过的书或许会淡忘字句，但沉淀下来的格局、眼界和心性会伴随我们的一生。那些文字不会凭空消失，它会藏在你的气质里、你的思考里，在人生漫漫的路上默默给你力量。愿我们保持阅读的习惯，不执着于记忆的得失，在文字当中慢慢成为最好的自己。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朋友们，欢迎回到阅读节目当中。其实啊，很多的明星以及主持人呢，他们也非常的爱读书，爱推广。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欧阳夏丹对于读书的见解。首先来听他推荐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冬牧场》。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作家李娟的作品《冬牧场》。他描写的是2010年的时候呢，他跟着一个叫驹麻的人，跟着这户人家啊，到新疆阿勒泰地区南部的一个沙漠里面生活了好几个月。这是当地游牧民族的一个冬季的牧场，可以说在他们动荡的生活里，这是最最艰难的一段了。为什么呢？因为天气太冷了，-40-50多度啊。就像这个书里面所描写的，即便你就近去烤火啊，说话的时候嘴里哈出来的都是白气，而且鼻孔里的鼻毛呢都冻住了，硌着人生疼。所以整本书它记录的其实是一个漫长的冬天。李娟用写日记的方式，她记录了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之下，每天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啊，包括牛、马、羊、骆驼、小猫、小狗等等这些动物的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写得非常的生动和幽默。通篇的文字呢，透着一股冷气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包括孤独啊、寒冷啊、寂寞啊、凄清啊这样的关键词。但是整个小说看下来之后呢，心里面又觉得非常的暖，因为我看到了在这个无边无际的荒野和寒冬里面，人们是怎么去相拥取暖的，是怎么给自己的生活找乐子的，从而创造了那一点点的欢快和安宁。就像书里的那句话，生命啊，远比我们所看到和所了解的要更加的顽强。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读的这段文字，它描写的是他们马上就要熬过寒冬了，要迎来曙光了啊，那段时间里面他们的心绪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分享。无论如何，寒冷的日子总是意味着寒冷的正在过去，我们生活在四季的正常运行之中。这寒冷并不是晴天霹雳，不是莫名天灾，不是不知尽头的黑暗，它是这个行星的命运，是万物已然接受的规则。鸟儿远走高飞，虫蛹深眠大地，其他留在大地上的无不备下厚实的皮毛和脂肪，连我不是也啰里吧嗦，连我不是也啰里吧嗦，寒冷痛苦不堪，寒冷却理所应当，寒冷可以忍受。驹麻说，差不多每年的12月下旬到1月中旬，总会是冬天里最难熬的日子，不可躲避。再往后，随着白昼的变长，气温总会渐渐缓过来，一切总会过去的。是的，一切总会过去。人之所以能够感到幸福，不是因为生活的舒适，而是因为生活的有希望。2月初的某天黄昏，我在北面沙梁上背雪时，一抬头突然发现太阳高悬在沙漠之上，而以往在这个时间点，太阳都已经沉入一半了，而且落日的角度也明显偏北了许多。宽广的大风长长地刮过，迎风度量一下，竟然是东风，是东风啊。到了2月17号那天，我的日记有了以下的内容：晴，很热，我和加玛一起去背雪，没有戴帽子，只穿着短外套。途中休息时，他愉快地说，夏天一样，就像夏天一样，好像完全忘记了几天之前的冬天。多么美好的时光都会过去，多么难熬的时刻也总会过去，这一切都是在不断的流逝和变化当中。但只要有希望，我们就无比的期待那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天。
0: 是啊，只要有希望，我们就会非常的期待即将到来的一天。那么其实啊，中华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那么你在中华文化当中呢，你会慢慢发现，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在用同质化的语言，而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去了哪里呢？继续来听欧阳夏丹的分享。
1: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我们很多人说话越来越雷同了？比方说绝绝子、爽歪歪，你懂的 YYDS， 这些网络用语虽然听起来很时髦，但是它肯定不是独属于你自己的那种精准而多元的情感体验。而如果我们内心那种细微的感受消失了的话，当然会导致语言的匮乏和表达的苍白，会让我们的内心变得越来越麻木，和欲等情绪弥漫全身的时候才突然感知到，哦，原来我的心灵已经受伤得太久太久。作家蒋勋先生在这本书，他说唐诗就是用最精炼的表达将汉语的美推向了极致。比方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短短20个字，让无数人共情了思乡的怅惘。

露营和度假的日子。唐朝就是一次短暂的出走，而我一直觉得《春江花月夜》这首诗是初唐气派最辽阔的一首诗，希望和大家来交流这首诗所表现出的真正的宇宙意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屋，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春江花月夜的作者是张若虚，他留存下来的诗作非常之少，但是后人提到这首诗啊，会称之为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做诗人做到这个份上真的是很过瘾。我基本上不把春江花月夜看作是张若虚个人化的才气表现，而是强调初唐时期人的精神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开始伸展。我第一个想和大家交换的意见是关于题目的，可能你们在很多地方都听到过《春江花月夜》这个名字，有一首明月的曲子就叫做《春江花月夜》，而中国的很多画家也爱画这个主题。张若虚写了这首诗以后，春江花月夜这个名称就延续下来，变成了美好时光黄金岁月的代名词。那春江花月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五言诗当中习惯于二和三的关系，很多人会认为断句的时候应该断在春江这两个字的后面，接下来是花月夜。春是在形容江，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春天的江水。那花月夜的中心词就应该是夜，有花有月亮的夜晚，听起来其实挺俗气的。可是汉语文学的有趣之处在于，汉语是一个字一个音，所涵盖的内容几乎形成了一个画面，而不只是一个词汇。将春江理解为春天的江水可能是一个错误。最有趣的是，这五个字全部都是名词，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夜晚。我将这五个名词看作是一首交响曲的五个乐章，整首曲子有五个主题，分别是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和夜晚。五个主题在交错，它们之间发生了三棱镜般的折射关系，而这五个主题都是独立的。在唐诗当中，生命的独立性是受到歌颂的。
春江花月

0: 也之所以美，是因为他在充分的自我独立性当中去欣赏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与他不同的生命状态。孤独感其实并不容易了解，我们常常讲到孤独，但我们又害怕与自己生命对话的状态。唐诗中的生命可以彼此欣赏，是因为每个生命都实现了自我完成。我不喜欢用春天形容江水，也不喜欢用花朵和月亮来形容夜晚，因为它们各自独立。这些彼此独立的主题所发生的互动，是五个主题之间的对照。有时候你会觉得春天与江水发生了关系，有时候你会觉得江水与月亮发生了关系，它们相聚又散开，令我们看到宇宙之间因与果的互动。张若虚是一个文人，当时他走到北马南船的交界，看到了春天，面前是长江流水，又刚好是月圆之夜，花也在开放。他在黄昏的时候站在江边，看到潮水上涨，忽然就有了很多感慨。春江潮水连海平，这一句当中，春江潮水是描写一个春夜里江水特别汹涌澎湃的感觉，因为上游的冰雪在融化，所以河流特别澎湃，潮水也比平常更大。连海平是说潮水和汪洋大海连在了一起，可是张若虚所处的地方根本就看不见大海。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的精神状态扩大了。春江潮水连海平当中的海是他生命经验的扩大，因为他并没有在海边。诗人用这种蓬勃的空间感扩大了自身的生命领域。海上句他又做了立体的展开，句他又做了立体的展开，句他又做了立体的展开。海上的月亮跟着潮水一起在往上升。第一句是平面的展开，第二句是立体空间的展开，所以第一句接近绘画，第二句呢则是接近雕塑，是对更大的空间的一种追求。从连海平到共潮生，两个空间都扩大了。张若虚只是一个小小的生命，他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在宇宙当中只是占据了很小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可以借文学，借生命的经验得以扩大。我们看到句子开始转化了，滟滟随波千万里，是在形容水的波浪。滟是什么呢？它是指日光或者月光在水波上的反光。这个字本来是水字边，又加上一个形容花的艳丽的字。阳光照在水波上发出的亮光不是颜色，而是一种光线，这个光线非常强烈，以至于要用形容颜色的艟来形容它。滟滟随波千万里，是说水波一直在发亮，千里万里都有月光照亮的水波，生命经验又扩大。我们可以看到千里万里以外的东西吗？看不见。所以张若虚在这里讲的不是视觉，而是一种心理状态。唐诗的一个特征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用心理去突破视觉上的极限。这段的最后一句，何处春江无月明，是一个问句。这句话很有趣，张若虚已经不在自身的肉体定位上了，而是来到了宇宙的高度。在这个地球上，哪一条河流不是在春天被月光照亮呢？如果以电影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就是一个俯视的镜头，黄河、长江、浊水溪，他们在此刻都同时被月光所照亮了。所以是何处春江无月明，其实也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它不是我们所看见的，而是意识扩大到宇宙的高度后，发现每一条河流此时都被月亮所照到。唐诗继承了老庄思想里的天地无私，月亮的光不会说要照哪条河流，不照哪条河流。 我只是摘了其中的一小段啊，就是整首诗最开始的前面的那四句，让我们看到了诗人那种非常细微的观察和内心的很真切的感受。随着诗的推进和诗人内心的情感层层的递进，其实我们不难体会到，一个人孤独地站在春夜里，在月光下的江边，这幅画面背后所透出的那种浓浓的宇宙深情和人的深情。一首诗的诞生，它肯定是不会脱离于这个诗人所处的年代环境以及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读一首诗的时候，也往往会带入我们个人的生命经验。比如说蒋勋曾经提到，他在巴黎留学过4年，在那段时间里呢，他很少回家，也很难去打岳阳电话，因为电话费在那个年代还是很贵的，因此他非常的思念自己的家乡。有一天他忽然一抬头啊，看到前面的一棵树，树上所有的花瓣都纷纷飘落下来，那一刻他呆住了。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这句诗在那一刻就非常自然而然地在他的脑海里砰的一下冒了出来，因为这句诗正好契合了他当下的境遇和生命状态。如此精准的、浓烈的而又深沉的思乡情绪和感受瞬间弥漫全身，就是你对内心的那种深刻的觉察会让你感受到与心同在。所以诗，如果你不能用它来和自己的生命对话，如果你不能用它来和自己的生命对话，就真的味同嚼蜡。正如蒋勋先生所说的那样，诗其实可以是一个被遗忘的过程，你不用刻意的去背它，它也不只是停留在书面上的那种分析和注脚，它可以真实的融入你的生活，融入你的命运。
1: 是啊，那么今晚的一起阅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明天的一起阅读呢，让我们共同来聆听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0: 都别落下。
1: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3: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歌声筑梦中国梦主题歌曲回顾的中篇奋斗逐梦。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如果说昨天上篇的歌声诉说着梦想的憧憬，那么今天中篇的旋律就要歌唱实干与拼搏。新时代的大地上，无数普通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工人、农民、基层建设者、千千万万奋斗者，用双手把梦想变成现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中国梦主题歌曲，这些属于奋斗者的时代之歌。

时代造就梦想，梦想辉映时代。这首《时代光芒》旋律明亮舒展，礼赞属于我们的新时代。时代的光芒照亮着追梦的道路，也照亮每一个拼搏向前的身影。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接下来这首《不忘初心》是传唱度极高的中国梦主题作品。这首歌也提醒我们，追逐梦想的时候不要忘记来时走过的道路，坚守初心方能继续奋勇前行。

追梦的征程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改革发展、强国建设是一场永不停歇的长跑。接下来这首《永远在路上》深情厚重，唱出我们不停歇、不懈怠、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接下来这一首《向往》，歌唱百姓心中朴素的期盼，日子富足，生活安稳，山河祥和。一份份向往汇聚成时代向前的力量。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4: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6: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4: 还是现代的激情，
6: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5: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越来越动听，欢迎继续回来。这是一个属于奋斗者的时代，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不管身处什么样的岗位，只要肯拼搏，就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

全面小康是几代人的夙愿，我们一路走来攻坚克难，终于走上小康的康庄大道。歌声喜悦温暖，记录亿万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幸福图景。来听张也的这首《走在小康路上》。

少年强则国强，中国梦的接力棒终将交到青年一代的手上。少年意气蓬勃向上，愿少年不负时代，以青春力量为中国梦添砖加瓦。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

0: 这个养老公寓啊，没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谢谢。好，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啊？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008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7: 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越来越动听。

撸起袖子加油干，简单直白，充满着力量的一首歌曲。梦想不是等出来的，是干出来的。铿锵有力的节奏唱出了全社会干事创业，唱出了全社会干事创业，唱出了全社会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火热干劲。

心怀理想，不惧风雨，每一束微光汇聚就能够把梦想照亮。在追梦路上难免遇到坎坷，但是只要信念不改，脚踏坎坷，但是只要信念不改，脚踏实地，就一定可以看见希望的曙光。

0: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站在时代新起点，我们踏上全新的征程，向着民族复兴宏伟目标昂首阔步，奋勇向前。歌声礼赞奋斗，时代呼唤实干，普通人的拼搏当中一步步照进现实。下篇节目我们将放眼山河巨变，展望复兴未来，聆听新时代崭新的追梦乐章。好的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1: 100年前的长夜告诉我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人呢，是中国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在春秋战国大乱之时，对上古时期的圣王贤人进行总结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返治世，甚至走向理想国的救世之方。关于仁者与仁政的思想，也成为后世2000余年间古代中国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的一致追求。甚至华夏文明以及呢受到华夏文明影响的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普世价值。君主制时代的古人最初的期望就是仁者为王，即让圣贤仁者成为皇帝君王，或者呢让圣贤仁者去教导皇帝君王成为圣贤仁者。这便使得掌管天下官民百姓的明君与在朝辅佐明君的贤相，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颇为推崇的一对组合。诸葛亮无疑是中国古代贤相形象的第一楷模，他所隐居蛰伏以待明君的隆中，自然呢也被视为良禽择木而栖，贤臣德育，知己明君的贤相文化纪念地。由于诸葛亮所居的隆中在当时的行政建制里属于南阳郡，而南阳郡的地名又被今日之河南省南阳市所继承，所以南阳城内的一处山岗便被附会成诸葛亮隐居的卧龙岗，卧龙区也由此而在1994年被设置。然而现在的南阳市区在历史上其实一直被叫做宛城，宛城在张绣投曹之后便处于曹操控制之下。考虑到诸葛亮与刘表治下名人的交际往来，诸葛亮势必不可能隐居在宛城附近，襄阳旁边的古隆中才是历史上诸葛亮的隐居之处。南阳市的卧龙区其实很可能是一个源自行政区划变迁的美丽误会，不过呢，这种误会的背后，乃至于南阳、襄阳两地对于诸葛亮卧龙之处的争夺背后，其实呢，也是官民百姓对于诸葛亮的持续敬仰所致。全国各地卧龙岗、卧龙村、卧龙乡，其实很可能都是这一种贤相崇拜的体现。内里还是老百姓对于仁政热切而朴素的追求。这种热切而朴素的追求，在四川成都还为诸葛亮争得了一个区县级地名武侯区。武侯区得名于其境内的名胜武侯祠。武侯祠呢，原本并非以诸葛亮为主的祠庙，而是汉昭烈帝刘备的昭烈庙。如今我们去武侯祠游玩的时候，既能够看到昭烈庙的大门匾额，也能够看到刘备的帝陵灵丘。显然呢，刘备才是原本的主角。然而呢，毕竟诸葛亮在成都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刘备，诸葛亮在蜀地治理与北伐战争当中表现出的鞠躬尽瘁，才是蜀地老百姓更能感同身受的。所以呢，蜀人才会在时光流变当中，把原本从此刘备的诸葛亮变成了祠庙名头中的主角，进而把蜀汉官方的昭烈庙变成蜀民口中的武侯祠。除了诸葛亮之外呢，还有两位上古的贤相影响了地名的选用。一位是传说中帝尧的太师蒲夷子，他隐居的地方呢被称为蒲子县，日后逐渐流变成为今天的山西省蒲县。还有一位是商汤的相国伊尹。伊尹呢，曾经耕田于有申氏的郊野，这就为有申氏这一上古部落的古国能够留存于地名当中增添了一份保障。山东省的申县便由此沿用至今。伊尹很有可能出自 伊川，属于上古时期伊侯国的后代。成汤也曾到伊川来请伊尹出山，所以如今的伊河伊川县得名。固然呢有上古之尹侯国的因素，却也很有可能是因为贤相伊尹光环的加持，方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区县级地名当中保留至今。在诸葛亮之后呢，还有两位贤相影响了他们故乡的区县级地名，分别是明朝的开国贤相刘基与明朝晚期官至赐府的徐光启。刘基呢，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刘伯温，浙江青田人，谥号文成。各路野史小说在明清之际甚至已经把刘伯温

神化成孔明转世一般的存在了，以至于他的故乡在1946年直接从青田县改成文成县。徐光启是明代松江府人，他的墓葬区与后裔聚集地日后变成了徐家汇，而徐家汇又随着上海的开埠通商发展成为上海市的核心城区徐汇区。如果成不了明君贤相，也不妨呢成为一位仁人志士，能够在天地之间为天下苍生而奔走，便是值得纪念的仁者，更是仁政得以实现的良好媒介。所以传统文化对于践行仁义礼智信的圣贤与仁者也是非常推崇的。传说呢，先秦时期一代霸主明君晋文公重耳，在其即位之前的流亡过程当中，曾被一位叫做介子推的臣子用大腿上的肉填饱了饥饿的肚子。晋文公并未及时的封赏介子推，介子推便和老母亲一同隐居于绵山之中。后来晋文公想起了介子推，就想把他请出山来，但用尽办法而不得，最后呢放火烧山，不幸把介子推和其母亲烧死在了绵山之中。晋文公相当的后悔，所以设立了寒食节来纪念介子推。如今的山西省介休市便传说是得名于介子推，所以才被叫做介休。不过考虑到介休原本写作边界的界，休息的休，那么也是春秋之初晋国势力的北界之所在，而此时晋国的都城又在今日之翼城曲沃一带，介子推和晋文公也犯不着跑到相对不是那么安定的国界线上。介休呢，最初可能还是边界休止之意，介子推的传说更像是后世附会的结果。东汉时的胤禛是贵州地区最早建筑史册的大儒与官员，更是贵州地区办学传播中原文化的第一人。唐代为了纪念胤禛，便在其故乡设置了真州。真州在元明清时期逐渐演变为真州、真安州、正安县，便是对胤禛之表字道真的纪念。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时，有识之士便以胤禛之表字道真在正安县东北又设置了一个道真县，也就是今天的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也是在东汉时期，会稽郡东部都尉所在地有一个名叫董岸的大小子，他的母亲呢对他相当的慈爱，所以盛唐之势的开元26年在此设置县城时，选用了慈溪作为县名。隋朝顿丘县的大孝子张清峰孝顺父母，并被举为贤孝，并被举为孝廉，虽有隋文帝的诏命，也不抛下父母入朝为官，因而在唐朝被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表奏，以清峰取代顿丘，成为新的县名，流传至今。明君贤相，仁者苍生，是仁政得以运作的必备元素，这些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仁义道德礼智信忠恕孝悌慈友爱等，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主干内容。这些内容也被直接运用到地名之中，比如山西省的怀仁市、孝义市，湖北省的孝感市、辽宁省的义县、浙江省的德清县、江西省的德兴市等，黑龙江的五常市更是以仁义礼智信所组成的五常作为其地名。这些地名呢不胜枚举，体现了古人对于仁政理想最为朴素却又真挚的追求，和将对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记录直接体现在地名上的做法相比，此类经过历史检验的优秀代名词，终能在一方地名备选中脱颖而出，在以示铭记之外，又为世代立起精神的灯塔。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楼台山水间的风雅，人文情怀的地名写照。诗词歌赋是中国古代人文感怀古今、寄情山水、诉说钟情的文学载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游记》也因此而接连主导中国古代文学的潮流。其中又有不少名篇佳作成为脍炙人口的典故，这些典故甚至也渗透在地名里面，依托地名进一步宣扬典故背后的人文精神。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第一座高峰，既是典故与成语的主要来源，也是人名地名在选取时的重要参考。诗经中的典故所蕴含的文雅，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持续追寻并保持的斯文、典雅与体面。河南省的南召县得名，虽然呢很有可能来自方位和姓氏的组合，但南召也暗合了诗经召南的篇名。而召南又是赞颂西周名臣赵公治理有方的篇目，所以选用南召作为县名，自然呢也就古雅了几分。湖南省的常德市，前身是武陵郡、朗州与鼎州。随着北宋末年张敦对于湘西山地的征讨经略，这里成为北宋对内用兵推进政治的前线。原本的羁縻州改制为军事单位常德军，从而配合宋军对于山地边民的武力征服。之所以选用常德的名号，也是取《诗经·常武篇》中有常德以立武士的典故，期待呢将道德与武士综合起来，实现对于湘西地区的开发。除了《诗经》之外呢，先秦时期的各路传奇故事也会因其符合人文怀古特质而被传为典故，融入到地名当中。比如说喜好细腰的楚灵王修建过一个离宫，名唤张华台，由于里面呢安置了很多细腰的美女，又被称为荣城。此地啊就在之后的历史进程当中先后被取名为张荣、华荣，流传至今呢便是湖南省的华荣县。故国宫殿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怀古。这种人文气十足的怀古情怀，自然也影响了地名。那些象征了一个强盛政权盛衰变幻的建筑，获得了文人的推崇，进而影响各地地名的选用。比如说，取名自赵武灵王修筑的宫殿群丛台的邯郸市丛台区，取名自秦朝宫殿所在区域的咸阳市秦都区，取名自汉长安城著名宫殿未央宫的西安市未央区，取名自汉唐古都长安的西安市长安区，取名自北宋汴梁城宫城建筑龙亭的开封市龙亭区，取名自南宋临时帝都临安府的杭州市临安区，都是呢对于历史沧桑变迁的怀古追思。另外啊，著名皇室亲王所修的园林也会成为地名，比如说河南省商丘市的梁园区、山西省太原市的杏花岭区、陕西省西安市的莲湖区，便分别是西汉梁王刘武、明朝历代晋王、明朝秦王朱爽修建的园林。这种怀古情怀，甚至呢，在近年来各大城市的建设过程当中，随着城市管理的深化而必须新设辖区时，演化出选取城市古称来命名新区的新潮流。比如南京市的建业区、江宁区，武威市的凉州区、张掖市的甘州区、酒泉市的宿州区、大同市的平城区、云州区、长治市的上党区等，便是典型实例。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 中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又是一年开海季，清晨随着渔船归港，广西北海市合浦县沙田码头一片喧闹，人们用疍家话大声交谈，谈论着今年的收成和当前的行情。在我国东南沿海聚居着一个名叫疍家人的族人群体，他们不是独立的民族，却有着独特的文化和民风民俗。北海疍家的祖先大多从广东新会、雷州半岛等地迁徙而来，他们以船为家，逐水而居，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北海疍家。由于长期在水上漂泊，北海疍家喜欢用歌声记录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北海市文艺创作研究所原所长李勇说，这种被称为咸水歌的吟唱方式里，饱含了疍家人对大海的无限深情。
2: 因为这咸水歌呢，原来是在海上，船家一个船作为一个家，又不能靠近，所以呢，他们的交流方式呢，就用对歌这种形式。
3: 他们在船上没有任何依落的，等于疍家人离不开海水，也离不开这个咸水歌。
1: 疍家方言会因他们生活的地区不同而不同。福州疍民讲福州话，广东疍家人使用粤语、闽语以及潮州方言，而北海疍家话更接近粤语方言。
3: 疍家人实际上是千百年来在海边捕鱼的移民，因为他们在陆地上面是没有居所的，没有土地的，所以他们常年寄住在他们那个小船上面。它是一种族群，它不是一个民族。
1: 疍家人在海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撒一片渔网，飘一串渔歌，唱出的是悲欢离合，更是疍家人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寄托。不同地区的疍家人所唱的咸水歌不尽相同，北海疍家更多是使用合浦话来演唱自己的渔歌。
3: 咸水歌呢，它有几个地域中的都有点区别，但是总的来说呢，咸水歌它的曲调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它也是五声音阶，就是用地方的语言。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吃中午饭啊，哇，我们合浦话怎么说呢？喝热粥，用粤语来讲的话，那个吃中午饭。
1: 广西北海疍家人几十年前就已陆续上岸定居。昔日的疍家渔村早已变成独具风情的疍家小镇，然而他们如同有声化石一般的渔歌却一直传唱至今。在星星点点的渔火中，在惊涛骇浪的风雨中，在海天之间，疍家人用歌声唱出与风浪搏斗的勇气。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上党堆井。上党堆井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山西古上党地区所特有的民间传统手工品，也叫做长制堆花，是工艺美术行业中唯一保留

0: 流的一个地域性民间本土手工艺品种，它内填棉花，外包绸缎，用金银薄料制作成精美的立体图案，也被称作是立体国画，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公元707年4月，李隆基以临淄王别驾潞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治，将宫廷里用丝绸制作的工艺品堆绢带到了上党古城，后来逐渐流入民间。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沧桑，这一手工艺技艺日臻完善。1915年，李摩父子的一套春夏秋冬堆锦四条屏，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荣获巴拿马博览会银质奖，飞升海内外。民国年间，艺人们还为冯玉祥、吴佩孚、阎锡山等军政要员制作过堆锦肖像，收藏堆锦曾一度成为当时达官贵人追逐的一种时尚。新中国成立以后，上党堆锦曾作为国礼馈赠给前苏联和朝鲜，并且大量出口加拿大、美国、英国和东南亚地区。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眉山呢是东坡先生苏轼的故乡，由于苏轼几乎是李白杜甫之后在影响力上唯一能与李杜比肩的文学巨匠，所以他的老家才会在撤县设区的改制过程当中径直选用其流传度最广的居士号来命名主城区。另一个受到苏轼影响的主城区要属杭州市的西湖区了。当然啊，苏轼只是令西湖取得崇高文化地位的一大影响人物。白居易、岳飞、苏小小传说、白娘子传说、张岱等文人墨客与市井传奇共同助力，才是西湖能够从一个城郊湖泊进军地名的原因所在。苏轼呢，是一位游走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文化巨星，但是呢，也有不少的文人分别选择了出世或入世中的某一端，或寄情于山水，或感怀于天地。在地名当中，纯粹因其出世而成为典故并影响地名的，无疑是江西省南昌市的青云浦区。青云浦古建筑群因明末清初著名画家八大山人之一朱耷的隐居而名垂美术史与文化史，而朱耷又是以明朝宗室后裔的身份身处明清鼎阁之际，以书画作品寄托其出世之情。与朱耷相反，虽然呢远离朝堂，却又在友人委托撰写的《岳阳楼记》中表达自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并且力主庆历新政与西北军务的范仲淹，也是后世推崇的积极入世的楷模。同为江南三大名楼，唯有岳阳楼能够成为岳阳市下辖的岳阳楼区。大概率呢，还是因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当中所表达的这一份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建筑往往会因人文咏叹而成为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标，他们长久以小地名的身份保持在大地之上，随着这一座名城城市管理的需要而被选取成为新设政区的地名。西安市的碑林区便是呢，得名于唐宋以来逐渐形成的石刻艺术、书法艺术与佛教艺术宝库碑林。碑林的三类艺术，金石、书法与佛教，都是中国传统文人所亲近的文雅之士。碑林之被推崇，碑林区之建制，无疑是碑林的文化意义对于明清遗匠西安城产生深刻影响的结果。位于西安市东北的灞桥区，也源自于汉唐古都通往东部地区的灞桥。由于长安在汉唐时期的帝都地位，灞桥上的离别便多了许多贤臣名将与文人骚客的高光加持。灞桥折柳寓意友人之间的惜别挽留之情，也被2022年北京冬奥会用在了闭幕式的表演当中。虽然呢，作为古桥形态的灞桥本身可能早已经消散在历史的云烟之中了，但灞桥背后所饱含的文化情节则实打实地通过唐诗宋词流传至今。同样的事例呢，还有南京秦淮河畔的秦淮区、南京鼓楼所在的鼓楼区、南京玄武湖所在的玄武区、安庆大观亭所在的大观区、宁波海曙楼所在的海曙区、太原老城门迎泽门所在的迎泽区、洛阳洛水与龙门山所在的洛龙区等，它们都是在建筑本体之外所蕴含的文化盛名触动之下形成的新设市辖区。这一方面是对古代文人情怀的继承与呼应，另一方面呢，也不乏新时代旅游市场对于名胜的导向与追慕。古为今用，古而新用，也算是古韵中国、古典情怀 在大地之上复苏重振的体现。这个诗意而典雅的中国也借此跃然于新中国的行政区划版图之上。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有容乃大，三教九流”的多元融会。佛教啊，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一支外来思想与艺术。佛教的教义与艺术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在地名方面，最为直观的就是塔字的地名的高频次出现。我们呢，能够在区县乡镇村等各级地名当中看到大量来自佛塔的地名，比如取自朝阳双塔的双塔区，取自辽阳白塔的白塔区，取自锦州广济寺塔的古塔区，取自县境塔院寺金塔的甘肃省金塔县，取自唐长安建福寺小雁塔与慈悲寺大雁塔的西安市雁塔区等。塔呢，本意呢是佛陀或僧侣的舍利供奉之处。入华之后，除了依旧作为舍利供奉之处被佛教沿用之外，也逐渐被用来呢作为城镇文脉的象征物、江边行船的标志物，并被赋予了瞭望远处的功能，与中国传统的楼阁建筑功能重合，逐渐呢可以登高远眺。位于河南安阳市天宁寺的北周时期古塔，本为佛教舍利塔，却被百姓俗称为文峰塔，进而影响了安阳市文峰区的取名。另外呢，影响邵阳市北塔区取名的邵阳北塔，影响延安市宝塔区取名的延安宝塔，影响漳州市龙文区取名的唐代龙文塔，都是临江高山之上的古塔，它们都兼具风水思想中的文脉文风，水运过程中避免船舶撞山搁浅，登高瞭望、观景观底等功能，也算是佛塔入华之后的典型变化了。一些城市的大寺呢，也会成为地名，比如说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之后与南长、北唐三城区合并为今天的梁溪区的崇安寺，还有上海市静安区的静安寺。本身呢，寺名的寓意就非常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吉祥寓意，这才被选作了地名。那么有没有直接取名于梵语中佛教典故的地名呢？这样还是有的。舟山市的普陀区呢，与上海市的普陀区便是得名于观音菩萨道场所在之小花树山。这座山的梵语音译呢，便是普陀洛迦。另外呢，我国还有一些地名是因其所在之处曾有香火旺盛的佛造像或山峰形似佛陀，而被命名为佛爷坪、佛冈、佛山。陕西省的佛坪县、广东省的佛冈县和佛山市名称便是这么来的。我国本土宗教道教呢，也在地名当中有所体现，比如说以张三丰祖庙金台观命名的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以紫阳真人张伯端修行所在地命名的陕西省紫阳县，以悬壶济世的西晋道士潘茂明命名的广东省茂名市，因云游天下的仙人李益期命名的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以何氏九兄弟在九里湖炼丹成仙事迹命名的福建省仙游县，因东南沿海常见之赤松仙子黄初平之黄大仙祠香火鼎盛而得名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黄大仙区，均是呢因为道教真人或传说中的升仙之人命名的地名。值得一提的是呢，四川省成都市的青羊宫，蜀王本纪记载老子为官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寺寻吾。再加上唐朝对于老子与道德的高度推崇，甚至李氏皇族还把自己视为老子李耳之后代。老子入蜀的传说与唐玄宗、唐僖宗二度入蜀到成都避难的史实相叠合，自然呢强化了青羊寺的地位，并且呢在唐僖宗的诏令下升格为青羊宫。皇家认证的老子驻地香火自然旺盛了千年，成为成都知名道教公馆，并进一步成为青羊区的得名缘由。

0: 除了道教与佛教之外呢，也有不少地名是反映古人生活的存在。虽然这些地名往往比较晚近，均为呢宋元明清工商业大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产物，但他们呢就像是地图上的《清明上河图》一样，反映着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也算是人文精神的具象写实了。江西省的浮梁县得名于砍伐山林的木工，木工砍下的山中林木通过江上水运漂浮到需要交付木料的地方。香港油尖旺区的油麻地原本呢是周边渔船维修中所需桐油麻缆之商贩的集中售卖地。广西的贺州八铺区是八铺的额写，八铺呢是当年广东商人来此买卖珠棒时设立的八个铺面。香港特别行政区珠海市香洲区、中山市的前身香山县都是香料产地或香料贸易集散地，他们都是受到唐宋以降王公贵族的影响，开始流行熏香，并在大航海时代初期香料贸易的双重影响下形成并巩固的地名。地名的背后呢，甚至可以串联起一部中外商业交通史。提及交通呢，中国现有地名当中有大量包含停电的地名，其实呢，最初很可能都是官方驿道上的驿站，比如说甘肃省的华亭县、海南省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以及河南省驻马店市、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等，都是围绕着古代不同时期的驿站，利用其交通要道之属性发展起来，成为市镇县城的。其中的瓦房店甚至呢表明了当时此地的驿站是用瓦铺顶而非茅草铺顶的房子。要知道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房顶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茅草为主的，瓦片铺顶呢算是条件相当不错的驿站了，所以瓦房店才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识别的小地名，进而逐渐升格成为如今的县级市。传统中国终究是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度，以家族为单位，凭借必要的水利建设进行农事生产，是古代中国的基层社会之主体产业形态。从地名当中，我们也能整合出一套生动的农耕图景。深圳市的福田区、福建省的莆田市、吉林省的农安县，以及各地因庆贺或期盼粮食大丰收而取名的地名，基本上也算是中国各地各级地名中较为常见的一大门类了。对于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而言，像山东省惠民县、河北省黎昌县这样的地名，也是基于农耕为本的经济基础，而寄托民为邦本、人文思想的地名写照。对于农事活动而言，好的天时气候固然是季风气候下需要时刻谨记的生产法则。通过人为干预调整水文条件的渠、堰、塘、坝等水利建设，无疑呢也是地利与人和的具体表现。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五家渠市、湖北省的十堰市、四川省的都江堰市、福建泉州市的丰泽区，便是呢地名之中那些在当地农事生产活动中发挥重大水利贡献之水利工程的客观反映。古代农业水利工程的背后，或许呢也是中国古代所讲究的天时地利人和相结合思想的最初来源。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彭城之说。磁州窑是宋代成就突出、富有民间特色的瓷窑。磁州窑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下了无数辉煌。位于磁州地区的先民们早在7500年前便开始烧制陶器。彭城以北20公里的磁山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曾出土过大量的袈裟褐陶和红陶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将其命名为磁山文化，从而确定了这个地区作为古老陶器发祥地的历史地位。磁州窑历史博物馆馆长张林堂说，
1: 磁州窑通过宋元这个发展，到了明代以后它的产量就更大了，更加实用，更加这个对我们北方这种用瓷量它更广泛，它的用数量通过这种阜阳河的水运一直到我们整个北方内蒙啊山东啊一直到辽宁都有磁州窑的产品。到了明代的时候，我们这就有了这个南有景德北有彭城，千里彭城日进斗金的美誉。
0: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彭城临水地处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曹魏及后继多个北朝政权都城的邺城西郊名胜。当时的陶冶技术趋于成熟，已经烧制出青瓷和化妆白瓷，完成了由陶向瓷的飞跃。到了宋代，磁州窑开始步入兴盛时期，不仅烧制白瓷、糯瓷、黄瓷、绿瓷三彩，还在白瓷基础上烧出釉下彩绘，而且装饰手法极为丰富，成为磁州窑的代表作品。磁州窑除烧制釉下彩外，还创烧出了中国最早的釉上彩，也就是红绿彩，开创中国瓷器釉上彩绘之先河，为明清釉上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的磁州窑汲取题材广泛，形成多样，寓意丰富，并将陶瓷技艺和美术融汇在一体，将陶瓷器物造型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金代磁州窑的装饰风格趋于简化，到了元代，彭城地区的磁州窑又掀起了一个制瓷高潮，除继承宋金时期传统品类外，又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加了大型器物的生产数量。明代彭城磁州窑仍保持着相当大的产量，并在彭城设置了官窑，作为磁州窑的中心，彭城也随之成为北方瓷都。清朝初期，彭城磁州窑进入繁荣时期，窑厂增多，窑型扩大，品种增多，产量提升，日用瓷覆盖民间市场。清末由于洋瓷的大批调入，致使磁州窑产量下降，品种锐减，传统的艺术风格渐趋没落。磁州窑烧制的瓷器主要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装饰以黑白对比为主要特色，运用铁锈花、刻画法、红绿彩及黄褐绿蓝窑变黑釉等进行装饰，构成磁州窑陶瓷装饰的艺术特征。磁州窑装饰艺术在取材方面打破了以往成规，很少使用抽象规矩的几何形图文，而是按照民间习俗和需要自由发挥，大多取材于以写实为基础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枝叶并茂的折枝花、流畅自如的卷草纹以及灵活跳跃的虫鱼鸟兽等等，它的纹样造型根据对象的性格和神态进行艺术加工，简练夸张，活泼生动，使磁州窑陶瓷装饰更具民族风格和传统艺术特色，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河北省注册陶艺师赵振宇说，
2: 磁州窑的绘画特点就是要达到胸有成竹，一气呵成，他把中国的传统符号剪纸、木刻和中国水墨凌厉的绘画特点融入到磁州窑这个器物中，他利用磁州窑那种勾、剔、壁，生动的把这个结构强调出来，很生动的表现物样物象的形神兼备，这就是磁州窑的特点

0: 有特色。
1: 磁州窑瓷器的另一特点是以各种纪年、题句、姓氏、题诗款来装饰器物，书写方法无一定之规，非常随意。在各类题句款式中，常见的有警句、吉祥语、俗语等，多写在各种瓷枕上，完全采用民间白话语言，既增加了民间文化气息，又具有吉祥之意，因而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磁州窑生产的最初产品主要以日用为主，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任双和说，
2: 磁州窑的产品渗透到这个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磁州窑做的器皿的都是适合当商品社会的。
1: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数量逐步增多，以民用器皿为主，如饮食用的碗、盘、碟、罐、酒瓶、水壶等，照明与祭祀用的灯盏、香炉、俑人、烛台等，建筑用的玻璃瓦、脊兽、三彩釉砖等，陈设用的各式梅瓶、花瓶、胆叉瓶，还有壁挂等，睡眠用的瓷枕、生活壶等，储藏用的各式缸、罐、钵等，以及大量的儿童陶瓷玩具、油灯、油壶等，这些产品实用性强，产量大，销售广，是官窑不可比拟的。磁州窑既是中国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和中国古代北方最大民窑体系，也是国内外知名的民间瓷窑。它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开创了中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2006年5月20日，磁州窑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0: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应勇出席会议。
0: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
0: 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0: 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1: 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
0: 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理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我是程子，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8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人大、省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走访调研，看望干部职工，听取情况介绍，征求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汇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作出新贡献。
4: 在省人大机关，罗东川先后走进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中心、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详细了解经济监督、人大立法等工作开展情况，与干部职工亲切交谈，勉励他们要站位全国、立足青海、依法履职尽责，持续加强财政监督，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罗东川充分肯定近年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要运用好思维法治和法治方式，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着力推动依法治省工作和法治青海建设，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贡献更多力量，展现更大作为。
3: 在省政协机关，罗东川与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交流，询问了解提案办理、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工作情况，对近年来省政协在生态保护、特色产业发展、民族团结和改善民生等领域开展调研协商和民主监督工作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凝聚共识，用好直通车渠道，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以高质效民主监督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4: 罗东川来到省政协文史馆风雨同舟和中共济展厅，了解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发展历程，听取他们助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切实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积极动员各方面力量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3: 罗东川强调，省人大、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要坚决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勇于担当，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人大、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依法按章程履行职能，为更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省领导龚宝扎西、杨逢春、班果、朱向峰分别参加。
4: 9月28号，2026年青海省林草系统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部署会召开，针对今冬明春全省火险等级整体高位运行的态势，全省林草系统将全链条压实防火灭灾的责任，定格定人定责负责，覆盖所有山头地块，实现山有人看、林有人护、火有人管、责有人担，坚决守牢高原生态安全底线。
3: 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事关生态安全大局，责任重大。全省即将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及会商研判，今冬明春全省森林草原火险形势复杂严峻，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大风天气增多，高火险时段将明显延长。我省要压紧压实各级防火责任，充分发挥林草长治统领作用，推动各级林长下沉一线靠前指挥，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属地领导、行业监管、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和基层网格员管护四方责任。
4: 在部署会上明确，要全面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严格执行野外用火审批和进入山林实名制登记制度，紧盯重点时段，聚焦五州五原联合相关部门深入排查火灾隐患，做到隐患及时发现、限时整改、动态清零。在此基础上，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采取人防加技防措施，加快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充分发挥高山人工瞭望塔监测巡视和10万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地面巡护作用，确保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防火关键期，全省5支专业队伍和190支半专业队伍靠前驻防，协装巡护，强化实战演练。
3: 9月28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1到8月税收数据显示，青海盐湖产业呈现出税源基础持续夯实、创新步伐持续加快、绿色发展持续深化的良好态势。盐湖产业成为全省制造业增长重要引擎，
4: 含金量更足。1到8月，盐湖产业所属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4.7%，其中钾肥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2%，无机盐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倍，成为盐湖产业发展主要增长极。盐湖产业发展逐渐向精深加工和价值链高端迈进。其中，锂离子电池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等延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4.5%、3.8倍，销售收入增长持续夯实税源基础。1到8月，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1倍，占全省制造业税收比重达到47.2%，较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拉动全省税收增长10.3个百分点，盐湖产业含税量达到10.8%，高于全省制造业5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
3: 含金量更高，上半年盐湖产业重点税源企业研发费用支出同比增长19.1%，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金额同比增长28.2%。盐湖产业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1到8月购进代表新技术新工业的设备金额同比增长31.6%。
4: 含绿量更浓，盐湖产业加快绿色低碳生产技术升级应用，1到8月缴纳环保税同比下降8.7%，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并进，1到8月盐湖企业购进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金额同比增长44.6%，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在盐湖产业生动实践。
3: 9月28号，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海首趟环青海旅游列车祁连山号将于9月30号开行。列车创新旅居游玩模式，以6天5晚行程串联高原特色景致，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深度环线旅行新选择。
4: 本次环线采用4晚专列包房住宿加1晚冷湖镇地面酒店模式，主打夜行车日游景，行程从西宁始发，途经察卡、德令哈、大柴旦、格尔木、鸟岛后折返回西宁，串联盐湖、戈壁、雅丹、高原湖泊及红色农垦人文景观，全程配备定点接驳大巴和分段导游，游客可将大件行李留存车厢轻装游览，适配亲子出游、摄影采风、康养休闲、研学及正起疗休等群体。
3: 首日游客乘列车赴察卡盐湖，晚餐后夜游盐湖，夜宿列车，次日抵德令哈，探访科鲁克镇农垦纪念馆、生命树影视基地、海子诗歌馆，第三天抵达大柴旦，打卡翡翠湖、黑独山，当晚入住冷湖镇精品酒店，天气适宜可观赏戈壁星空。第四天游览乌苏特水上雅丹，途经南八仙魔鬼城，返回格尔木夜宿列车。第五天走进察尔汗盐湖观万丈盐桥，参观格尔木国防教育基地展示馆，夜间驶向鸟岛站。最后一日在青海湖圣泉湾观景游玩，随后返回西宁。
4: 9月28号，记者从青海省旅游协会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青海旅游市场整体呈现秋景优势突出、业态更加多元、远近市场互补、入境游增量明显的良好态势。针对今年市场新特点，全省旅游行业提前部署，重点从规范经营、安全防控、服务提质、产品供给四个方面入手，全力保障假日市场平稳有序。
3: 国庆假期临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根据旅游部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从游客出行趋势来看，省内短途游、周边休闲游将持续火热，青甘大环线依旧是全国长线游客首选的核心产品，形成长线深度游、本地周边游错峰并行的良好格局。随着西宁至吉隆坡国际航线开通，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游客将明显增多，入境游成为青海假日旅游最大的新亮点。
4: 在产品供给方面，传统团队游稳中有升，私家定制小团、金秋摄影、乡村研学、银发专列等新业态持续走红，产品更加细分，服务更加精细，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同时，国庆假期正值青海赏秋最佳时段，全域秋色浓郁，风景独特，旅游吸引力持续提升。
3: 青海省旅游协会提前下发自律倡议，开展节前行业提示，严格落实一团一报制度，严禁拼团、转团、行程缩水等不规范行为，统一使用新版旅游示范合同，引导企业明码标价、诚信经营，提前锁定各类旅游资源，从源头减少投诉纠纷。
4: 严格执行旅游用车五不租制度，压实导游全程安全提醒责任，常态化推送天气、路况、高原防护、禁止私闯野景点等安全提示，及时同步各部门预警信息，确保防患早排查、风险早处置。
3: 在旅游服务品质方面，青海省旅游协会围绕服务礼仪、民俗讲解、应急处置开展节前专项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服务能力，严格落实有事找社长服务机制，快速响应游客投诉，切实提升游客满意度和获得感。
4: 在丰富产品供给方面，青海省旅游协会动态监测假日市场数据，引导企业深耕金秋特色产品，优化定制小团、摄影采风、非遗体验等业态，高标准做好入境游客接待服务。此外，用好文旅消费券政策，全力满足多元化高品质的文旅消费需求。
3: 9月26号，西宁市中心广场热闹十足，秘境果洛河源珍品、果洛藏族自治州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活动如期开展。本次活动由中共果洛州委、果洛州人民政府主办，果洛州工商和信息化局、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承办。为期3天的展销活动，让西宁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选购体验来自果洛的优质物产与特色文旅资源。
4: 活动同步联动西宁市城中区焕新活力潮玩城中首届时尚秀消费系列活动，将果洛特色产品、文旅资源、文艺展演与城市时尚消费场景相结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内容丰富的消费体验，同时深化西宁果洛两地交流合作，进一步拓展果字号特色产品销售渠道，提升果洛特色产品和文旅资源的知名度与市场占有率。
3: 活动现场的展位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原生蕨麻、高原人参果摆放整齐，各类高原特色加工产品一应俱全。非遗展位前，精致的手工制品引得市民驻足观赏、咨询了解。现场设置的美食品鉴区人气高涨，牦牛肉、牦牛酸奶等特色美食免费供大家品尝，让大家感受高原特色食材的独特风味。
4: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组织果洛州4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种类丰富，涵盖农畜产品加工、特色种植加工、非遗文创等多个领域。牦牛肉干、冷鲜肉、奶制品、藏血茶、黑青稞制品、冬虫夏草、高原菌类等原生态物产悉数亮相。唐卡、藏绣等传统非遗文创产品同步展出，集中展示果洛本土特色的产业成果。
3: 活动采用一线一专场、一天一推介的形式，甘德、马沁、斑马三线依次开展专场展示。每天9点起，展区全天对外开放，市民可随时逛展选购。每天19点到20点30分，专场文旅推介和文艺演出将如期举行，通过视频播放、现场讲解等方式。活动集中推介果洛全域旅游线路，

0: 重点景区及特色文旅体验项目，让更多人认识果洛的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
1: 此次活动搭建起两地交流对接的平台，为果洛本土产品拓展市场销路，也让西宁市民近距离了解体验选购正宗的高原特色好物，有效促进两地资源互通，产业联动，消费升温。
0: 9月28号，记者从西宁市城北区了解到，即日起到10月31号，西宁市城北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组织开展金秋城北喜迎双节促消费活动，减满活动值得关注。
1: 活动共投入资金200万元，依托银联云闪付平台，联动辖区限额以上商贸企业，聚焦超市、住宿、餐饮、家电、数码四大重点领域，推出金秋有礼、金秋畅住、金秋美味、金秋焕新四大板块，涵盖超市满500元减100元，满300元减60元，满100元减20元，住宿享7.5折，200元封顶；餐饮享8折，200元封顶；家电数码满5000元减500元，满10000元减1000元等支付立减优惠。
0: 城北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工作人员介绍，此次金秋城北喜迎双节系列促消费活动，精准对接群众日常消费需求。通过真金白银的惠民补贴，多元丰富的消费场景，最大限度让利市民，提振消费市场。活动不仅能有效激发辖区商超、餐饮、住宿、家电等行业消费活力，拉动本地消费增长，进一步畅通消费市场循环，还将持续优化辖区消费环境，提振经营主体经营信心，丰富节日期间群众物质文化生活，让市民切实感受到政策红利。
1: 9月27号，甘于自然，承德匠心。2026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推介会在西宁市城北吴越广场举办，为期5天的活动横跨中秋国庆消费节点，以农文旅融合形式集中展示推广甘德高原特色物产与马玉文化。
0: 活动由中共甘德县委、甘德县人民政府主办，全县14家农牧企业、非遗工坊、鞋品参展，展品涵盖生鲜牦牛肉分割产品、风干牦牛肉干等绿色有机农牧食品，以及手工藏香、牦牛绒制品等非遗文创产品。现场设置美食品鉴区，煮牦牛肉、烤全羊、牛肉粉汤等高原风味美食，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尝选购。
1: 开幕当天举办了农牧文旅专项推介及启动仪式，展期内将持续开放产品展销与文化体验专区，同步穿插藏式歌舞展演、格萨尔文化知识问答、锅庄舞互动等特色内容。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2: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木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国庆将至，连日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统一部署各市州消防救援支队迅速行动，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深入餐饮娱乐、商场、市场、旅游景区、宾馆酒店、酒小场所、易燃易爆单位、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开展节前消防安全集中检查，全力筑牢节前消防安全防线。
6: 各地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措施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聚焦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宾馆饭店、生产企业等场所，重点核查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检查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查验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情况，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排查用火用电用气、油烟管道清洗、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突出隐患，同步拉动抽查微型消防站实战能力、防火巡查记录、应急预案从以及从业人员初期火灾处置、疏散引导实操能力、现场整改通道堵塞、救援窗口封堵等问题，对不能及时整改的，明确整改时限与责任人，实行闭环管理，杜绝代险运营隐患过节。
5: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在重点商圈、旅游景区前置执勤力量，布设流动巡防点位，保障险情快速处置，同时对车辆装备救援预案再检查、再熟悉、再演练，做到底数清、准备足，持续推进节前检查与集中夜查，狠抓隐患闭环整改， 拓宽宣传渠道，普及防火逃生知识，坚持防消结合，从严落实值班值守与实战演练，全方位化解消防安全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近日，桂南藏绣品牌发布暨世界最长的藏绣世界认证记录仪式在西宁市举办，由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创作的桂南藏绣格萨尔史诗藏绣长卷，经世界纪录认证官方审核，被确认为世界最长的藏绣。
5: 据了解，该长卷长270米，净宽1.1米，由拉毛业中带领80多名绣娘纯手工绣制完成，共绣了1300多位人物、1132只各类鸟兽，分成13个篇章，包含200多幅绣样。长卷纯手工制作，采用桂南藏绣传统技法与原生态材料，综合运用平针、打籽、变绣等多种经典针法。同时博采众长，吸纳苏绣、湘绣、蜀绣、越绣技法，融合藏族、汉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回族等多民族的刺绣技艺，深刻体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
6: 据了解，为全面促进桂南藏绣产业发展，桂南县整合投入大量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藏绣产业和藏绣人才培育工作，探索形成公司加农户、协会加农户、工坊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培育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藏绣龙头企业和工坊，以藏绣产业基地为引领，辐射带动基层工坊发展。
5: 9月28号，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消息，中秋期间，全省重要民生商品品种丰富，库存充足，价格相比节前小幅波动，景点门票、酒店住宿等服务价格以降为主。
6: 省发展改革委压实各地区各部门主体责任，及时做好市场调配，强化联保联供机制，会同相关部门加大粮油肉蛋菜保障力度。其中，主要批发市场粮油库存3185吨，肉蛋129吨，相比节前分别减少0.52%、4.44%，相比去年同期分别减少35.08%、16.02%。蔬菜1932吨，水果2314吨，相比节前分别减少3.16%、7.22%，相比去年同期分别增加15.27%、33.30%。指导各地积极投放政府储备，其中西宁市主城区131个、海南藏族自治州25个、玉树藏族自治州5个网点开展茄子、西红柿等7种蔬菜、鲜鸡蛋及粮油等平价供应。
5: 加密酒店住宿机票价格监测频次，住宿酒店机票价格小幅下降，酒店宾馆住宿价格平均280元每间每晚，相比节前下降2.74%，相比去年同期下降21.35%。其中五星级365元每间每晚，四星级278元每间每晚，三星级245元每间每晚，相比节前分别下降5.19%、2.46%和1.61%，相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1.59%、20.28%、11.20%。社会宾馆252元每晚每间，民宿316元每间每晚，相比节前下降5.62%，上涨0.36%，相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35.29%和9.84%。西宁市往返主要城市机票价格平均1054元每人次，相比节前下降20%，相比去年同期下降28.25%。
6: 政策性调价叠加文旅消费券，景点门票价格更加惠民。青海湖景区综合票价由58元每人次降至48元每人次，降幅17.2%。坎波拉景区试运行半价门票，省内主要景区对符合条件的特定群体实施门票减免政策。两节期间，我省统筹投放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门票、住宿、交通等全场景，进一步降低游客的出行成本，持续释放文旅惠民红利。
5: 加大对星级酒店、商超等月饼市场的调查巡视力度。经巡查，月饼市场消费结构变化显著，健康化、轻量化成为今年中秋消费最鲜明的风向标。市场上未发现过度包装、名贵食材、天价月饼等乱象。礼盒包装月饼销售量同比减少

0: 40%，价格每盒在69元到458元之间。散称月饼每斤16.8元到33元不等，相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7%，上涨20.51%。青海大月饼凭借食材天然、匠心手作的特质和独特民族韵味持续出圈，价格在10元到70元之间，相比去年同期下降15%。
1: 2026中秋假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系统深入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及省委省政府部署，以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为引领，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力保障假日文旅市场安全稳定。中秋假期，青海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市场结构更趋优化，秋游产品、近郊乡村、博物馆、研学等成为新增长点。
0: 节前，全省文旅系统坚持省级统筹、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召开专题会议，压实安全生产、市场治理和服务保障责任，联合多部门排查隐患，推广规范旅游合同，发出文明旅游倡议，开展微笑服务专项培训，同时启动金秋文旅欢乐月，推出多项活动和惠民举措，发布秋季精品线路。
1: 假期中，全省深化文旅加融合，推出湖山牧歌、采林秘境等五大金秋精品线路，各地举办丰收市集、非遗互动、体育赛事等活动，青海湖二郎剑、坎布拉等景区特色市集、民俗演绎成为热门打卡地，博物馆、文化馆等免费开放并优化延时服务，举办社教体验活动，文旅促消费活动通过多平台投放消费券，推出部分景区门票半价、时段免票等措施，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0: 安全方面，全省累计出动执法检查人员443人次，对文旅经营单位进行全覆盖排查，推行投诉分类分级处置，在政务服务热线设立文旅投诉专席，与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协同整治。各市州以红黄标识、三色分级管理规范秩序，落实听领导、责任连点保障机制，以四部两职开展督导，严格执行24小时三级值班值守，及时发布安全预警。
1: 中秋假期，青海省应急管理系统从严压实安全责任，抓实风险防控，筑牢值守防线，统筹做好假期安全防线各项工作。截至9月27号18点，我省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0: 节日期间，青海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成立综合督导组，深入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开展实地督导检查。检查重点企业单位场所5家，发现问题隐患25项，已责令例行整改。省交通运输厅派出5个工作组，开展公路巡查121次，隐患排查30次，保通33次，疏导车辆4455辆次，处置公路突发事件9次。省农业农村厅派出3个督导组，先后赴西宁市和海东市，对13个涉农经营主体农机作业现场进行督导检查，发现问题隐患15条，例行例改8条。省文化和旅游厅派出3个督导组，分别赴西宁市和黄南藏族自治州，对15家文旅经营单位开展督导检查。省市两级消防救援队伍共派出111个暗防组，284名工作人员，检查单位场所248家，发现问题隐患494处，曝光单位70家次，曝光突出隐患问题139条。市州县市区行委共开展安全检查6494人次，检查企业4745家次，排查隐患1244条，例行整改1109条。
1: 假期期间，人员流动、消费出行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我省各部门联动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守住道路交通、文旅场所、食品消防等重点领域的安全底线，让群众在节日期间走得安心、吃得放心、玩得舒心，切实筑牢平安过节的坚实屏障。
0: 近日，山海情面香园门源面点传承人威海非遗研学型活动在山东威海圆满结束。本次活动由威海职业学院承办，学员均为海北藏族自治。

0: 巧思。学员马学明表示，实训课堂亲手实操，不仅学到了专业面点制作技艺，更深刻体会到非遗匠人坚守初心、深耕匠心的可贵精神，未来将学以致用，以艺传情。
1: 此次活动是两地产业赋能、深度协作的新起点，既推动胶东优秀非遗技艺走出胶东扎根高原，为门源传统面点产业创新发展注入活力，也进一步深化鲁青两地人文交流与文旅共建，让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持续升温，久久绵长。
0: 华灯初上，西宁市的夜市悄然登场，升腾的烟火气里藏着商户的生计期盼，也映照着市民和游客的休闲需求。然而，栈道通行难、深夜噪声吵、油烟污染重等投诉也随之而来。夜市的烟火气与居民的烦心事相互交织，成为城市治理绕不开的一道考题。但这道题的核心并非简单的管与放，如何在繁华与秩序、活力与宜居之间找到平衡点，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1: 同时应该明确，实现夜经济繁荣发展和兼顾良好的居住环境，不是靠哪一方单方面退让就能实现的，而是要靠政府、经营者、市民多方一起参与共同治理。政府部门不能只当管理者，应该多当服务者和引导者，比如把经营规范讲清楚，让大家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在政策上给予必要的扶持，帮助夜经济从业者稳定经营。摊贩和商户也不应只想赚着钱，还得担起自己的责任，自觉遵守经营规范，把环境卫生维持好，把噪声和油烟控制住，做到不堵路、不扰民。社区市民不能只当旁观者或投诉者，应通过社区协商、议事会等平台参与规则制定，把合理的诉求摆到桌面上，和各方一起商量解决办法。只有政府做好服务引导，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市民有序参与监督，三方形成良性互动，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安稳的居住环境之间的平衡才能得以实现。
0: 一座有温度的城池，既要有干净整洁的街道，也要有热气腾腾的夜市，既要保障居民安居的权利，也要呵护小贩谋生的权利。烟火气是城市的生机，文明风是城市的根基。治理的目标不是消烟、消灭烟火气，而是让烟火气以更文明、更可持续的方式升腾。夜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治理的优化，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完全可以同台共舞。让夜市在规范中生长，让居民在安宁中共享，让商户在有序中经营，这样的平衡才是真正有温度的治理，才是夜经济能够行稳致远的保障。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今天我们主要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高速方面今天路网平稳，没有突发事件。那么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明河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武峡下穿施工，龙武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呢减速慢行，服从前场人员指挥。G0613西丽高速共玉路段的海南段阿拉山隧道入口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时单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弯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运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为2026年的10月。

0: 10日。S2015是至关亭线川关路段的果园村附近呢，现在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目前呢，国道的109京拉线平安区的小峡镇王家村路段呢，现在实施桥涵修复的养护工程施工。现在施工期间呢，道路是全部封闭的。国道的213侧末线现在是祁连县的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也是全部封闭，现在车辆从便道通行。国道的214西兰县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县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国道的227张门县门源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呢，现在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县民和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白天呢，西宁的大部、海东的大部、海南的大部、海北的大部呢，现在是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的周边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交通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被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9月29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化龙、格尔木市、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果洛中南部、黄南及贵德、贵南、同德、海晏、门源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6度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阵雨，7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阵雨，7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阵雨，6度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西宁市区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为7摄氏度。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枝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枝，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9: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0: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11: 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做宰。
12: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馨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2: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1: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2: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3: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1: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收听。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1: 鹿子，鹿子，
2: 娘，我实在睡着了呢。哎呀，
1: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2: 哎、呀，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1: 哎呀，自打你四七年离开家，都十七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2: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路子不孝。
1: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2: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鹿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闹钟。
1: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了。来，鹿子，坐娘身边来。哎，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2: 娘，
1: 鹿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2: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1: 我都看着呢。鹿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2: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1: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咋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2: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1: 鹿子，娘问你，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2: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1: 累了就歇歇。俺鹿子都显老了。
2: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1: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哎，带上娘给你新弹的被子。
2: 好
1: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2: 哎哎，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你看看您有这么多白头发。
3: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 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月牙，
4: 老焦，老焦，你醒了。
3: 刚才啊，碰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
4: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3: 月牙，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你，给我起来。

0: 老焦，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1: 喝不下去。君呀，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0: 啊，你说啥？
2: 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0: 老焦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2: 肖书记想吃黄瓜？
0: 对。对了，姚护士，啊，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2: 好。
1: 小梅，这咋一来就苦着脸呢？跟你说几句话。
0: 好，
1: 爸爸要走了。别哭，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儿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0: 我答应你。爸，你咋了？
2: 你腿下淌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1: 不用，
2: 我去找医生。爸，
3: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2: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小杨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秦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老焦，你还好吗？
6: 老伙计，乱搞那么多工作，你来干啥呀？
4: 我得看看你呀。
0: 老焦，张书记和俊生把守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6: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7: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6: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4: 哎呀，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6: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4: 这咋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6: 长得真好，秦寨人翻地压碱，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4: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6: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4: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6: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4: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1: 哎，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3: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
7: 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1: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3: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6: 少爷真细心，可爸爸 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7: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1: 守云，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啊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6: 老张，离开蓝哥好几天，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前头把它写完。
5: 好，这文章我写。蓝高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6: 一定。
5: 来，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6: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就想听句实话。
5: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长不让说。你别怪我。
6: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5: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6: 你们要领导蓝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

0: 党支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兰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1: 你别说这些，
0: 我脾气本烈，家里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1: 老邱，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碱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0: 老伙计，战友。

0: 来，我给你戴上。这手表我用了好多年，虽然旧，也算个念想。好好工作，按时上班。家里那套包子都选齐，留给你，里面会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套书有一本在我身边，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1: 我都记住了，你歇歇，少说点话。
0: 君雅，
1: 我在这。
0: 两位70多的老娘和孩子们，要靠你了。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云，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2: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0: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向组织要补助，要救济。
1: 老将军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3: 余罗同志，老将，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0: 小妹，我爸爸的亲，
3: 别急，学大人说话啊，大人说话。余罗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0: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3: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余罗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4: 是啊，老焦，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会兰考呢。
0: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儿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 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爷，
1: 哎，
0: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啊，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

0: 声音，你爸爸睡了，他这次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焦，难搞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
3: 盛天，你可跟我约好了，你啥时候来呀？
4: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5: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6: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7: 老肖，给空，来赵德楼看看吧。
5: 郑庄村的风沙滞住了，肖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岩间土的味道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焦母由曹雷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凤由张凯轩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焦月静由童恩义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烨、桑玉泽、李婵霏、朱红熙、张坤、黄翔宇、丁祥威、张成、段琪、迪贝雅等。责任编辑张松、王腾霄，统筹薛源，录音范琪瑶、袁银达，混音关瑞，拟音苏东升。指导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曙光，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1: 曙光明白。
2: 此刻，我真的漫步在太空中了。蔚蓝色的家园就在脚下，正在升起的太阳为地球镶嵌了一道光环，光环中跳动着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景象是我在地球上不曾见到过的，这壮丽无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曾经那样向往太空，祖先问天是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思考，而吾辈问天是对浩瀚宇宙的不断探索，是不可磨灭的航天强国梦。
3: 请听广播剧《问天》。第一集。
4: 英勇无畏，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甘愿为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宣誓人：谢国胜、岳明、
6: 杨毅、
7: 叶展琴、
8: 赵宇宁、
9: 王振强、
10: 贾宁、
11: 赵建国、
12: 王俊、
13: 李建业、
14: 徐立、
15: 朱亮、
16: 王向东、
17: 魏明。
3: 1998年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从1056名精英飞行员中层层选拔出的14位航天员，组成了一支真正的中国天团。
1: 洪总，早。
18: 早。
1: 洪总早。
18: 早上好。
3: 我叫洪阔，34岁，是航天员选拔训练系统的主任设计师，也是航天员的总教头。
1: 早，洪总。
18: 早。
3: 我们团队设计的航天员训练内容包括基础理论训练、体质训练、心理训练等，共8大类，58项。这58项高强度、高难度。

0: 度的训练，就是中国航天员问天的58级台阶。今天的离心机训练就到这儿，大家辛苦了。来，过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这一轮的训练成绩。
1: 来，看看，看看，
2: 靠你
1: 成绩。哎，我名儿呢？哎，看着呗。啊，我良好，哎，还是有差距的。
3: 我也是良好。
4: 哎呦，杨毅是优秀，唯一一个优秀的。哎，
2: 这太牛了，厉害啊！
4: 哎哎哎，我说，这不坐在离心机上，永远不知道这8个G 的过载加在身上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啊，
3: 是啊，相当于身体8倍的重量压上来，这腹部根本鼓不起来。
4: 是，
3: 肺子里的空气啊，好像一下子被挤出去了。还有，你瞅瞅我这眼泪哗哗的，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吓哭了呢。
2: 还是得练。
4: 是，
1: 练，让自己习惯8个G。
4: 哎呀，我成绩最差。
1: 哎呀，国胜，你的成绩也是良好啊，
4: 可是我的综合分数最低啊。
1: 哎，大家的分数都差不多啊。
3: 是啊，
2: 是啊，
1: 杨毅达到优秀了，也就比你多0.3分，
3: 差我也没高多少。
0: 我国刚刚开展航天员训练，没有可借鉴的经验，理论学习、科目训练都要从零摸索起步，在标准设置上也是从难从严，就高不就低的。各位将要面对的太空环境有太多未知，我们唯有训练到极致、准备到极致、武装到极致，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化解和抵抗太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8个G。是人体所能承受的过载安全极限，达到优秀是需要过程的，大家也不必着急，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快回去休息吧。
1: 好，好，好，
2: 好嘞，
3: 好，黄总再见。
5: 走，
1: 饿了吧？
0: 再见啊。
3: 真累坏了。
4: 走了，黄总。
1: 国胜，走啊。
4: 月明，我刚才没有发挥好，我想再练练。
1: 明天再练吧，循序渐进啊。
4: 哎，不，我要加练。
1: 你跟你，
0: 国胜，你真想练？
4: 是。
0: 好，我陪你加练，不过最多2次。如果你出现灰视，一定要按下红色停止按钮，否则会有窒息危险。
4: 明白。
0: 现在离心机已经达到6个G 了，达到8个G 了。绷紧腹肌，对抗过载。绷紧腹肌。好，国胜，注视你眼前的灯，亮了就马上按键。视觉正常。
1: 洪总，你看国胜的心电图，该叫停了。
0: 停。
1: 国胜，你怎么样？
4: 达到优秀了吗？
0: 距离优秀只差0.1分，这个分数是综合了呼吸、心率、时长等多种因素计算出来的。国胜，你现在这个成绩已经很棒了。
4: 可我还能更好，为什么要停呢？
0: 你的心电图在报警了。今天就这样吧。
4: 我的身体我知道，我意识很清醒。洪总，你不是说今天可以练2次吗？我再来一次。
0: 国胜，
4: 我去一下卫生间，马上回来。
0: 哎，国胜，
1: 让他练。让他练，倔着呢。你要不让他练，他今晚能来练一宿。

0: 谢国胜，你行的。
1: 国胜，你试着用意念对抗过载。
0: 明白。
1: 开机。

0: 飞机失去控制，
1: 呼叫动摇，呼叫动摇，我是动拐。
2: 动拐请假。
0: 飞机转速下降，温度升高，完全失去控制，飞行高度2000米，已经采取紧急措施，无法重启。
2: 动拐，马上跳伞，马上跳伞，
0: 现在跳伞。

1: 我们的飞机会掉到农田里，我想保住这架飞机，我再做最后努力。
2: 马上跳伞！马上跳伞！
1: 国胜，8个G，呼吸、心跳、时长都无可挑剔，成绩优秀。行啊你！我知道，我可以呀，你呀！
0: 国胜，刚刚你脑电波一直在波动，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当飞行员时遇到的空中险情。飞机坠毁前，我承受了12个G的重压，腰根本抬不起来。 12个G都能扛住，8个G，我行的。
0: 哎，当年国胜是在飞机距地面400米时跳的伞，飞机砸到了山坡上，因为处置得当，立了三等功。哎，
1: 如果我当年动作再迅速一些，再准确些，再多启动一次，也许就能为国家保住一架飞机了。
0: 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三等功就是对你的肯定，国胜。
1: 刚刚你表现得很棒，谢谢。
3: 航天员同志，来日方长，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其实，我们还不能算是正式的航天员，我们还没有经过毕业考试，还没拿到航天员资格证呢。是啊，5年后，我们都要面对结业考试，国外航天员。
1: 最高淘汰率为50%。啊，进到队里以来，我的综合排名一直相对靠后，我确实有压力。希望能用2年的时间赶上你们第一梯队。
3: 啊？什么第一梯队？大家的成绩差距很小很小，都是0.几的差距。努力，总是没错的。
4: 125，125，126，129。哟，你们在干什么呢？妈妈，别说话。196，130，吃饭了，吃饭了，别转了，国胜。
1: 好，不转了。吃饭。
4: 妈妈，爸爸太厉害了，足足转了130圈，我才转了5圈就坐地上了。你不晕吗，国胜？
1: 在家里自己捏着耳朵转。 根本达不到运动指标，转椅的速度是每分钟30圈，目前初级训练指标要达到5分钟，未来啊，可能又达到10分钟以上。我的前庭功能一般，要多刺激自己。
4: 烧豆腐、拌豆腐干、豆腐蛋花汤，爸爸一回家我就没有好吃的了。
0: 这不是有酱牛肉吗？
4: 可我不喜欢吃酱牛肉。
1: 我喜欢吃红烧肉，月明叔叔家今晚吃的就很丰盛，有鱼有肉，哪像我们家？天天啊，月明叔叔体重不超标啊，爸爸现在超重2公斤，怎么办啊？一是靠吃低脂肪的东西，二是靠运动。天天晚上跟爸爸去跑圈去。
4: 咦，你这是练自己还是练我啊？
0: 快吃饭吧啊！哎，
5: 小林，你干嘛去啊？
0: 啊，我还不饿。盆里有2件衣服泡了大半天了，我去搓两把。
5: 我来。
0: 哎，吃饭去吧，这不用你。
5: 我一周5天住在宿舍，家里的事儿都压在你身上了，周末回来帮媳妇做点家务，那不是天经地义啊？
0: 不用你啊！
5: 哎呀，给我，我有劲儿，洗得干净。
1: 国胜，最近你宿舍熄灯时间越来越晚，12点都算是早的。哎呀，我们要学的基础理论课一共30多门，什么空气动力学、英语、哲学、高数，基本啊，就相当于用1年的时间读完整个的大学课程，强度可不比高三生差，不贪点黑哪能行啊？哎，你怎么睡那么晚啊？
4: 妈妈想你呗，见不着人就看看你宿舍的灯。
0: 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 爸爸，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站在我家阳台上，正好能看见你宿舍的窗户。妈妈一上阳台，就会朝你宿舍楼张望。
2: 哦，
3: 行了行了，快吃饭去吧啊！
2: 哎，天天，继续说，爸爸爱听。
0: 妈妈还念叨，这家属楼离宿舍楼就500米，怎么就成牛郎织女了呢？
3: 哎，我什么时候说了？
0: 哎呀，妈妈害羞了，
3: 好好吃饭去。哎，你们俩别笑了
2: 啊！
3: 听听，谁哭了？
0: 是小陈，我要去看看。小陈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哦，那我也去看看啊。
3: 哎。
4: 哟，国胜，
2: 哎，
4: 快进来，进来，进来，来。
0: 小陈，你怎么了？
5: 天天，爸爸太可怜了。
0: 怎么了？
5: 你看，
2: 天天，哎，你哭什么呀？
6: 哎呦，你们两个怎么一起哭啊？一会儿全楼的人都来了。
2: 是啊，
0: 爸爸。
2: 啊，怎么了呀？
4: 哎呀，国胜，咱俩进屋聊吧。玉秀，你哄哄，你哄哄。
6: 哎，
4: 哎呦，
2: 哎，这什么情况啊？那杂志上写什么？
4: 嗨，小陈看的是我订的航天杂志，这一期登了几张外国航天员的训练照片，有一张是离心机训练的照片，过载太大了，那航天员的脸吧，他就变形了。我姑娘一看就受不了了，这就觉得我遭了大罪了。你，
2: 嗯，
4: 哎，你家天天不也一样啊？
2: 哎呀，走走走走走，
4: 哎，
2: 出去哄哄。
4: 好好好。
0: 老陈，你将来还想当航天员吗？
5: 不当了。你呢？
0: 我也不当了。爸爸，你也别当航天员了。
2: 哎呀，天天啊，别哭了哈。那个照片上是看着吓人，其实没什么的，那爸爸一点都不难受啊。
5: 国胜叔叔，你骗人。
0: 爸爸，
2: 爸爸不是好好的吗？
4: 哎呀，小陈啊，你忘了啊，爸爸可是经过层层选拔才成为航天员的，这么艰苦的训练普通人肯定承受不了，可是对航天员来说可以承受，也必须承受，要不将来怎么上太空啊？啊，
2: 嗯。
5: 爸爸，你很想上太空吗？
4: 嗯，当然。你不也希望爸爸能早日飞上太空，成为真正的航天员吗？
5: 爸爸，那你能第一个飞上太空吗？
4: 小陈啊，这可不是学校考试，一定要争个第一。航天员大队是个集体，谁飞都是一样的。
5: 可是当第一多好啊。爸爸，你要加油。
4: 好，爸爸一定加油。
0: 爸爸，你也要加油。
2: 嗯，好好好，我加油，我加油。
6: 好了好了，哭也哭累了，缓缓吃点水果啊。今晚呢，爸爸们就回队里了，别把时间浪费在哭上了。
4: 对呀，快去吃水果去。嗯，去。
5: 明早又能听见大合奏了。
2: 啊？你们都能听见啊？
6: 家属楼离宿舍楼就500米远，这附近又空旷，怎么听不见？
2: 哎呀！
7: 哎，
8: 走走走，
7: 好啊，
9: 好，
7: 好天啊，
10: 天真不错啊，
11: 真清晰。
7: 哎，我说这操场乱奏会，现在开始啊，咱们开始。
2: 哎，小叶，你看杨毅那黑管吹的是越来越好哈。
10: 嗨，也就那样吧。国胜，要不你也弄个乐器，最好啊是管乐器。
2: 哎，
10: 早上咱们来这么一段，一啊能锻炼锻炼肺活量，二啊还能提振士气，这感觉好极了。
2: 我对这个没兴趣。哎，月明倒是说想弄一件趁手的乐器。
10: 是吗？
2: 他还说他那个乐器那声音一出必定是横扫千军，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乐器。
10: 啊，这还趁手呢。那得呀是三尖两刃。 罗胜，我说你啊，弄个乐器，将来咱们组个乐队，这一起玩多好啊！
2: 哎。

0: 早晨是航天中心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光。说实在的，这几个人吹得真不怎么样，就是在比谁声大。可这个吵死人的清晨演奏时光，却是航天员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光。航天员的训练项目涉猎之广，难度强度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1: 国少，今天课上讲到的那道力学题，今晚还要继续研究一下。
2: 主要是公式没弄通。
1: 是啊。
3: 哎，这几个数据还要改。
4: 哎，好，记住了。
5: 洪总，你们在工作
3: 啊？啊，没事了，我们忙完了，你们来吧。
5: 洪总，
1: 我没看错吧？你刚刚亲自坐转椅了？
4: 何止是转椅啊，航天中心所有的训练项目，洪总都亲自试过了。
0: 我们团队的人都试过，我们是设计训练项目的，不亲自试一试，怎么能得到最准确的训练数据啊？啊，怎么保障你们的安全啊？
6: 这些项目都很考验人的。
0: 那怎么办呢？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太宝贵啦！数据不准确，很可能会给你们造成伤害的。
1: 洪总，要是国家招女航天员，你肯定够格。
0: 我，恐高。
1: 我吹军号给你壮胆。
0: 嘿，你军号还包治百病啦？行了行了，转椅让给你们，训练千万别过度。
5: 好，
1: 好。哎，年龄都差不多。可咱们训练的整体方案是人家制定的，还有那些训练装备也都是人家设计的。
2: 把中国人送上天，就得是这些最强大呢。
1: 还有我们身后强大的保障团队呢，教练团队、医疗团队、营养团队、后勤团队。那么多的人在围着我们转，
2: 我们要是做不到、做不好，都对不起这些幕后英雄。
1: 还有什么可说的？拼全力。
2: 拼尽全力。哎，岳明，
1: 嗯，
2: 马上要去俄罗斯参加国际集训了。这回队里要求两两一组自由组合，咱俩一组。
1: 那还用说啊？咱俩一起在长春飞行学院入伍，后来又一起到南昌执行飞行任务，现在又一起成为航天员。这么多年飞下来，用一句名言讲，那就是驼不离秤，
2: 秤不离驼。哎。

0: 各位队员，此次国际集训共有来自三个国家的37名航天员参与其中。现在我们已经到达训练地点上空，大家两两一组将去往指定的训练地点。这次极寒生存训练条件非常艰苦，大家的装备只有一个急救包。 一把砍刀，一点压缩饼干和你们身上的降落伞包。大家要充分利用环境和求生技能，让自己平安度过这48小时。48小时后，发射信号弹，直升机会来接你们。现在地面温度零下40摄氏度，大家要注意防护，准备跳伞。
1: 是。

月明，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要先找好过夜的地方。两种方案，比较容易的一种是用降落伞布包着雪砌成墙，造一个简易帐篷。可是我们的降落伞颜色太鲜艳了，这附近要是有大型食肉动物，恐怕会引来它们的攻击。我们对这里的天气情况也不熟悉。 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有暴风雪。要想平安度过这48小时，只能用另一种方案——挖雪洞。对，这里积雪的厚度应该。

0: 现在两米以上，我们只有两把砍刀，别无选择，干！国胜，用伞布往外运血，聪明。
1: 不能吃血，
0: 明白，会得低温症。
1: 快，加把劲儿，天黑之前，我们必须挖好雪洞，要不然熬不过今天晚上。

0: 终于包好了，整整4个小时。哎，再烤烤火，然后进雪洞。
1: 好，
0: 看，出星星了。啊，
1: 在北极圈看星星，真壮观啊！虽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行，何有考之？明朝蒙安，谁能及之？平易为相，何以识之？
0: 屈原的问天，
1: 哎，反了！
0: 啊，
1: 铁门，对。 面对这么浩瀚的星空，只有这样的仰天长歌，才能一抒胸臆。屈原敬畏君权，只敢天问，不敢问天。可我们不仅可以豪迈地问天，还要一飞冲天。
0: 国家的航天计划正在大力推进。 我们的飞船就快造好了。从此以后，中国人就不只是仰着头向天发问，而是要去探索太空，在太空中留下中国人的足迹。
2: 宇宙，我们要来了！
3: 中国人来摘星星了！

0: 我们挖这个雪洞还真不错，够宽敞啊！饿了吧？给饼干。好，补充体力。哎，
1: 今天晚上早点睡，明天我们去狩猎。这点饼干可挺不过48小时。哎呦，这时候。
2: 要是有碗家乡的牛杂面就好了。哎，我想吃酸菜汆白肉。哎，不能想，不能想！哎呀，不能想，不能想！
0: 越想越馋。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
2: 月明，你睡了吗？月明。
3: 月明，月明，月明，你快醒醒！月明，月明，月明！广播剧《问天》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出品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 襄阳广播电视台、湘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中国科学技术馆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声浪广播剧创研中心，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襄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鸣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鸣谢单位：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枣阳市委宣传部。 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究所、航空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欢迎收听第二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各位听众，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6点55分继续锁定调频 FM98.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各位听众。

泽连斯基28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在首都基辅，俄罗斯。

视线转向法国，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北京时间15点整。北京时间15点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8.9，中波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合伙，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宁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龙涛为我们带来的《勇敢的梦想》。《勇敢的梦想》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正能量的励志流行曲目啊，节奏非常的昂扬明快，讲述着追逐梦想路上的一些经历啊。追逐梦想路上的经历所遇到的迷茫和挫折，这首歌曲呢，告诉我们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期许啊。龙涛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真挚热烈，编曲动感鲜活，传递着永不言败的信念。这首歌曲也是鼓舞每一个理想啊，每一个为理想默默打拼的普通人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龙涛为我们带来的《勇敢的梦想》这首好听的歌曲，

追逐旅途的路上呢，不一定会一路的顺利啊，难免会遭遇失意和彷徨。这首歌曲呢，也是给予了我们前行的勇气，告诉我们只要心中的火种们，只要心中的火种啊不曾熄灭过，就不要轻易的停下脚步，伴着昂扬的旋律，继续向着心中向往的方向奋力的前行哦。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和您欣赏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咏琪为我们带来的《错过》。哎，那《错过》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伤感的都市抒情歌曲啊，旋律非常的婉转低沉，诉说着人海之间擦肩而过的遗憾，有缘分终将会失之交臂，只剩下回忆和只剩下我们的回忆会留存在我们的心间。这首歌曲呢，梁咏琪的声线呢也是饱含着故事感，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将爱而不得的惋惜用歌声呢也是缓缓的描述了出来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梁咏琪带给我们的《错过》。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咏琪带给我们的《错过》。人世间啊，其实总有一些擦肩而过的缘分，留下挥之不去的遗憾，没有激烈的情绪的宣泄啊，淡淡的旋律就把那份错过的茫然呢，也是刻画的入木三分。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不禁非常之感慨啊，遇见值得珍惜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当下的每一寸时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谢兰为我们带来的《锦绣中华》。哎，那《锦绣中华》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了祖国山河万里锦绣如画。那真的是描绘了祖国的山河万里锦绣如画，歌颂时代发展的美好生活。谢兰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圆润清亮啊，编曲甚大开阔，字里行间呢，也是饱含着对大好河山的赞美，满是昂扬热烈的家国情怀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谢兰带给我们的《锦绣中华》。

锦绣中华，悠扬大气的歌声呢，也是铺展开祖国壮丽山河的画卷。一草一木，万里疆土，尽在旋律之中。歌曲呢，也是饱含着对祖国大地的深情礼赞啊。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哎，心底会生出满满的自豪感，由衷的赞美这片土地的蓬勃和繁盛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徐誉滕为我们带来的《等一分钟》。哎，那《等一分钟》这首歌曲呢，也是都市怀旧的一首流行歌曲啊，旋律非常的平缓怀旧。这首歌曲呢，也是写进了大城市漂泊游子的心境，望着满城的灯火啊，心中藏着对未来的期盼，也藏着深夜独处的一种孤独吧。徐誉滕的歌声呢，啊，也是非常的质朴平实，歌词呢非常贴近我们的现实，很容易引发异乡打拼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共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徐誉滕为我们带来的《等一分钟》。

万家灯火璀璨啊，可是总有一盏灯火是不属于自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异乡漂泊者的心声，有孤独，也有不曾熄灭的期盼，在寂静的夜晚。

来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看见了奔波的自己呀、啊。也祝愿每一个在外奋斗的人，终能寻得属于自己的光亮。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花为我们带来的《幸福左岸》。哎，那《幸福左岸》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温情都市的流行情歌，旋律呢非常的柔和舒畅啊，探讨着幸福的真谛，期盼安稳真挚的感情，其实不必轰轰烈烈，只求相守相伴的平淡和温暖。阿花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沉稳醇厚，歌词呢朴实走心，诉说着普通人心中向往的烟火式的一种幸福模样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普通人简单的感情向往，褪去了浮华，回归本心，懂得珍惜身边点点滴滴的温暖，方能稳稳地停靠在属于自己的幸福左岸。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此刻呢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徐千惠为我们带来的《山水谣》。《山水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民族风抒情的作品啊，旋律非常的悠远清静，借着青山流水的自然景致，也是抒发着心中豁达洒脱的一种心境，远离世俗的骚，远离世俗的一个纷扰啊，沉醉于山水之间。徐千惠的嗓音呢，也是非常之通灵，非常之通透空灵啊，编曲也是融入了少数民族音乐的元素，意境非常之悠远，听感非常的清爽治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徐千惠带给我们的《山水谣》。

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仿佛置身于青山绿水之间啊，世俗的烦恼都被暂时的隔绝在外。空灵的歌声呢，也是勾勒出了山水独有的灵秀意境。在忙碌的生活的空隙当中啊，借一段旋律，让疲惫的心灵得到片刻的休息和安放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王超然为我们带来的《风雨人生路》。《风雨人生路》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旋律呢非常的沧桑舒缓，回望漫漫的人生路啊，经历风雨的起落，尝遍世间的悲欢，依旧要心怀希望的往前走。王超然的演唱呢，也是饱经故事感啊，歌词充满了人生的感悟，道尽了生活的坎坷，也传递着不向命运低头的一种坚韧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王超然为我们带来了这首《风雨人生路》。

好的，此刻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超然为我们带来的《风雨人生路》。人的一生啊，总要经历风雨的起落，酸甜苦辣皆是经历。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体悟。纵使前路布满了磨难呢，也不能轻易地丢掉心中的希望啊。经历世事之后呢，依旧选择勇敢地向前，便是对生活最美好的回应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苏一为我们带来的月光下的思念。月光下的思念呢，这也是一首非常多声部的和声抒情曲目啊，皎洁的月色之下呢，勾起了对远方故人的深切的思念。和声非常的温润和谐，编曲呢也是简约干净，没有过多的华丽的修饰啊，借着月色寄情，把心底绵长的牵挂在歌声当中缓缓的流淌而出哦。

好的，此刻我们朋友们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唐子欣为我们带来的《走在阳光下》。哎，走在阳光下，这也是一首非常温暖明亮的励志作品，旋律非常的舒展轻快，歌手呢也是书写着拥抱阳光、笑对生活的人生态度啊。这首歌曲，歌手呢嗓音啊非常的昂扬舒展，编曲呢也是干净通透，传递积极向上的力量，给予听众朋友们非常治愈和鼓舞的一首奋进的力量哦。

沐浴在阳光之下呢，心中的烦闷也会慢慢的消散啊。这首歌曲没有激烈的编曲，用非常朴质的歌声告诉我们要心怀热情。在低落的时候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好像仿佛被一束阳光所包裹着，重新积攒起面对生活的勇气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在节目最后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烟雨谣》。哎，《烟雨谣》也是借助烟雨朦胧的景致啊，诉说着心底绵长的思念。词句也是充满了古典的诗意，歌声非常之温婉柔和。明月的伴奏呢，也是烘托出意境悠远的一种意境啊，像一幅烟雨写画啊，烟雨画把含。

情绪的烟雨也是描述在歌声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沉浸在这一段旋律之中啊，感受属于国风歌曲那部分非常含蓄悠长的浪漫。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烟雨蒙》。

一首非常好听的烟雨谣啊，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仅以此剧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第二集。

0: 告别母亲后，父亲便从上海匆匆出发，并辗转于1931年4月4日抵达瑞金。此后3年多，父亲革命生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从苏区再到湘赣边区，父亲开始参与并领导中国共产党割据地区的党的建设、政权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实际斗争。而父亲军旅生涯的真正开始，则是到了湘赣边区第二年的8月，他奉命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的时候。而此时，我的弟弟湘赣才刚满3个月。
1: 二南回来了
2: 啊，从英，快收拾一下，马上准备出发。
1: 这么急？
2: 对，刚刚接到组织命令，任命我为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立即率领部队从湘赣苏区撤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啊，你作为机要员，也得随军行动。
1: 啊？那湘赣还这么小，怎么办啊？
2: 来，你让我抱抱孩子。香港乖啊。从英，我想把香港留下来。
1: 什么？你的意思是不带香港走？
2: 是，此行必将是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呢。啊，从英，我已经联系好了一位老乡。
1: 不，不行，二南，我们已经失去了明明，远志也送回了老家。如今若是再把香港放到老乡家，无亲无故的，你叫我怎么放心呢？
2: 从英，你听我说。带着孩子不方便，更不安全。我想啊，不如托付给老乡，等以后环境好转了，咱们再设法把孩子领回来，好不好？
1: 当然不好，香港还那么小，你让我这个做娘的怎么舍得？
2: 聪明，我也不舍得，但是现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0: 娘要走了，却不能带上你，怎么办？
1: 哎，从英，这段日子我们和湘赣地区的人民同吃同住，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我相信他们会善待我们的孩子。
0: 可是
1: 从英，作为父母，我们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苦，可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孩子正在受苦。我们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呀？就是让未来所有的孩子不再经历战乱，不再忍饥挨饿，不再和父母骨肉分离。我们的革命理想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吗？
0: 对，尔南，你说的我都懂。
1: 从英，等湘赣长大了，他会理解我们的。来，老乡在外面等着呢，把湘赣给我。
0: 等等，尔南，你再让我。我的香港，
1: 从英，他也是我的儿子。好了，给我吧，从英。
0: 等等，再等等。最后，再给香赣背叛。

父母亲把弟弟相干寄放在老乡家后，便率部西征了。此时湘军尾追，越敌北上，企图围歼红六军团于湘赣交界。父亲率部一鼓作气冲破四道国民党军的封锁线，继续西进，并于8月23日凌晨抵达湘江东岸。而此时湘桂敌军共9个团已先到湘江西岸严密布阵，眼看着西渡已无可能，父亲只能率部向东折回，进入阳明山，夜宿在阳明山上一座小庙里。

0: 政委啊，这雨下个不停，这江可怎么动啊？
1: 是啊，这个季节湘江本来就是丰水期，又加上连日大雨，水面暴涨，桥呢，桥没有，船呢，早被敌军扣在西岸了。哎，对面守着九个团，沿江严密巡逻，又有飞机低空侦察，虎视眈眈，就等着咱们渡江呢。哈哈
0: 哈，怎么，这就把我们王大政委、萧大军团长给难倒了？哎，
1: 确实难呀。你看，现在湘军一个旅正从长沙用车运往宝庆，贵军主力第七军正向零陵方向调动，走，还有第十六师也是乘车向长宁急进，我们红六军团只有一副铁脚板，跑得再快也比不上汽车呀。
2: 是啊，蒋介石本来得意洋洋，认为我们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西移的。但我们此次顺利突破层层防线，挺进湘南，湘南平原早已无险可守，只剩下湘江天险最后一道防线。老蒋恼羞成怒，自然会加大兵力在湘江加紧包围，势必要和我们决战到底。毕石，你怎么看？
3: 横江困战本就是兵家大忌，我建议迅速电告朱总司令，我部西渡湘江已无可能，目前只好率部折回阳明山，建立阳明山根据地，暂时立足。
0: 我同意。自八月七日离开湘赣后，我们已经连续行军一千多里，中途只休息了一天，与其强行渡江，倒不如先休整队伍，分田扩洪，建立根据地。政委，你意见如何？
1: 只好这样了。那我现在就去安排，向朱总司令报告。

0: 你身体本来就弱，连日行军这么多天又淋了大雨，你啊肯定是受了风寒，快去躺下睡会儿吧，看什么地图嘛。哎呀，睡不着啊！来，小哥啊，陪我听听雨。
1: 这，
0: 我要是投笔从戎前呢，也许还有这份文人雅兴。

0: 可此时此刻，强敌环伺，四面楚歌。我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都恨不得封建迷信一把，求着老天爷赶紧把这雨给我停了，哪还有这个闲心去听雨呀？
1: 哎，小可同志啊，我们参加革命，不仅要和敌人做斗争，更要和环境做斗争。如果对周遭的实际情况都漠不关心、充耳不闻，又怎么能明察秋毫，得到正确的认知呢？
0: 你的意思是？
2: 秦务兵，
3: 到，
2: 去请政委过来。
3: 是。
4: 不用请了，我来了。刚刚战士来报，尾追的湘军第十五师已赶到阳明山西南侧了。
0: 什么？好你个湘军，死追不放啊！我马上调派一支队伍下山应敌。
2: 且慢，我想我们还是得渡江。
0: 现在渡江，那无异于主动送死啊！
2: 我们留在阳明山同样也是等死。
4: 可我们不是给军委发过电报吗？刚刚主张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然后再视情况而定吗？
2: 现在就是情况有变化，我们必须随时调整。而且你们看，这阳明山地瘠人稀，山区狭小，不仅难于立足，一旦敌人濒临山下，四面围困，我军无疑会陷入绝境啊。
5: 报告，
2: 进来。
5: 是。刚刚侦察得知，敌军两个师级两个旅分别从阳明山南北西三面围攻，已经快逼近山脚了。
0: 两个师加两个旅，
4: 兵力是我们的四倍啊！
2: 趁天不亮，我们迅速下山。
0: 下山说的容易，我们去哪儿啊？
2: 渡江。
0: 渡江？怎么渡？
1: 小可同志，你听我说，我生在汨罗江旁，屈原投江的河伯潭是江水深处。而上游水浅处，三岁小孩赤脚踩在鹅卵石上即可渡江。湘江这么长，我们为何一定要在这儿一条道跑到黑啊？我向军团政治部原副主任了解过情况，下山后往东出白果市，先同国民党兜圈子，甩掉包围后再出其不意折转西上，往湘水上游找渡场。
4: 我明白了，渡江必须得渡，但具体到何时渡、何地渡，这就是学问了。
0: 哎呀，出其不意，声东击西，漂亮啊！
6: 全军听令，整理行装，立即下山。
7: 是。
8: 下山后，父亲带领红六军团成功甩掉国民党军的包围，并于九月四日抓住时机，从泉州凤凰嘴董家堰的一条卵石滚水坝徒步渡过了湘江。整个过程未发一枪一弹。然而当进入贵州后，由于中央个别同志错误指挥，红六军团却接二连三的与敌遭遇，陷入被动，几次交战后元气大伤，只好转入范进山区，部队暂时休整，等待转机。十月十七日晚，父亲做出了冲出重围的决定。
4: 快点，快点，跟上！
9: 好，
4: 跟上，
9: 跟上，
4: 走！
9: 快，
4: 快点，
9: 都跟上！
4: 是，
9: 跟上，
10: 一定要对。
11: 跟上！
4: 毕石同志，
10: 后面的，
4: 刚收到来电，我们要求改变原定路线的电报，遭到了中革军委的拒绝。
2: 不能再继续拖延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今天晚上必须冲出去。
0: 哎呀，毕石同志，前方要是有明路，我们当然能冲了，但问题是自从进了贵州，我们根本摸不清道路呀。三次遭遇战，部队损失一次比一次严重，原本九千多人的队伍至今只是剩下不到一半了，我们红六军团不能再减员了呀。
4: 萧克同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如今队伍断成了三节，李达带着前卫部队两个团在甘西遭遇了贵军一个师， 战斗失利，至今生死未卜。龙云率领担任后卫的红十八师第52团，如今又被截断音信全无啊！我们是唯一的主力，如果今夜冲出去遭遇敌军，必定又是一场血战呐、啊！我们该何去何从啊？
1: 两位同志啊，急战则存，不急战则亡者为死地。我们现在就是陷入了死地，这个道理你们比我更懂。我们已经周旋了7、8日，眼看着人员弹药精力一日日消耗下去，再拖下去就可能全军覆没。我认为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
4: 毕石同志说的有道理，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路无路都要逃出去。
1: 萧克同志，你做决定吧。
3: 突出去可以，我们要改变路线也可以。我就问你们一句，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
1: 啊，这几天我都在调查实地情况，有一位老猎户说，他在这周围打猎10几年，对梵净山非常熟悉，他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下山。

0: 扯，任露西，小心！露西，就算我求您了，您就上担架吧。
1: 不用不用，我还能坚持。
0: 可是，您的疟疾根本就没好，一会儿打冷战，一会儿发高烧，怎么走得动路吗？你看，战士们给您扎了一副担架，我们轮流抬着你走。
1: 我说了，不用。
0: 可这都是山路啊，我可连站都站不稳，要是一不小心摔倒了怎么办啊？我不管，今天这担架你非上不可。哎呀，
2: 对呀、啊，任主席，您就上担架吧。
3: 任主席，看您病成这样，我们心疼啊。
0: 对，是啊是啊，我们有的是力气，我们抬着您走。
1: 是，同志们，同志们，进入梵青山以来，大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天天光着脚在林子里打仗，今天晚上突围，我还得让四人大脚抬着，那我成什么了？共产党人没有谁需要特殊照顾，快给我根木棍就行。
0: 这任主席，你
1: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我不是还有你们照顾吗？给我一根木棍，我们继续走。
0: 任主席，
1: 走啊，走。
4: 父亲就这样拄着一条木棍走出了梵净山。1936年7月2日，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父亲的这次远征计时7个多月，行军10000多里，出发时一共17000人，到甘孜时为14500人。毛主席夸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父亲原本盼着和四方面军精诚团结，一致北上，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然而面对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和红军的卑劣活动，父亲又不得不同他展开了新的严肃而巧妙的坚决斗争，坚定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
5: 毕师，还没睡啊？
6: 哦，国焘兄来了。哎，进来进来，坐，喝杯热水。
5: 好好好。哎呀，毕师啊，你们一路率军过来，简直是横扫湘鄂川，前滇康雅啊！我听说，沿途你工作辛苦，身体也不太好，这次啊，到了甘孜，你可得好好休息休息。所以呢，我一直在想着，怎么能帮你多分担一些工作呢？这段时间，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刚会师，正是热情高涨的时候。我想，要不两个方面军接下来就交给我来带，这样呢，也有利于增强战士们的团结和协作能力。毕师，你看如何呀？
6: 讲团结，好啊，我不反对啊。
5: 好，那你看看，要不就统一交给我来指挥，你也可以趁机安心养养身体啊。
6: 国焘兄是不是担心我们年轻带不好队伍啊？
5: 哎，毕师啊，我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我是想呢，我们首先应该团结一致。
6: 团结是对的，一致也是对的，但唯有在12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啊。
5: 那我们两方面军可以先召开党的会议，形成内部共识嘛。
6: 开会可以，可是这个会议的报告由谁来做？如果有争论，结论怎么做呢？如果造成上层的对立，只会使得工作更加困难。我看不如这样，国焘兄，你先把电报密码本给我，我来和党中央沟通争取，中央同意了，我们再开会不迟。
5: 啊，毕师，什么密码本？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6: 国焘兄啊，咱们还没有会合的时候，我就收到你发来的电报， 里面说了很多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很不好的话，说北上是逃跑，还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波谷等领导人。这可不是你所主张的团结精神啊，
5: 毕师。
6: 何况你偷偷拿了电报密码本，借用中央名义把我们调过来。
5: 毕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绝无此意啊。正因为你们处境困难，后面敌人又紧跟追击，对吧？和我们靠近一点，这不是能保持力量吗？你这
6: 罗涛兄，我们谢谢你的关心。现在十一方面军已经北上了，可你带着援军北上又南下，南下又北上，部队在草地里拉来拉去，要粮没粮，要草没草，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我们多少同志牺牲在草地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
5: 彼时啊，彼时，红一、红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遗迹太多。
6: 郭涛兄啊，会不会是因为红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遗迹呢？
5: 那也是因为毛泽东。
6: 郭涛兄，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已经明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在军事上，我们必须跟中央保持一致，不是吗？如果真像一些人说的，你意图另立中央，分裂革命力量，这会给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啊！我大兄，那样的话，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这一路上牺牲的同志吗？
5: 毕师，
6: 你还是马上把密码本交给我吧，由我来联系中央。
5: 这，好吧。
4: 在父亲那一代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懈努力下，1936年10月金秋，于甘肃会宁终于实现了三支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这不仅是长征胜利的标志，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虽然在支持中国抗战、巩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一致，但在中共中央坚持政治上、组织的独立自主方面却存在着分歧。1938年2月27日，中央决定派父亲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介绍说明中共党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二奶。
6: 丛英，有事啊？
7: 啊，那个
6: 啊，如果没大事，你先休息，我要尽快把共产国际的报告给写完。
7: 可是二南，我不能不告诉你，你可一定要挺住啊！
6: 出什么事了？哎呀，快说，你说呀。
7: 是延安传来的电报，娘她……
6: 娘？娘怎么了？
7: 娘病故了。二奶，我们都不能送娘一程。
6: 那年父亲走的时候，我刚刚回国，正在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本走不开。现在
1: 娘去世了，我又……
7: 儿男，
1: 与爹娘而言，我任弼时真是大不孝。
7: 儿男，我从小没有爹娘，自我十岁那年来到你家，爹娘从来没把我当童养媳对待，爹支持我上夜校，娘看我白天干活晚上学习，怕我累着，偷偷给我碗里打鸡蛋。爹走后，娘一个人帮我们带远支，去年我们又把远征留给了娘，娘这辈子真是没想过一点清闲。
1: 娘，儿子一直想找时间回家陪陪您，可没想到如今我和娘已是阴阳两隔。儿子实在心痛啊。娘啊，请恕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啊。
7: 娘，儿子儿媳给您磕头。
1: 娘啊，儿子儿媳给你磕头了。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第二集，联合出品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制单位深圳汉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1: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1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 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9: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8: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21: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2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21: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负电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2: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23: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渊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2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3: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0,000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0,000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4: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0: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0: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5: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0: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2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2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20: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26: 没有悬念，
2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2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27: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24: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

0: 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0: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0: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4: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3: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4: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3: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6: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7: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 一系列条件。

0: 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录音报道：我省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守护群众健康福祉。全国首个高原绿色资源中心落地青海，首趟祁连山号环青海旅游列车即将开行。今年前8个月，我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立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委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严的标准、细的举措、实的作风，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精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营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海东市发言。罗东川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必须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本地区本行业安全风险再分析再研判，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风险研判到位，责任措施落实到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罗东川强调，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9大行动收官，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夯实安全发展根基。要聚焦建筑施工、矿山、危化、工贸等重点行业，持续深化打非制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以严管重罚形成强大威慑，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要紧盯民生领域重点环节，严查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强化对景区景点、游乐设施的安全管控，深化排查整治酒小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加强城市安全运行保障，做好地质灾害防范，统筹抓好秋收安全。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党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提升应急能力，强化值班值守，加强宣传教育。当前还要统筹抓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等社会稳定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全省各族群众欢度国庆营造安定祥和的环境。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张锦刚主持，刘涛、杨志文、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0: 听众朋友，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解决群众跨省就医难题的重大民生工程。随着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落地运行，青海在疑难重症救治、重点学科建设、基层医疗带动等方面实现系统性提升。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米斌发来的报道。
2: 清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病区里，来自西安的专家团队已经开始常态化查房坐诊，先进的诊疗技术和管理模式平移落地，让复杂病情、疑难病症得到精准诊治。患者家属任海云：
3: 之前病情比较复杂，我们在很多家医院咨询过，但是治疗方案也不明确。现在这里好多专家一起会诊，分析病情，制定了治疗方案，专业又细致。
2: 患者梁先生：
4: 现在西安的专家在青海坐诊手术了，看病省心多了。
2: 立足青海高原疾病特点，医院依托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本部雄厚学科优势，打造特色专科诊疗集群，聚焦心脑血管、脊危重症、疑难杂症等高原高发疾病，组建常态化多学科诊疗团队，通过常驻专家深耕、柔性专家帮扶，精准破解高原临床诊疗难点，持续补齐省内疑难重症救治短板。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麻醉科主任杜海亮：
5: 针对高原特殊疾病特点，聚焦脊危重症、疑难杂症，常态化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精准破除临床诊治难点，不断提升区域救治水平。
2: 优质医疗不止扎根城区，更持续向基层延伸覆盖。医院依托智慧医疗远程平台，打破地域壁垒，常态化为州县基层医疗机构开展远程会诊、病例指导和技术帮扶，搭建起省州县三级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推动优质资源互联互通、全域共享。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主治医师王干平：
6: 我们通过远程会诊、线上指导、病例研讨等多种方式，打破地域壁垒，有效衔接省、县两级医疗资源，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提升诊疗水平。
2: 自开诊运行以来，医院服务效能持续释放，目前开放床位332张，床位使用率稳定保持在70%到80%。全院累计完成门急诊诊疗70000人次，开展各类手术834例，落地近100项先进医疗技术，其中70%填补省内技术空白，大幅提升我省疑难重症救治能力，分级诊疗、有序就医的良好格局逐步成型。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胡志：
7: 结合我们当地高原疾病的一些特征，依托西安交通大学的技术平移、管理平移，还有我们的高校的优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整体的来提升我们青海省的卫生医疗的一个水平。
2: 从重病远行到大病不出省，从技术薄弱到精准高效救治，国家级医疗资源的落地赋能，为健康青海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胡志：
7: 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还要依靠我们的这个多学科的一个诊疗，还有线上的这个远程的会诊，把我们医院和州县一级的医院联动起来，让那个基层的服务呢也得到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让老百姓呢也可以达到不让

0: 出远门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国家级医疗中心的服务。
1: 青海台记者段丽、任龙强报道。今天全国首个高原绿色磁源中心在青海正式落地，作为全国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的标志性成果，青海打通从绿电生产到零碳磁源输出的完整链条，为全国 AI 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探索出一条成本可控、算力自主、安全可信的高原路径。2026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计算单位定名为磁源，它是当前 AI 产业的核心基础资源，具备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关键属性。随着 AI 产业进入规模化应用关键期，传统算力高耗能、高成本的行业痛点日益凸显。青海依托清洁能源禀赋数据中心，电源使用效率远低于全国平均值，率先打造出全国首个实现全链路零碳生产的标准化算力服务载体。据了解，这个项目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依托青海移动 AIDC 智算中心基础设施、国产化算力大模型平台、 AI 应用的完整服务体系，从能源生产到底座应用，绿色贯穿了磁源的全生命周期，既为 AI 产业降碳减耗给出解题思路，也推动能源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盛世。截至2026年8月底，我省清洁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占比超92%，构筑起全国领先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依托这一核心禀赋，绿色磁源算力已深度嵌入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从西电东送到西算东用，青海正从国家能源基地向绿色算力基地升级。这座零碳磁源中心不仅为高原数字经济注入新动能，更为全国 AI 产业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青海方案。
2: 青海台记者冷城、王小强、苏明亮北京报道。9月28号下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启幕。本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帮扶司主办，主题是匠美乡村丝路繁花。活动从全国遴选100名乡村工匠名师，开设6大主题工坊，集中展示雕刻、彩绘、陶瓷烧造、刺绣、印染等传统手工技艺。我省参展的9名工匠中，有国家级乡村工匠宣传选书对象1名，国家级乡村工匠培育对象4名，第一批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2名，省级乡村工匠名师2名。展品包含河黄刺绣、皮绣、藏绣、堆绣、唐卡石艺及各类文旅周边等60多种展品。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这次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将持续到10月6号。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今天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委组织部原青办、海北州政府、山东省对口支援青海干部管理组联合举办的黄河同脉、鲁青和鸣、青海家宴享在山东主题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活动立足鲁菜深厚技艺根基，建立鲁菜吊汤、火候把控、咸鲜调味、宴席规制4大核心优势，对青海高原食材开展本土化改良创新。鲁菜烹饪大师依托青海优质食材，研发华灯懒苍圆、云霞巨毛鲍、丹脐月金球等6道青海家宴鲁青融合菜品。青海家宴授权餐厅借鉴鲁菜四凉四热传统技法，带来8道鲁派青海老八盘以及29道鲁菜融合菜，促进青海非遗美食与鲁菜经典技法互学互鉴，相融共生。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青海家宴体验场景，把青海饮食文化与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紧密结合，通过实景布置、名厨技艺展演、美食品鉴互动等形式，构建可看、可尝、可感的消费空间，同时进行了青海拉面技艺展示。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产销对接搭台，促消费活动引流，青海家宴赋能三位一体模式，将商贸洽谈、消费帮扶与餐饮文化深度融合，线上线下一体联动，集中展示山东元清在产业培育、消费帮扶、文化润清等领域取得。

0: 的成效。
1: 青海台消息，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黄南州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文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张文生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政绩观错位，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无视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通过打麻将敛财，贪欲膨胀，公器私用，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牟利，并收受巨额财物。张文生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青海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青海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张文生开除党籍处分，由青海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0: 青海台消息，青海首趟环青海旅游列车祁连山号将于9月30号开行。列车创新旅居游玩模式，以六天五晚行程串联高原特色景致，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深度环线旅行新选择。本次环线采用四晚专列包房住宿加一晚冷湖镇地面酒店形式，主打夜行车日游景。行程从西宁始发，途经察卡、德令哈、大柴旦、格尔木、鸟岛后折返西宁，串联盐湖、戈壁、雅丹高原湖泊及红色农垦人文景观，全程配备定点接驳大巴和分段导游，游客可将大件行李留存车厢，轻装游览，适配亲子出游、摄影采风、康养休闲、研学及政企疗休等群体。首日，游客乘列车赶赴察卡盐湖，晚餐后夜游盐湖，夜宿列车。次日抵德令哈，探访科鲁科镇农垦纪念馆、生命树影视基地、孩子诗歌馆。第三天抵大柴旦，打卡翡翠湖、黑独山，当晚入住冷湖镇精品酒店，天气适宜可赏戈壁星空。第四天游览乌苏特水上雅丹，途经南八仙魔鬼城，返回格尔木夜宿列车。第五天走进察尔汗盐湖，观万丈岩桥，参观格尔木国防教育基地展示馆，夜间驶向鸟岛站。最后一日在青海湖圣泉湾观景游玩，随后返回西宁。
1: 青海台消息，近日桂南藏绣品牌发布暨世界最长的藏绣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西宁市举办，由海南州桂南县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创作的桂南藏绣格萨尔史诗藏绣长卷，经世界纪录认证官方审核，被确认为世界最长的藏绣。据了解，这卷长卷长270米，净宽1.1米，由拉毛叶中带领80多名绣娘纯手工绣制完成，共绣了1300多位人物、1132只各类鸟兽，分成13个篇章，包含200多幅绣样。为全面促进桂南藏绣产业发展，近年来桂南县整合投入大量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藏绣产业和藏绣人才培育工作，探索形成公司加农户、协会加农户、工坊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培育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藏绣龙头企业和工坊，以藏绣产业基地为引领，辐射带动基层工坊发展。
0: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 近日，首届文化遗产大会暨热水考古遗址公园试运营仪式在海西州都兰县举行，标志着当地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迈出关键一步。为推进遗址公园建设，都兰县累计完成旅游投资1.4亿元，先后建成游客服务中心、墓葬保护等一批基础设施，为公园试运营打下坚实基础。活动现场，来自多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大遗址保护传承、遗址活化利用等主题开展主旨演讲，为都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汇聚智慧力量。海西州都兰县副县长刘国虎：
2: 公园试运营既是对多年文物保护成果的检验，也是活化历史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起点。守护好宝贵文化遗产，讲好都兰文物故事。
0: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永志：
3: 遗址公园不能仅仅展示墓葬遗址遗存和文物，更要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核，把专业的考古研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展陈和讲解，让考古成果惠及更多普通大众。
0: 热水墓群现存封土墓293座，其中穴位一号墓出土缂丝、织金锦等大量珍贵文物，实证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遗址公园试运营后，广大游客可实地探访墓葬遗存，感悟唐蕃古道厚重历史。海西州都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任进：
4: 我们将以遗址公园为核心，串联唐蕃古道、草原风光、民族风情等特色资源，打造考古研学加文化体验加生态观光精品线路，完善讲解导览、文创开发、数字展陈等服务供给，让游客看得懂、留得住、有收获，全力把热水遗址公园打造成青海丝路文化旅游新名片。
0: 未来，都兰县将积极争取国家级元青专项资金，加快推进穴位一号墓保护展示、园区标识解说、配套道路等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把热水考古遗址公园打造成为柴达木文旅融合新地标。
1: 青海台消息，9月28号，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组织利豪、天和、金科、高景4家金硅龙头企业开展金硅行业应急救援联防联控综合演练。演练全程模拟危险介质泄漏、突发险情处置、人员受伤救援等场景，严格按照预警上报、预案启动、现场警戒、隐患管控、医疗救护、现场清理的标准化流程有序推进，环节紧凑，贴合实战。演练结束后，现场开展专项技能培训，全员系统学习正压式空气呼吸器佩戴、心肺复苏、除颤急救等实用应急技能。这次演练有效磨合了园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的应急联动流程，补齐协同处置短板，全面检验了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实操性。
0: 青海台消息，近日海西州天峻县正式开通全国统一出租汽车约车95128一键叫车服务。这个平台兼具一键叫车、预约用车、长辈检疫模式等多重实用功能。天峻县针对高原农牧区群众出行不便、老年群体智能操作困难等民生痛点，不断推动数字化红利普惠全民。这个县遴选了58辆出租车投入试运行，服务覆盖10个乡镇及重点牧区，同步开展平台业务专题培训1场，对驾驶员、工作人员进行1对1业务指导，提升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平台的落地是天峻县完善城乡交通运输服务体系、补齐高原县域出行短板的重要民生举措，有效增强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接下来请听省内简讯。近日，2026年青海省第16届健身健美锦标赛暨青海省第3届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在西宁举行。这次比赛共集结全省10支精英代表队参赛，有效参赛人次超100人次，参赛规模、竞技氛围与选手综合实力均刷新了省内年度纪录，凸显了青海健身健美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0: 今天由青海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和黄南州委老干部局联合举办的银耀十六红非遗展风采第三届民族文化展示暨我为家乡代言非遗文化大集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集中展示我省藏族、蒙古族非遗刺绣、手工艺品、特色美食等，现场歌舞、器乐表演生动展现了高原各民族群众淳朴鲜活的文化风貌。
1: 近日，甘于自然，德诚匠心。2026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推介会在西宁市城北五月广场举办，为期五天的活动横跨中秋国庆消费节点，以农文旅融合形式集中展示推广甘德高原特色物产与马玉文化。
0: 近日，山海情面香园文源面点传承人威海非遗研学型活动在山东威海圆满结束。本次活动由威海职业学院承办，学员均为海北州文源县资深面点从业者与文旅从业人员。通过沉浸式花饽饽技艺实操培训，学员们顺利完成全部研学课程，实现了技艺精进、视野拓宽、理念更新。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
0: 据了解，我国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并在强化原料管控、规范生产工艺、新增微生物消杀、提升检测效能等方面做出优化完善。
1: 2026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日均23.7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仅相隔三个工作日，部分旅客会选择拼假出行。数据显示，首都机场从9月25号起到10月7号，预计运送旅客超303万人次，日均23.3万人次。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指出，人工智能已成为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中心话题。他说，4年前只有5个代表团提及人工智能，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共有128个代表团谈及此话题，这一数字高于谈及气候变化和人权话题的代表团数量。
1: 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长海塞姆·盖斯28号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表示，10年前达成的阿尔及尔协定对石油市场稳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体现了团结协作的价值。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峡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加到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加到33个。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8: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9: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8: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9: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8: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第六十二集。赵启平医生愤然离席，下了曲小潇的车。可他才出车门，后面一辆助动车重重地撞在了曲小潇的车尾，车上的人呼伦倒地，一声哀嚎。赵医生也是心里一声哀嚎啊，赶紧冲上去查看落地者的伤势。但曲小潇听到撞击声，出来看了一眼，见有赵医生接手，就打电话给朋友寻求帮助。他知道违章停车出车祸的后果，跟朋友咨询完了之后，他才从车里出来问人家伤到没有。落地者起身，根据赵启平医生指示活动活动手脚，倒还挺利落。曲小潇就开始跟助动车主谈价格。
1: 助动车主可不是个好惹的，不断提出打电话报警处理。曲小潇则是说，报警结果是大家都扣车，大家都不方便。于是两个人在200元到500元的赔偿区间，你来我往，互相的扯皮。赵医生看的是眼花缭乱，恨不得自己掏500块钱结束争辩。本来就是乱停车造成的麻烦啊，可是他又不能逃走，扔下曲小潇这么一个小姑娘跟男人在那吵架。为了道义，他还得继续奉陪曲小潇，但是心中真的是厌恶至极这个犯人精。终于扯皮结束，赔偿是个古怪的数字，428。赵医生看着曲小潇一分不差地给出了428元，而那助动车男拿钱离去，他也闷声不响地离开了现场。但是曲小潇一下子冲过去，从背后抱住赵医生。
0: 哎，你干什么？
2: 我不让你走，刚才你本来可以走的，但是你留下来陪我，你心里其实对我挺好的，我们可以旧同存异啊。
0: 赵启平仰望苍天，只能放弃斯文了。他用力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掰开曲小潇的手，挣脱出来，而曲小潇的心也被一寸一寸地掰断。看着如释重负的赵医生，曲小潇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屈辱。曲小潇，我跟你说，对有些人可以求同存异，可是对有些人只能排异。赵医生扔下此话，正好有出租车空车经过，他连忙逃也似的跑了。这回曲小潇没哭，这回他是眼睛喷着怒火盯着赵医生的背影。他做了那么多的努力，他都低三下四的做了那么多天的接送工作，赵医生不仅不领情，字里行间似乎就透出一个字来，贱。赵医生就这么轻贱他，他火冒三丈的摔门坐进车里，死死捏着手机找出安迪的号码拨了过去。
2: 安迪，
3: 怎么了小曲？你这声音好像不大对劲啊。
2: 我被人甩了，魏大哥在吗？请他一起听电话。
3: OK。
0: 安迪有点莫名其妙，他开了免提让起点一起听。
2: 我们都在听了，你说吧。赵医生对我的问题百般抵赖，在我的追问下他只好承认，他说他关注你，每次手术完第一件事就是看你微博更新没有。好了，我被他利用了，魏大哥也被他利用了，你们自求多福吧，晚安。
0: 安迪错愕地看向起点。
2: 信吗？
0: 我不相信。赵医生可能关注你喜欢你，但他不可能利用我跟我做朋友，然后跟小区做朋友以达到接近你的目的啊。换成小区倒是可能这么曲线救国。我怀疑啊，赵医生这是秀才遇上兵，让小区给缠的，小区想要什么答案他就提供什么答案了。
2: 就是啊，不过这小区翻脸可真够狠的，打小报告这种事情他也做得出来。
0: 今天晚上小区踢到两块铁板，一般人呢最爱听小报告，以为这样才够知己够朋友，他被拒绝的失心疯了。这是
2: 你不用替他分辨，换作是小关的话，再失心疯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跟小关是知无不言，但是跟小区从来不说要紧的事。
1: 但是小曲是个好玩的人，平时交往还是挺开心的。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0: 哎，看人太明白，有时候可挺没劲的啊。
1: 大处着眼，小处糊涂，不就有劲了吗？又能同时好好保护自己。起点恻然，当年他也说过保护好自己的话，他妈妈眼圈一红，把他抱进怀里，道歉说没能保护好他。他现在也伸手抱住安迪，想安慰安迪说以后他来保护安迪。

0: 金枝这么说也没用，他和安迪都不会相信，保护好自己已经成为首要的本能了。
1: 曲小潇愤怒地回到欢乐颂，愤怒地敲门，将2202的人都惊醒了。邱莹莹裹上羽绒服冲出来问：
2: 你干什么呀？我们都睡了。
1: 曲小潇摸出手机来一看，
2: 还不到12点，睡你个头啊！过来，到我家陪我说会儿话。
1: 樊胜美的小黑屋里却传来雷雷哇哇的哭声。曲小潇看了一眼那扇门，
2: 去不去我家？要不然我一直站在这儿，让你冻死，让小孩哭死。哎，行了行了，我跟你去，等一下我去穿上衣服。
1: 邱莹莹一个转身，但她余光瞥见曲小潇放松警惕，立刻伸手把门关上，吧嗒吧嗒地冲回温暖的被窝去了。身后传来曲小潇愤怒的雷门声。邱莹莹再不肯大冷天地跳出被窝，而其他人刚才也都听见对话了，谁都不去应门。又敲了几下，曲小潇手也疼了，只能狠狠地再踹一脚，挥舞着拳头自回自家。没人跟他说话，都不理他。曲小潇气得在自己家里砸玩具，他玩具倒是多，很快就砸了满满一地。可毛绒玩具砸不过瘾，他就上赵医生的微博捣乱去了。赵医生说给自己准备了一件最称心的圣诞礼物，他在后面揭露是安哥拉树皮。赵医生说某本日本漫画书好看，他就跟帖勾引当。赵医生自我吹嘘一个成功的医疗案例，曲小潇就给一个呕吐的图案，说高明不高明只有等到追悼会上才能确定。整整使劲捣鼓了两夜，曲小潇才捶桌子作罢，这算是解了气了。
0: 据说有一种自恋的案犯，作案之后喜欢流连在作案现场欣赏自己的作品，曲小潇显然就是这样的作案者。他刷了两页回帖之后，在赵医生的微博是流连忘返，恨不得打电话提示赵医生微博有危机。可是他等来等去没有等到任何属于赵医生的动静，倒是在22楼的另一个房间里，起点看到并笑死了。可惜起点并不手痒回帖，曲小潇是等得无聊至极，找其他事情继续发泄解闷了。安迪一到晚上11点之后，就开始和起点坚壁清野，以便促使起点于12点之前乖乖离开2201。而起点唯独在这件事情上，不是装聋作哑，就是装疯卖傻。今天晚上则是做完事情、看完书，就是磨蹭着不走，上网找乐子，拖延一点时间也好。看起点对着电脑大笑，安迪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远远地站定了看。笑什么？
1: 哎呀，
0: 小区是不是在赵医生那儿捣乱啊？
1: 岂止是捣乱啊！你看这条，小区这家伙无法无天。
0: 安迪看一看起点的后脑勺，决定不去惹这个危险的家伙，还是去自己的电脑上看。但他看到第一条，就不得不翻出搜索工具，查出正确意思之后，正确地指出：小区这是造谣，可若是有赵医生的病人看到，会不会信以为真的怀疑赵医生的能力和信誉呢？
1: 应该不会吧。哎，对了，传给我这几天你的行事历，到元旦假期结束的1月3号的。
0: 你自己来看吧。
1: 安迪将他的电脑转向起点，自己赶紧跳开，仿佛一到12点的起点比月圆时候的狼人还危险。起点只得走过去看，一边看一边大刀阔斧的删。安迪不禁失声尖叫：
2: 喂，你干什么？你不可以乱删的。
1: 虽然你智商很高，可你能不能一次只做一件事啊？别一边做早餐一边听新闻，还放一张交响乐。你确实有能力一次将三件事情都做好，3天以后再问你，你都能复述交响乐的细节。或者一边跑步一边认路，一边听开放课，我相信你对开放课的理解将超过许多人。可是安迪，你有没有想过， 让脑袋并不只停留于记忆，停留于推理，而是去感受其中的细微情感脉动。我删你的重叠安排，让你每个时间段只能做一件事，再给你留出大段空白时间去用于闲着。
0: 嗯，
1: 对，就是闲着，逛街去，看电影，做美容都可以，唯独不可以做你计划中的事。
0: 那我对待小区那些回帖的态度不对吗？其实我也挺喜欢看小区胡闹的，可是这件事情不对劲，我认为这会影响到赵医生。
1: 你的想法都对，可就是缺乏情趣。
0: 可你若是不说服我的话，删了也白删。我都记着，在大脑里，回头我都会照做的。我的时间需要有效利用，回国我需要加强语言、文学、时政、法律方面的学习，这样才不至于分析问题的时候不切实际。如果不是一天一两本书的解决，我怎么可能如此快地融入国情呢？
1: 我希望你在工作方面可以适当放缓脚步，多投入时间精力到生活上。
0: 嗯哼，
1: 不仅仅是做菜啊，而是培养生活情趣。
0: 好吧，我愿意听你的，但是你好像得给我几本书看一看，应该怎么样去培养生活情趣。
1: 这一下起点是真的翻白眼束手无策了。如果说培养男性朋友的生活情趣，那他会，可培养女友的生活情趣，有些方面他可以，可是有些方面他若是懂，那才娘娘腔的吧。起点坐在客厅中央，环视整个客厅，这个简洁实用的缺乏赘物的客厅，比起点家客厅还风格硬朗的客厅，他久久无语。安迪哪里有生活呀？最终他的目光痛苦地落在了安迪脸上。这种没有装饰的脸与客厅风格一致。行吧，那还是我想办法改造你吧。
0: 但是不可以影响我的工作。
1: 我知道你即使十年不工作你也饿不死，富婆，这个要求我拒绝啊。哎呀，老天哪，我要做出多大的牺牲，我需要甜头。
0: 有书吗？有书不是更直接？你都不需要牺牲啊。
1: 都是些被你定义为浪费时间、无聊、装饰三、无病呻吟、缺乏逻辑、异想天开、病态异端的书包。我需要甜头，不要回避我这个问题啊。安迪立刻跳到桌子后面，背手讪笑。每天到这个时候，起点就会以各种理由提出所谓需要甜头，这个甜头就是留宿。这一回起点掏出了一袋资料，办理结婚手续，我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了，我的都已经办妥，你的呢？你答应过我的，你跟我求婚的吗？
0: 喏，这里都在里面了。但是我想来想去，你父母是你最亲密的人，你对他们隐瞒我家实情，这样对他们不公平。而且你先说一说你的父母吧。
1: 起点此时任何要求甜头的冲动都被浇灭了，字斟句酌地说，已经跟你有过表态了，我们跟他们不说假话，但只说有限的事情。我并不是打击你，但你的情况确实特殊，这种特殊呢，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然而我的父母未必能够接受有些实情。咱们都是成年人了，他们不知情，我们这样过日子。那他们如果知情，我们依然这样过日子，唯一的不同只是他们心里有疙瘩，影响未来相处的和睦。那既然如此，何必非要跟他们强调这件事呢？咱们这个叫善意的隐瞒。你还有什么其他想法，今晚也一并说了吧，省得我总被你拒绝的莫名其妙的。
0: 安迪心想，也是，那么这第一个问题就算解决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显然不容易解决。他又不由自主地将手放到了他的资料袋上，努力了一会儿才说，我很希望有孩子，可是我又很担心，所以合理的办法是， 我希望孩子三岁并且证明是正常之后再跟你结婚。我不愿你很无辜地承担本该属于我的不幸。你已经说过你愿意，而且你负担得起，但我不愿意对你不公平。
1: 很傻，这么不合逻辑的话不应该出自你之口，安迪。结婚不结婚都不影响我对孩子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天然的，只要你我的孩子出生，就不由你单方面决定，这个问题也得到解决了。再下一个。
0: 安迪一听，逻辑上说该是如此，可是他不愿意，为什么要让无辜的起点承担不幸呢？尤其是看魏国强的表现，家里有那么一个人，若是像弟弟那样的倒也罢了，可若是像妈妈那样该有多么恐怖，怎么可以让起点去分担呢？但是起点说的也对，只要是两个人的孩子，他有天然责任，那么结婚的日子根本就没有必要另定。安迪无错了，除非他彻底拒绝起点这个人。
1: 再下一个，安迪。
0: 起点叹一声气，准备挨刀子。
1: 如果换做别的男人啊，恐怕早就已经被你拒绝的没自信了。我能撑下去，但我不能死不瞑目啊。
0: 这些还不够理由吗？我建议你不如去和魏国强去谈一谈，问一问他家里有这么一个不定时炸弹，而且这个不定时炸弹还可能会生出一串的不定时炸弹，究竟是什么样的滋味？起点，你没有看见魏国强听到我说某些话时，他眼中的恐惧，那是真恐惧。那么多年，他都没有办法去淡化的恐惧。仅仅因为这个理由，我就不应该和你在一起，我不能害你。
1: 安迪，这个理由我已经做好最坏打算了。我不愿意你一再提起这个，于事无补啊。而且让我一再感觉你想离开我。我只想听听你仅仅为这个理由之外的其他理由。
0: 安迪顿时陷入了沉默。起点忐忑不安地看着安迪，看着他双手伸入头发，抱头沉默。起点心中忽然生出了恐惧，他走南闯北见识的太多了，再古怪的事情他都亲眼见过。他相信这个世界无奇不有，怪事没有底线。安迪一直对他隐瞒的究竟是什么内情呢？他看着安迪的神情，甚至觉得安迪如果说出已婚，他都不会大惊小怪了。可是看着安迪烦躁的脸红脖子粗，双手恨不得连根拔下头发，他于心不忍。
1: 算了，安迪，不想说就别说了，我当作没这回事，以后不会再逼问，好吧？你早点休息，我回家去了。
0: 令起点异常失望的是，安迪虽然没有抬头，但是重重点头同意让起点走。爱上安迪本来就不容易，而此时的起点有点崩溃，他默默收拾了东西，但手接触资料袋时还是毫不犹豫地将资料袋留在了安迪家里。
1: 直到起点关门，安迪才抬头盯着桌面上装着起点结婚资料的纸袋发愣。过了一会儿，他揣摩着起点大约已经走过中庭，即将接近大门，才拿起手机拨通起点的手机。
0: 请你只听，不要问。
1: 好。
0: 我幼年时候的记忆虽然已经模糊，可是有些记忆还是很清晰。那些晚上，荒郊野外，我妈，野河，还有那些意犹未尽的手伸向我，还有在孤儿院，在小学、初中、高中，我一直都是没有人保护的孩子，又是长得不错的孩子，所以你可以猜测到了，我强烈抵触男人对我身体的接触。你的接触我可以承受，但那也只是因为是你，心里提醒不要去抵触。可是我非常非常害怕。

我对你非常非常抱歉，对不起。齐典愣在原地，耳边是手机里传来的挂断的风。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四，农历8月1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讯青海来关注，罗东川在省人大、省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走访调研。财经资讯来关注，扎根乡村，推动家门口就业，乡村工艺老手艺成为乡村振兴金钥匙。科技动态来关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铿锵突进，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多绿色新动能。文理在线来关注，高铁新线路将宝藏景点串珠成列。体育快报则来关注，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林诗栋击败王楚钦获得冠军。同时今天的新闻六十分还会为您播出广播录音花开山海间以及风展红旗如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质，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地，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务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高质量实现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好的，接下来来关注时讯青海。9月28号，省委书记罗东川、副省人大、省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走访调研，看望干部职工，听取情况介绍，征求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汇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贡献。在省人大机关，罗东川先后走进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中心、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详细了解经济监督、人大立法等工作开展情况，与干部职工亲切交谈，勉励他们要站位全国、立足青海、依法履职尽责，持续加强财经监督，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罗东川充分肯定近年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着力推动依法治省工作和法治青海建设，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贡献更多力量，展现更大作为。在省政协机关，罗东川与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提案办理、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工作情况，对近年来省政协在生态保护、特色产业发展、民族团结和民生改善等领域开展调研协商和民主监督工作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凝聚共识。

用好直通车渠道，多见睿智之眼，多现务实之策，以高质效民主监督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罗东川来到省政协文史馆风雨同舟和舟和中共济展厅，了解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发展历程，听取他们助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切实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积极动员各方面力量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罗东川强调，省人大、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要坚决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勇于担当，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人大、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依法按章程履行职能，为更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省领导宫保扎西、杨逢春、班果、朱向峰分别参加。

0: 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播出广播专题。首先，请听《花开山海间》，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集和第二集。
1: 30载山海情深，跨越2000公里守望。1996年，福建与宁夏牵手，中国东西部协作就此启程。从漫天黄沙、寸草难生的干沙滩，到产业兴旺、民富人和的金沙滩。由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主导推动的东西部协作模式，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振兴康庄大道，镌刻下中国式减贫的鲜活印记。日前，福建台记者走进宁夏，探访米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感受跨越千里的守望与担当。请听报道。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5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整装待发，将销发往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百洋海味等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薯业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2: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1: 这条跨越山海的淀粉链源起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时提出建议，发展马铃薯生产，加工成饲料卖给东部地区，用来饲养鳗鱼，可带动人均增收。多年来，米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标准化棚式种植更是补齐产销短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吉工作组组长、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3: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先属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1: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米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1997年7月15日，米宁村揭牌奠基仪式举行。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回忆，当时的米宁村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干沙滩，但也是改造的沃土。林月婵说：
4: 他那边是一片那个翻

0: 汤没有树没有人，沙粒打在脸上都会疼，但是还比较平，所以就想要改造那一片，使没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地方的老百姓能够搬下来，这才能够解决他的穷根问题。
1: 当年入驻米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2: 刚来的时候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不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1: 环境恶劣，生计难寻，初期不少搬迁群众难以适应，选择离开。为留住移民，拔除穷根，一批批福建专家干部企业家扎根戈壁，以实干破开困局。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教授带着自主研发的菌草技术入驻米宁，将科技力量注入荒漠。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3: 那个流动的沙地，风一吹这个沙就扬起来，我们这些很平凡的一些科技工作者，企业不是，那我们就先抓就二十几个贫民窟，有个农户用那个墙砌的孤房，孤房面积才50平方米，他的收入啊比他27亩地的小麦收入还高，这一下就大家思想解放了。那我们就跟省扶贫办汇报完以后呢，扶贫办说那就在闽宁镇搞试点。
1: 菌草技术落地生根，多元产业接续发力。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陆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4: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苗族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1: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30年来米宁协作跳出单向帮扶模式，依托国家战略拓宽协作边界。在米宁镇米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此前依托米宁产业园过渡厂房，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已累计生产服务器3.5万台，产值超6亿元。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5: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1: 30年间，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0.32亿元，落地4100余个协作项目，建成12座产业园区。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双向流动，米宁协作完成从书写到造血再到互利共生的3级跨越。米宁镇袁龙村村民海国宝：
6: 总书记说过嘛，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老百姓凭两手勤劳致富，我们要好好的干，把我们的日子要过好，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我们有盼头有干头，米宁正是探索出来一条康庄的大道。
1: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米宁镇视察时，看到米宁镇的喜人变化后指出，米宁镇从当年的干沙滩变成了今天的金沙滩，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一片戈壁见证山海同心，一场协作书写减贫奇迹。在米宁镇镇史馆内记录了这条康庄大道的发展历程，它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缩影，是东西部协作的标杆范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注脚。
7: 四川东部的达州宣汉县曾历经6年，从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转变为减贫人口最多的县。又一个6年过去，这座县城完成了连续3年入围全国百强县的逆袭。而一座百亿园区的落地生根，一路生花，藏着这座县城的蝶变密码。 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这个沉淀着东西协作山海深情的现代园区。不得不说一句，这个地方一定让你直呼福气。
8: 注意安全啊，在学校听老师话，好好学习，拜拜。
9: 我是2010年毕业以后就在浙江参加工作，在杭州。2019年被派遣至重庆基地。
10: 一句叮嘱，一声车鸣，藏着一位异乡人扎根达州的温情日常。说出这番心里话的是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工艺总监助理高广勇。老家在山东菏泽的他，顺着这起西进的发展浪潮，16年间先后辗转浙江、重庆、四川三地，最终在达州宣汉停下了脚步，安家落户。
11: 我们也是了解到您是把嫂子呀还有弟弟妹妹们一块儿接到这个宣汉来了，其实就是想多陪陪他们，
9: 多陪陪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能缺少的父爱嘛。尽可能是每天回去陪伴一下，一块辅导个作业啊，玩个游戏啊，增加点这个父子的感情，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到了川渝地区也有9个年头了
11: 哦，
9: 所以说也是算半个四川人了嘛。
11: 四川话对不对行？
9: 要得吧，来个一两句这样。
10: 一句亲切的半个四川人，道出了高广勇对第二故乡宣汉深深的归属感。他辗转奋斗的人生轨迹，正是浙川东西部协作、东部企业向西部布局发展的生动缩影。而从零起步建设的四川郑达凯新材料产业园，更是浙川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的重要成果。项目依托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生产乙二醇、电子级 DMC、乙二酸等高端新型化工材料。该项目总投资达230亿元，是四川省重点项目和达州市工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2017总投资60亿元，目前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扎根园区的高广勇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11: 就平常工作内容有哪些呢？
9: 我这边主要是负责一个是公司的天然气原材料的供应
11: 啊，
9: 第二个板块是整个我们厂区的工辅分厂，就工用工程的辅助范围，水处理呀，这个板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物资管理板块，包括我们的产品的出入库、发运这几个方面，工厂里面的事无巨细，我也会以保持热情的心态，持续坚持干下去，而且还要干得更好。
10: 达州宣汉县是全国闻名的川气东送源头地，境内探明天然气储量高达1.5万亿立方米。2025年，全县商品气产量112.97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4.3%，相当于全国每25方天然气里就有1方来自宣汉。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浙川两地产业协作筑牢了坚实根基。浙江带来的先进技术和高端装备，也让这片土地沉睡已久的天然气资源焕发全新生机。亚洲单套产能最大的乙二醇生产装置就坐落在郑达凯的园区里。这套年产能60万吨级的核心设备，依托浙企前沿技术，把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高效转化成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劲动能。在生产一线，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给我们通俗地讲解起了这套关键装置的运行原理。
12: 这是我们公司60万吨乙二醇装置的核心设备转化炉，
13: 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将天然气转化为生产乙二醇的原材料。
10: 天然气经过高温转化、净化提纯、合成精硫等多道精密工序，最终变成乙二醇。这种化工原料被广泛用于塑料制品、纺织化纤等日常生活领域，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厂区的中央控制室就像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充分彰显出浙企带来的智能化生产模式和精细化管理理念。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
13: 我们的中央控制室主要有三大功能，首先是通过中央控制室来实现远程操控，监控主要设备的运行情况和供应参数的稳定情况；第二个是监控现场高温高压安全位置的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一个是进行人员定位， 不同的帽子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人员身份。嗯，紫色帽子和白色帽子都是访客。
11: 刚刚我那画面是白帽子，我是属于
13: 你这就属于贵客。
11: 哦，我是贵客。
10: 东西部携手相伴三十载，始终以人为本，聚力共赴。如今四川正达凯已吸纳员工将近800人，覆盖工艺技术、设备维运、质量检测等关键岗位，其中达州本地籍员工占比接近一半，让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现在任职于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化验部的达州姑娘刘丽，就是东西部协作红利的直接受益者。
14: 在这工作，第一个就是环境挺好的，还有提供食堂，还有一个住宿，再加上回家比较便利嘛，也挺方便的，就一个小时。
11: 一个小时差不多。
14: 对，我的专业是化工应用技术，专业这一块也比较对口，所以毅然的决定回到家乡来发展。
10: 外来人才扎根安家，先进技术落地赋能，本地群众就近圆梦。高广勇、郭海龙、刘丽三位普通人的亲身经历，正是正达凯项目聚人才、兴产业、惠民生的真实写照。在产业项目的持续带动下，宣汉县自2023年起已连续3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综合实力稳步攀升。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浙川东西部协作的持续赋能。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向军，
15: 作为省重点工程的四川正达凯项目，是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全面打展后，将带动石化、新材料、包装、物流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天然气化工生态产业集群，产能能级还在持续升级中。
10: 跨越山海，聚力同行，东西互济，共谱华章。三十载浙川守望相助，从单向输血到双向赋能，从结对帮扶到产业共生，在巴山蜀水间铺展了一曲同心致远、共赴振兴的时代壮歌。四川正达凯的崛起蝶变，正是浙川携手深耕东西部协作、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潮起山海，风进扬帆，未来浙川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聚力共进，以产业兴带动民生旺，以同心力共筑新征程，让东西部协作的时代之花在川东大地绚烂绽放，生生不息。
16: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8: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换到情一笑生成。
16: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19: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7: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20: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6: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2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7: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6: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7: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22: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天气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您播出广播录音，请听风展红旗如画，今天为您播出第一期。他以为那些事情，
3: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一集《时代召唤》。

0: 1964年，新生的共和国意气风发。这年初春，开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战。这年仲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年，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努力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还是在这一年，新中国开始研究和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三五计划的一项具体任务便是加快三线建设。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所谓三线呢，就是把全国分成三个部分，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一线就是沿海和边疆地区，二线呢是介于一线、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三线呢就是我们的陕甘宁青和川桂云。
0: 所以有三线建设，是因为1960年以来国际形势骤然紧张。1964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出搬家一线、加强二线、三线，以改善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辽宁工业基础雄厚，在一五计划的鼎力支持下，迅速令风气之先，成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支援三线，自是责无旁贷。1964年5月，辽宁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三线建设呢，主要做法是两种，一种是新建，一种是搬迁。对于东北来说呢，就是把自己的一些重要的设备搬迁到西部去。
0: 1965年，辽宁省地方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支援大三线建设小三线的指导思想。
1: 东北局代表包括辽宁省代的各省领导表态说，我们要全国一盘棋，要服从大局，说三线建设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同时我们还要
0: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60年代的中国热情似火，建设社会主义的标语口号在山乡村镇任雨打风吹，豪情万丈的革命歌曲在旷野山岗激荡回响，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当时人们的无上荣光。
2: 组织上是真需要我，
3: 我热爱这个地方，
4: 祖国现在需要在
5: 参加了彭刚的建设，我觉得我这辈子值了。
6: 毛主席的战士飞天当地荒，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见过哪家，
0: 别来贫甲子，疏忽又春华。2024年暮春，四川省攀枝花市，木棉花红得耀眼。攀枝花便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2015年，这里建起了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博物馆里，一个阳刻“攀枝花”三个字的条形铁块陈列在最醒目的位置。这是中国西南最大钢铁工业基地攀钢第一炉铁水浇筑的71纪念铁，它见证了三线建设的恢宏篇章，它是光辉岁月的英雄赞歌。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三线建设呢，是从1964年开始，然后它经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呢到1980年的时候呢，大面积的三线建设基本完成了。
0: 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7: 从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角度来说呢，花了1000多个亿，动员的人力大概有1200多万。三线建设使得我们大大加快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的速度。

金沙水拍云崖暖，阳光照在江面上，波光潋滟。俯瞰攀枝花，就是大山窝里的一座城。60年前，这片崇山峻岭只有7户人家一棵树，树上开着火红的木棉花。伴着三线建设的铮铮号角，60万英雄儿女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跋山涉水而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建设会战。

0: 60年前，初春的风吹在脸上都带着一腔热忱和使不完的气力。近半年时间，1964年7月到1965年初，辽宁就将沈阳油漆厂、油脂化学厂、大连油漆厂、化工厂、锦溪化机厂的产品设备迁往云南昆明、贵州都匀、甘肃兰州。广袤的西部将因为这些从北中国冰封大地出发的建设者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时任攀枝花钢铁公司工会主席王成良：
1: 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善善建设的需要。
0: 时任攀枝花钢铁公司能源计量处专务处长魏宝岩：
2: 我一个能说孩子，党培养了我，所以我要报效祖国。
0: 与攀枝花一样，六盘水、都匀、德阳、天水、石嘴山，一个个荒僻小城因为三线建设开启了工业化序幕。好人好马上三线，辽宁挑选最有实力的企业、最优秀的人和最好的设备，慨然西行，筚路蓝缕。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3: 辽宁对三线建设的支援方面呢，主要是四大方面，一个是钢铁，一个是煤炭，一个是机器制造，还有一个是国防工业。第一就是它的数量大，派出的支援力量涵盖了全国29个省市区。第二就是它派出的干部和技术力量是最雄厚的。
0: 1964至1970年间，辽宁10万职工迁往大三线，随迁家属近16万。

那个历史瞬间，年轻人打起背包，拖家带口的拔锅锁门，出发到西部去，义无反顾，争先恐后。1964年的这一次出发，开始了新中国几百万人历时十几年的大迁徙。这次出发，改变了中国工业版图，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这次出发，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无数人从少年到白头，再也不分他乡与故乡。

0: 好，各位听众，接下来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消息。9月28号，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书对象，10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推动乡村工匠发展特色产业，更好带动农民群众，特别是脱贫人口就业增收。
1: 此次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书对象，10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分别是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乡村传统技艺领域里的能人，他们扎根乡村，带领脱贫群众就业增收。
2: 我们做文创产品已经几千种了，你看看我已经把鱼皮穿在身上了。培训学员2000余人，带动当地就业人员300余人跟我一起创业。
3: 主要就是用五谷杂粮，做成一种民间工艺化。现在有近200人在参与到粮化的这个文化产业中，主要是以本村的残疾人和这个农村妇女为主。
1: 乡村工匠是扎根乡村、积极传承传统乡土文化、创新发展乡村特色手工业的技能型人才，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过13万人，覆盖刺绣、印染、雕刻、彩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村群众，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添新活力。农业农村部表示，将加大产业帮扶力度，激发广大乡村手工业者、传统艺人创新创造活力，支持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书对象、培育对象，在传承技能、产业发展、技艺创新、品牌培育等方面提档升级，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创业就业。
4: 科技动态。
0: 好，科技动态，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9月28号从三峡集团了解到，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项目首批5台机组成功命网，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送出工程同步投入运行，标志着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迈出关键一步。
5: 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项目位于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南侧海域，安装风机163台，总装机容量达200万千瓦。项目场址中心离岸约70公里，水深超过50米，海况复杂多变。针对深远海场址离岸远、输送容量大的特点，项目采用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风机发出的电能经66千伏集电海缆汇集至海风之心，完成升压整流后，再通过正负500千伏海底直流电缆直送陆上疾控中心。
6: 项目团队克服南海海域风浪大、盐雾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挑战，高效完成机组调试、海缆敷设、系统联调及并网试验等工作，顺利实现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5: 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约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500万吨，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注入清洁动能。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最近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7: 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 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4: 文旅在线，
0: 好，接下来是文旅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9月28号，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与文旅联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8: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9: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珠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发展新动能。高铁

0: 路带来了新选择。
1: 据了解，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柞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营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一趟列车加速江城与山城的山水文脉互通，也为人们增加了新的旅游体验。在东北地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赏冰雪，乘坐这趟列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2: 体育快报。
3: 好，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的乒乓球男单决赛，中国队选手林诗栋击败王楚钦获得冠军。
4: 本场比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林诗栋冲击个人第三金，王楚钦则是志在卫冕。首局双方都很谨慎，都希望通过短球抑制对方上手。由于白短质量都很高，擦网球层出不穷。而在形成相持之后，林诗栋敢于率先变线，他以11-5先声夺人。虽然林诗栋在下午的半决赛中经历了7局鏖战，但是他的竞技状态可以说是越战越勇。这一球在对手已经形成上手机会之后，他反手位顺势侧抹，让自己从被动又变为了主动。战至7平之后，林诗栋接连使出杀手锏，反手位的回球质量极高，他以11-8再下一城。第三局，王楚钦在局面上依旧处于被动，他一度通过改变发球方式来调整节奏，并且从7-10一直反超到了11-10。但是关键分的处理上，林诗栋毫不手软，尤其是面对局点的这一球，他果断的接发球抢攻，以及犀利的衔接变线，最终以13-11再下一局。第四局，王楚钦自身失误增多，分差很快被拉开，最终林诗栋以11-5胜出，总比分4-0战胜王楚钦，首次夺得亚运会男单冠军。
5: 首先我感觉可能也是非常开心吧，但可能打了这么多天，其实项目也非常多，然后消耗也非常大吧，然后可能今天自己可能上午一刚打完，可能自己的球还比较熟吧，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可能今天确实投的就是非常疲惫吧，包括他还有些伤病。
6: 我觉得其实在我觉得不论谁赢吧，还是那句话，就是都是中国队赢，其实就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当然自己也在试图的寻找方式方法，但是可能确实林诗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能力确实要强过于自己，而且在这次比赛当中，所以说没有什么遗憾吧。我觉得我也拼尽了我的全力，守住了也好，没守住也好，我觉得我都拼尽了我全力吧。
7: 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民和、铜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大部、海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有小雨或阵雨。省内西域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的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杂都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西域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为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6度，最高温度。

13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收听到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让我们进入到一起阅读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又在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和您共度。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

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首先来为大家一同推荐好书。有人说呢，语言是一个人行走在世间的底气。我们这一生，无论是职场沟通、日常相处、人际交往，还是自我表达，说话呢，都是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想法、没有能力，而是嘴跟不上心，逻辑混乱，表达局促。明明呢，我们心怀善意，却常常词不达意；明明观点清晰，却总是说不出口。那么好的口才从来不是伶牙俐齿、强势争辩，而是懂得好好说话、清晰表达、温柔共情、从容的输出。表达能力是可以通过读书去慢慢修炼、慢慢沉淀的。今天的一起阅读，我们为大家来推荐几本提升逻辑、口才、沟通与表达的优质中文书籍。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没有老旧重复的篇目，每一本书都贴合普通人的生活和职场，帮助我们改掉嘴笨，戒掉内耗，学会从容表达，让每一次的开口都温柔又有力量。第一本书《修辞学发凡》，来自于作家陈望道，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修辞学家，也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非常重要人物。修辞学发凡呢，是中国修辞学史上的开山之作，也是高校语文文学的一个经典教材。成书呢是非常的严谨，内容通俗，可以提升语言质感，最扎实的读本。很多人觉得口才差，是因为不太会说大道理，其实真正的表达短板是语言干瘪，而且毫无层次，平铺直叙。同样的内容呢，为什么别人说就生动，那自己说出来就很枯燥？这本书里跳出复杂的学术框架，用通俗的讲解以及梳理汉语所有的修辞方法、表达技巧，拆解日常说话、写作、表达的底层逻辑。它不教投机取巧的话术，只教我们把话说得好听，说得精准，说得得体，教我们把直白的语言变得温柔有层次，把生硬的表达变得共情有温度。第二本书名字叫做《好好说话：新鲜有趣的话术精进技巧》，来自于作者马东，知名的媒体人、制作人，深耕语言表达和大众传播多年。这本书集结《奇葩说》幕后的逻辑思维，语言贴合当代的职场生活、社交所有的真实场景，是一本非常接地气儿的现代口才精进读物。它呢，不同于传统说教式的口才书籍，不灌鸡汤，不讲大道理，完全围绕普通人的日常困境，不会拒绝，不会辩解，不会寒暄，职场汇报没重点，社交聊天会冷场，遇事儿只会沉默的你。全书啊，可以把沟通分为沟通、说服、谈判、演讲、闲聊五大场景，手把手教我们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调整表达方式。他告诉我们，好好说话不是一味的从容讨好，也不是强势的争辩，而是温柔有分寸，坚定有立场。很多人嘴笨，不是不会说，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合适的说。这本书非常适合普通人日常的精进，帮助我们摆脱社交的局促感，从容应对所有的人际场景。第三本书呢，名字叫做《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来自于作家刘润，他是国内的知名商业顾问，逻辑思维的研究者，擅长用通俗的文字拆解思维和表达逻辑。这本书呢，偏向思维认知的方面，
实则是顶级的表达底层修炼书。绝大多数人的表达非常的混乱，说话抓不住重点，颠三倒四，根本的原因呢，可能是词汇量不够。而很多人认为呢，其实是思维没有方向，脑子混乱，出口必然无序，思路清晰，语言自然通透。这本书帮我们搭建稳定的思维框架，教会我们分清主次，梳理逻辑，提炼重点。日常很多人说话啰嗦，反复的赘述，铺垫太多。听完这本书的底层逻辑，你会学会先行总结，分层表达，简洁的输出。真正的高级表达从来不是话多，而是精准高效，不浪费任何人的时间。无论是职场词汇、公众发言、日常沟通，底层通透的人永远更占优势。想彻底改掉说话混乱、条理不清的问题，这本书呢，就是最基础、最好的一个读本了。第四本书籍名字叫做《精准的表达》，作者秋叶，他是知名的职场教育作者，专注于普通人实用的一些技能提升。书籍内容的落地简易易懂，零基础适配，精准表达专为心里有想法嘴上说不出的普通人量身打造。生活里太多的沟通矛盾都源于表达模糊，意识不清，情绪先行。我们常常是带着情绪说话的，你有发现吗？带着偏见去沟通，只是你吗？本意是沟通问题，最后变成了争吵内耗。本意是表达诉求，最后变成了委屈沉默。这本书脱离复杂的理论，聚焦最实用的表达技巧，如何清晰地陈述观点，如何委婉地提出诉求，如何冷静地解释问题，如何不带情绪的沟通矛盾。它教会我们区分情绪与事实，分清诉求和抱怨，让每一次开口都只为解决问题，不为消除内耗。适合敏感、容易说错话、容易被情绪带着走的人，读完能可以彻底的摆脱那些词不达意、言不由衷的困扰，做到句句精准、字字得体。

再来推荐下一本书，名字叫做《一句顶一万句》，它是刘震云书写的一本矛盾文学奖得主，当代知名作家，文字非常的通透，能够洞察人性，擅长书写中国人的人情世故与语言的困境。一句顶一万句是国民级的文学经典，写透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孤独。很多人呢，以为口才是会说多说，读完这本书呢，我们会明白真正的表达是说有用的话，说走心的话，说让人听懂的话。人生大多的烦恼都源于说的太多，说的不对，说不到心坎里。书中写尽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默契，有的人滔滔万言，无人共鸣，有的人寥寥数语，直击内心。它教会我们少讲废话，多懂共情，懂得倾听，懂得留白。再来说一本樊登的书籍，他是知名的阅读推广人，深耕大众沟通教育多年。那他的这一本《可复制的沟通力》，摒弃了精英式的那种理论说，全部都是我们可以直接用、直接练习的沟通表达方法。很多人不敢表达，害怕发言，那么习惯性的沉默，根源是内心不自信，害怕出错，害怕被否定。这本书告诉我们，沟通不是天赋，是可以反复练习、可以复制的能力。全书覆盖了职场协作、家人相处、朋友往来、自我表达等全部的场景，教会我们如何勇敢说出观点，如何大方表达需求，如何体面的拒绝他人，如何从容的化解尴尬。他打破了口才靠天王的这种固有认知啊，天生的这种态度，那么告诉我们呢，从容表达是可以练出来的，温柔沟通是学习来的，只要愿意沉淀去练习，每个人都可以摆脱嘴笨，大方坦荡自如的表达。再来说一本即兴表达，是来自于资深语言表达讲师的一本书籍，专注于即兴的口语训练。

0: 即兴表达呢，专门解决现代人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临场紧张，临时发言，大脑空白，遇事接不上话，当众语言局促卡顿。我们很多时候私下这个聊天的时候啊，一旦当众发言，临时汇报，即兴交流，就会瞬间的语无伦次，逻辑掉线。这本书针对性极强，专门训练无草稿、无准备、临时输出的这种能力。那么书中呢，拆解即兴表达的一个万能逻辑方式，语句结构、思维节奏，教我们快点抓取重点啊，临场组织语言，自然输出观点，不用死记硬背，也不用刻意去背诵，只需要掌握底层的节奏，就能够从容地面对。再来推荐最后一本书，名字叫做《高情商的沟通》，来自于作者张超，他是当代大众心理与沟通类的畅销作者，文字通俗易懂，贴合当代人的社交困境。高情商沟通打破大众误区，高情商不是讨好，也不是圆滑，是舒服的表达，体面的沟通。很多人不会表达，误以为自己变得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实则不然。真正的高情商表达，不是委屈自己，也不是伤害别人，更不是制造尴尬，是不产生内耗。这本书教会我们，说话要有温度，沟通要有分寸，表达要有底线，遇到误解该如何解释，遇到分歧又该如何沟通，遇到冲突又该如何缓和，遇到压迫又该如何坚定地表达立场。它帮助我们戒掉那些说话直白伤人、沉默憋屈、讨好的一些坏习惯，让我们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既能够温柔待人，也能够从容做自己。所以说，语言是一个人的第二张名片，好的表达不是巧言善辩，是思维清晰、内心笃定、待人温柔、处事从容。读书修心，开口修言，愿我们在笔墨之间修炼表达的底气，在日常之间呢，练习从容的言语，戒不掉词不达意的局促，摆脱言不由衷的内耗，学会好好说话，温柔表达，坦荡生活。愿我们呢，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啊，都能够心中有底气，口中有分寸，好好表达自己。感谢收听今天的好书推荐啊，让我们在下一个夜读环节当中继续来分享。
1: 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进入到今天的阅读环节，我们来继续说一说跟表达相关，让我们继续深入的了解表达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好好表达其实是成年人的一个顶级自律啊。生活中很多人的疲惫和内耗呢，它其实都源于不会好好的表达。我们常常心里善良，想法周到，可开口的瞬间呢，却是词不达意。明明是善意，却说成了生硬；明明是委屈，却只能默默的隐忍；明明有观点，却因为紧张局促不敢言说。久而久之，误会越来越多，心结呢越来越深。我们慢慢呢变得自卑，不愿意开口，也疏于去表达。那很多人把不会说话归结为我性格内向，天生嘴笨。其实表达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后天可以修炼出来的能力。没有人天生谈吐自如，言语得体。所有的从容表达呢，都是从书中去沉淀和慢慢修炼来的底气儿。好好说话从来不是圆滑的世故，也不是刻意的讨好，而是一种温柔的自律。懂得去控制情绪再开口，懂得去理清思路再表达，懂得换位思考再沟通，不逞口舌之快，不做情绪的奴隶，不说伤人之言，不藏委屈之心。说话是本能，好好说是修行。清晰的表达可以减少世间大半的误会，言语的温柔可以化解生活大半的矛盾，笃定的输出可以撑起自己内心的底气。不必羡慕别人从容大方，谈吐优雅，一读过的书，沉淀过的思维，练习的表达都会慢慢融进你的谈吐当中。慢慢来，慢慢练，慢慢沉淀，终有一天你可以从容的开口，坦荡的表达。愿我们都能够修得言语的分寸，心中有光，口中有暖，自在从容，温柔度日吧。你有没有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敢表达自我？在职场上，有想法不敢提出，有诉求不敢言说，习惯附和别人的观点；生活中，有委屈不敢倾听，有喜好不敢张扬，习惯性的迁就别人的感受；人群中，有观点不敢输出，有见解不敢分享，习惯性的沉默退让。我们总害怕说错被嘲笑，害怕表达被否定，害怕与众不同被议论，于是我们就收起自己的棱角，压抑自己的想法，习惯性的沉默，习惯性的顺从，习惯性的隐藏自己。可你越是不说，就越是局促自卑，越是沉默退让，就越是丢失底气。人生最大的遗憾，从来都不是表达出错，而是本应该开口的时候选择了沉默，本应该争取的时候选择了退让，本应该坚持自我的时候选择了迎合。真正的成长是敢于坦然地表达自己，允许自己说错话，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表达不一定次次完美，但沉默一定是次次遗憾的。不必过度地在意别人的眼光，不必过度地惧怕他人的评价。你的想法值得被听见，你的诉求值得被尊重，你的观点值得被表达。敢于开口，大胆输出，做我们自己，这就是最了不起的成长。愿我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多一点坦荡，少一点内耗，多一点自信，敢于发声，敢于热爱，敢于做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老一辈有说过啊，这个言味心声，那么一个人的言语当中藏着他的学识、修养和格局。真正厉害的人呢，从来都不是话说的最多、最响亮，而是做的最得体、最有分寸啊、最让人舒服的。他们懂得说话不是为了争那些输赢、辨对错，而是为了沟通彼此、化解隔阂、温柔人心。言语是一把双刃剑，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管好我们的嘴，修好自己的言，就是在修行自己的人生。那么很多人也会问啊，那这个如何摆脱嘴笨、谈吐？谈吐如果说非常的局促，表达非常的空洞，应该怎么办呢？最好的答案永远是读书。口才可以刻意练习，话术可以刻意模仿，而刻在骨子里的这些谈吐、气质、逻辑和底气，唯有读书可以帮我们去沉淀。表达是流露在外的，读书是内在的沉淀。所有从容不迫的谈吐，都是日积月累的读书修行。不必急于求成，不必焦虑不足，坚持阅读，持续沉淀，慢慢练习，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言语更加温柔了，逻辑更加清晰了。愿我们呢都可以以书润心，以言修身。那么在阅读中沉淀自己，在表达中成就自己，余生坦荡，从容发光。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很多古诗词里面啊都有花这个人。
2: 让我们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一起来听一听主持人们他们是怎么品读书籍的。首先来听一听曾央视的主持人欧阳夏丹，他所说到的这一本书啊是古诗词里的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到底有多浪漫。
1: 很多古诗词里面啊都有花这个元素，比如说像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比如说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比如杜甫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又比如孟浩然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等等。花可以说在诗人的生活当中啊是无处不在的。今天呢就想给你读一读这本绽放在古诗词里的花。他把能够对应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包含有花的元素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诗词收录了进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读来很有一番美妙的感受。那在春这个篇章当中呢，想跟你分享的是一首来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啊。其实一提到杨万里，可能你更加熟悉的是他的那一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又或者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他的这首叫李花的诗虽然不是那么的火啊，但是呢也写得很有妙趣吧。李花和桃花都可以称作是春天的使者，这两者呢几乎是同时开放的，所以也有桃李争春一说。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杨万里的笔下他是怎么来写李花的。李花已远更宜繁，唯远唯繁始足看，莫学江梅作疏影，家风各自一般般。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李花的花瓣是比较小而细的，你可以站在远一点的地方啊，等它枝繁叶茂密密麻麻的时候呢，远处观赏李花，那个视觉的效果相当的棒。所以李花你不用去学江梅那样稀疏的样子，因为每一个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在作者的眼中哈，梅花有梅花的妙，桃花有桃花的美，李花也有李花的好。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谁也别学谁，自成一派才是王道。那这就让人联想到杨万里他自己也曾经提到过，就是他最开始写诗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喜欢去模仿，今天去学这个大家，明天去学那个大家，搞到最后呢就四不像了。就他对自己写出来的作品很不满意，一气之下还毁掉了不少。后来有一天他突然醒悟了，我干嘛要去模仿别人，我为什么不按照自己内心的感觉来写呢？所以一有空闲的时间，他就会跑到乡间田野去采风，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啊，灵感皆来自于大自然和他自身的细微的观察。所以后续呢他就写了很多的好诗，也自成一派，被称为成斋体。成斋是他书斋的名字哈，所以他最终呢也成了一个大家。那这首看似很简单平易的小诗其实也是很有妙趣的，它里面也蕴藏着一个小小的哲理，那就是我们都可以去寻找和深挖自己身上区别于他人的很独特的美和优势，就你可以称之为是核心竞争力的东西。不要去做什么盗版，那样是不长久的，而且人们的审美眼光也并不一样，不会所有的人都喜欢你，也不会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你，因此大可不必纠结。晚安。
2: 继续来读下一本书，名字叫做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1: 你会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回忆过往呢？今天想给你读一读作家余华老师的这本《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它是一本散文集哈。 里面记录的是作者在成长过程当中的难忘的经历和瞬间，他对文学和音乐的看法，以及在旅行中生命中的感悟。其中有一些细节写得很有意思啊，让人看了忍俊不禁。你比如说有一篇文章的名字叫《父子之战》，他写的是作者小的时候是怎么样和自己的父亲斗智斗勇的。那他最常用的伎俩是什么呢？就是装病，而且还挺好使。通过装病，他逃掉了很多的课和家务活。不过有一次啊，他弄巧成拙了，他装肚子痛啊，结果他父亲以为他患了阑尾炎，然后就不由分说的把他带到了医院。我们来听听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在这一天的晚上，我躺到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两个护士将我的手脚绑了起来。当时我心里充满了迷惘，父亲坚定的神态使我觉得自己可能是阑尾炎发作了，可是我又想到自己最开始只是假装疼痛而已啊。尽管后来父亲的手压上来的时候真的有点疼痛，我的脑子转来转去，不知道如何去应付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我记得自己十分软弱地说了一声，我现在不疼了。我希望他们会放弃已经准备就绪的手术，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理睬我。那时候我母亲是手术室的护士长，我记得他将一块布盖在了我的脸上，在我嘴的地方有一个口子，然后发苦的粉末倒进了我的嘴里。没多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很多年以后，我曾经询问过父亲，他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是不是应该切掉。我父亲告诉我，应该切，因为我当时的阑尾有点红肿。而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样，我认为这是自食其果。很有代入感啊，因为小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我也没少干，只不过没有他这么乌龙。文如其人不是吗？其实透过这样的文字，真的能够感受到余华老师是一个很真实很幽默的人，似乎什么都可以拿来调侃啊，即使是在面对苦涩。他在这本书当中呢还说到了一点，他说其实有的时候写作和人生也是一样的，尤其是长篇小说啊。他举了《活着》这个例子，《活着》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了，主人公名字叫做福贵，在他的一生当中呢经历了家道中落啊，父母、妻子、孩子、女婿、孙子等等，身边的挚爱亲朋一个接着一个的死去，最后只剩下了他孤独的和一头老黄牛待在一起。在最开始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余华老师用的是第三人称，但是怎么写怎么就觉得不顺啊，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后来他就换了第一人称来写，就是用福贵自己的话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哎，这条路一下子就走顺了，走通了。为什么？余华最后总结说，因为当你用第三人称，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福贵的时候，他的人生好像除了苦难就没有别的。但是假如你换成了第一人称，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那苦难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他的家庭曾经是那么的美好和温暖，而这些美好和温暖似乎已经能覆盖掉其他那些不好的记忆。

0: 印象当中啊，我非常难忘的有这样一段描述，就是当福贵再一次讲述他过往的时候，阳光透过树叶照在了他的脸上，他的皱纹里面似乎都洋溢着笑容，他在用一种很平和的语气谈论十多年前死去的妻子。而那个时候作者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呢？那句话是这样写的：我的内心涌上一股难言的温情，仿佛是一片青草在风中摇曳，我看到宁静在遥远处波动。这段话让我既难过又震撼，就是在那一刻我似乎能够理解余华老师想通过这个故事传递出的那个朴素的道理，就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独属于自己的感受，而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这当中不仅仅是写作技巧的转变，它更代表的是一种人生态度的转变。我时常在想，我们到底需要多少个美好瞬间的拼凑，才能抵御住生命当中那一个又一个不期而至的苦楚。你看生活当中那些活得很豁达很通透的人，他们是没有经历过风雨吗？并不是，而是在那有限的大脑容量当中，他们选择留下什么，剔除掉什么，才可以让自己前行的步子不是那么的沉重。所以我经常跟自己说，要多去感受美好，记录美好，因为我相信那一句话，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
1: 继续来品读下一本书籍，名字叫做《此生未完成》。
0: 还记得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温暖过你的那些人吗？今天就想给你读一读于娟女士的这本《此生未完成》。作者生前是一位海归博士，复旦大学的老师，这里面记录的就是她在身患癌症之后生命最后的旅程。虽然她不是一个作家啊，但是她的文字就和她人的性格一样，明朗而率真，很令人动容。于娟在年少的时候曾经资助过一位笔友 W 8年的读书费用，直到最后 W 自己放弃读书找工作嫁人，这当中两个人就有十多年的时间没有联系了。可神奇的是什么呢？是于娟在得了重病之后， W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知了这个消息，然后辗转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于娟的联系方式。因为怀有身孕不方便走动， W 就委托自己的丈夫去看望于娟。我们来听听这段文字啊，他描写的就是两个人见面的场景。事隔几日，我接到一个口音极重的陌生男子的来电，他说是 W 的丈夫顺路来上海看我。我实在不相信这个顺路，但是他说他连夜搭便车来的，不见我回去，老婆是不会让他进家门的。最后一句话他说的有点着急，结结巴巴，又有点不好意思。于是我发了一个地址给他。不知过了多久，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站在那里，两眼呆滞，张着嘴问道：是于老师的家吗？我哭笑不得，只好说是。他追问：于老师，于博士？我笑着点头。他报了我的名字，再次核实，我还是说是，我就是你要找的人。这兄弟战战兢兢地走进门，防盗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留意到他往身后看了一眼。家人烧了热水，水开，我起身倒茶待客。刚离开座位，手机响了，我循声去找我的手机，却看到那哥们儿急忙忙地欠起身来，忙不迭抱歉地说：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是怕走错门弄错了，回家不好交代，所以打个电话确认一下。我终于明白过来，汉子为啥打我的电话确认身份？他是受了老婆重托的。 他把电话放在兜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用报纸包好的小砖头，放在茶几上。霎时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我像被电击一样弹起来，开始和他推脱厮打。推搡之间，汉子试图把钱扔在地上夺门而逃，谁知道门一开，他往地上一看，说了句谁也听不懂的话，便噔噔噔地跑下了楼。没等我回过神儿了，他带着公鸡打鸣、扑腾和嚎叫的声响，得意洋洋地重新跑上了楼，手里是两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魁梧大公鸡。他说道：“这是家里娘用谷子养的，大姐你放心，本来打算自己用，没有给他们吃过一点饲料，大不了让我带给你，可人家火车不让活鸡上车，我就想法子搭了邻村结婚买家具的大车来的。哎，这路上时间长，怕鸡捆死了不活络，就各绑了一条腿。嘿，没想到两个兔崽子居然下楼了。”我双手合十，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声发自内心的谢谢。非常朴实的一家人啊，就是这个段落，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呢，觉得挺乐的，然后看着看着就热泪盈眶。因为这个书里面写了很多的故事，说于娟在得了重病之后呢，本来有一些她关系很好的朋友却欺骗她、背叛她、远离她，倒是一些她很多年都不再出现过交集甚至是陌生的人，给她带去了莫大的温暖。就像她在文章里面所写到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太愚钝，还不知道怎么样在茫茫人海中去分辨出真正的朋友。可是当我得了重病，此刻我静静地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我就能分辨出谁是真正的朋友，而谁又是所谓的朋友，此乃人生一大幸事。所以人在失的同时一定会有得，我从来不认为挫折和磨难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东西，最起码它给了你一把筛子，教会你洗沙留金，去伪存真。
1: 那么在今天读书节目的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篇美文，来自于听友家宝的投稿。人生路上，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2: 有人说人生如戏，也有人说戏如人生。无论二者怎样的相似，当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时候，总归不能忘却，生命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一切都没有预设的彩排，生命从来都是一场场真真切切的上演。无论我们以怎样的姿态去走进它，以怎样的眼神凝望它，或者以怎样的心情迎接它，生命的剧目都是波澜不惊的，静静地和我们一道携手同行。剧中的各种悲与喜，都是我们真实的伤痛与回忆，我们无法用沾满了岁月风霜的双手去涂抹它们，去改变它们。在生命的进程中，似乎有两类人，一类是跟随生命的节拍努力起舞的舞者，一类是做不得主角，只能在旁边围观的观众。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一种辜负。作为每一个热情参与到生命中来的舞者，我们的肩上都扛起了一个叫做责任的担子。也许因为沉重，我们起舞的脚步

0: 舞蹈，在每一个积极参与的舞者身上，总会是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和力量。生命舞台上，我们全力以赴，把握好每一个细节，让自己成为别人仰望的主角，从不漠然，从不骄傲，像黄土高原上裹着白毛巾、赤膊击打腰鼓的那群冒腾腾的后生，身体里散发着可以冲破一切羁绊的厚实蓬勃的力量，像孔雀舞者杨丽萍，用一腔纯粹宁静的心灵，自然本真之声，有这样的豁达与空灵的心态，所以自古以来，无数坚强而胸襟博大的舞者们，能够将艰苦岁月中的苦难和失意，舞成一段段浪漫唯美的历史，留下无数曼妙醉人的诗篇。庄子舞着宽大的衣袖，用超乎远古的视觉看到了北冥之鲲的巨变，大鹏展翅的博大。苏子失意时期仍能高唱，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们的纵横自肆、豪放不羁，那是内心宽阔、思虑辽远的一种律动。且生天地间，物我两相牵，我歌穿云月，我舞醉桑田。做生命的舞者，舞尽生平无憾。如果在生命舞台的某一场，我们注定只能做一个观众，注定要看着别人风华绝代，似流水行云，似龙飞凤舞，那么就让我们能沉下一颗心来，做一个谦恭而朴实的观众吧。我们用真挚的目光去关注别人，用火一般的热情去欣赏别人，用最真诚的笑容和掌声祝福别人。世间毕竟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芸芸众生，我们不能奢望自己都成为被人瞩目的主角，那么就让我们谦逊而投入地做好自己的观众，为别人鼓掌，同样也是一种胸怀和格局。泰戈尔说，花的事业是甜美的，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让我们做业的事业吧，因为业的事业是谦逊的。是的，世界上有两种光芒最耀眼，一种是太阳的光芒，另一种就是我们认真投入的模样。即使我们没有主角那样耀眼的光芒，但是当我们认真投入为别人努力鼓掌的样子，也一样自带光彩。生命是一场永不停止的演出，无论是光彩夺目的舞者，还是专注投入的观众，我们都是这人世间不一样的烟火。做舞者就舞得淋漓尽致，痛快了时光，痛快了岁月。做观众就请凝神关注，报以真诚，报以感动。人生终是精彩，生命终是曼妙。
1: 是的，朋友们，那么今天晚上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依然是可以来搜索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友们，国庆假期是越来越近了，那么您的旅途啊是怎么样的安排好了吗？如果说大家想在这个国庆假期就近旅行的话呢，给大家安排一个祁连之旅怎么样？今天呢，我们在开场之前呢，先为大家准备了三篇攻略啊，来帮您一次性搞定吃住行游购娱。好了，我们的第一篇啊，就是景区怎么省啊。啊，到了景区之后啊，尤其是到了我们祁连的相关景区，怎么省钱？第二篇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啊，这个酒店怎么订？啊，我们到了祁连，这个酒店怎么订？第三篇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活动怎么玩。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三篇啊祁连之旅的旅游攻略啊，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短途的省内游。好了，那给大家整理了一下相关的内容哈，也是相当于一篇汇总啊。如果大家啊喜欢的话呢，可以赶快来 get 到我们今天的内容，也可以来进入到直播间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首先，第一个就是景区怎么定？祁连县呢，全县 A 级景区啊。祁连县呢，全县 A 级景区是免门票，半价。八折。有九家酒店呢是低至了七折啊，有低至七折的九家酒店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睡到风景里的这种美。那么还有15天的活动是不重样的，这个活动是从9月23号开始的，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还有呢，就是星空房半价，还有 VI 的影院是5折啊，惠民再加码，就是一是门票省一半，然后呢风景但是却是不打折的，所以说这个假期呢可以说把这个诚意啊也是写在了门票上。那这个假期怎么玩转祁连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全县的景区是优惠齐发啊，刚刚讲到有免的，有半价的，还有打折的啊。那么我们鹅堡古城遗址公园，还有阿米东索景区，还有二军纪念园啊，这三个景区是免门票，非常的划算了啊。鹅堡古城遗址公园，还有阿米东索，还有二军纪念园呢是免门票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的八宝景区啊，八宝风景景区，还有伦布夏国景区是半价的特惠。八宝风景景区和伦布夏国景区是半价的特惠，那么打折的呢，就是我们的天桥山景区，天桥山景区是8折的优惠。啊，也就是说不用特别精打细算了啊，这一趟出门呢能省下不少啊，因为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费用都是花在这个门票啊、住宿这一类上面啊。那么像这种丹霞披金啊、雪峰映月啊、古城听风啊这样美丽的风景啊，就是风景不打折，但是呢会有更加划算的欣赏的一个价格啊。那这样的祁连是不是值得大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在这里呢，关于啊我们祁连各个景区的具体价格优惠对象呢，来给大家一点温馨提示哈。啊，就是免票的、半价的，有8折的，还有低到7折的啊，低到7折的。有可以让大家呢睡进雪山草甸风景的同时呢，可以玩得更加的尽兴，住的呢也会更加的舒心。好，那么这个是刚刚我们讲到的景区怎么省啊。如果说你去的全是免门票的景区啊，那省得更多了，对吧？鹅堡古城、阿米东索、二军纪念园，这是免门票的啊。
那么接下来来说一下我们的住宿啊，祁连呢有八家酒店是联合放假啊，联合做了一个打折。祁连宾馆呢在前两天中秋的时候是有这个打折啊，错峰入住的话是会比较划算的。还有吉源饭店的话呢，在我们国庆节期间是7.2折啊，7.2折。还有鼎瑞假日西部商务是8折到8.3折啊，品质与实惠是兼得的。还有包括盛唐翠光驰远齐明大厦吉鸿商务是8.5到9折啊，也是非常舒适安心的。我们可以白天呢把这个时光交给雪山草原，然后到了夜晚呢，我们再把疲惫交给软床热茶。推开窗啊，祁连的风景就在枕边啊。所以说呢，这个假期啊，这个、酒店呢是有优惠啊，为大家奉上，也等待大家来打卡。好，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直播间，还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快乐老太。好，这个假期大家都有哪些计划呢？是要去哪里玩呢？可不可以来跟我们留个言哈？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假期您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好了，这个假期呢，祁连的入住是比较划算的啊，那么酒店呢是有折扣的啊，所以说是一个品质实惠兼得啊，也能省钱的一个短途旅行。

好，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还有讲到第三个，就是活动怎么玩啊。那刚才我们说了，从9月23号到10月7号，15天啊都有活动，而且15天的活动是不重样的。啊，也就是说啊，这15天天天有精彩。那么从今天到7号啊，大家都可以去啊计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假期了。接下来的国庆假期的快乐从哪来呢？就说去到祁连的话，你会感受到一个假期的快乐啊，它是从丰收的田野一直延续到了国庆的舞台啊。那么10月1号到5号啊，祁连县的文化广场上将会上演歌舞剧《天境祁连》和《祁连忠魂》，还有包括锅庄，还有 DJ 同台啊，可以感受全民共庆华诞。10月1号到5号，啊，文化广场呢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欣赏一下歌舞剧《天境祁连》啊，还有一部歌舞剧叫做《祁连忠魂》。那同时呢，还有星空房是半价的，还有 VR 影院是5折的啊，这个是双重惠民福利加码了。星空房半价 ，VI 影院也是5折半价啊。从清晨的骑行到深夜的篝火，从头顶的明月到心头的家国，随着这个假期呢，每一天啊都会有一个新的期待。那这个假期怎么玩呢啊？可以去祁连9号公路骑行啊，也可以到临海露营赏月啊，更加可以到我们的祁连文化广场来感受一下文艺展演。好了，那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三个攻略啊，就是我们这个国庆期间的啊，我们祁连之旅的三段攻略啊，包括这个旅游的门票啊，包括住宿的酒店啊，也包括相关的一些活动。也就是说3篇攻略啊，一站集齐吧，是吧？一个假期我们可以尽在天境祁连，雪山、草原、丹霞在等待，丰收的田野、骑行的风、临海的星空在守候。朋友们，这个国庆呢，祁连等您来打卡。

0: 有着回忆。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3: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2: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客播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李阳，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哈。我们今天呢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美景。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哈，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么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哈，来一起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里面。他那粉红的笑脸，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庆将至，褪去夏日的青葱繁茂，大美海北是悄然换上了鎏金的秋装。蓝天明净高远，山河层林尽染，草原呢铺展着金毯，湖海澄澈静谧，四季流转，秋韵最盛。时值最佳的出游时节，海北州门源、祁连、冈察、海晏四县是风光各异，美景纷呈，也藏着我们高原独有的壮阔与温柔。无需远行，便可邂逅一场治愈山河的秋日盛宴，解锁专属于海北的秋日浪漫。趁着长假悠长啊，让我们一起共赴海北之约，赏山河秋景，品高原风韵，享惬意假期。这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金边的衣裳。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到门源、祁连、冈察、海晏四县去逛一逛。这个时节的门源呢是林海翠蝶鎏金啊，原野是尽览秋风，一片金色的原野啊。秋日的门源呢告别了夏日油菜花海的热烈绚烂，是沉淀出了独属于金秋的温婉与丰盈。

广袤的田野呢是稻浪翻滚，果实累累，大地铺就了满目的金黄，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烟火的气息也非常的浓郁。走进仙米国家森林公园，会迎来颜值的巅峰啊！这个时候呢，原始的山林啊，你会感觉到是色彩斑斓，颜色层次分明。金黄的落叶松，翠绿的云山，艳红的灌木交织相融，秋风拂过，枝叶摇曳，光影错落，绘就了一幅绝美的高原林海秋画。此时的照壁山呢，山林清幽，曲径通幽，漫山秋色尽染，步步皆是风景，也可以说是一步一景。走过了他的好，感谢爱萍为我们点赞哈，感谢 HXZ 关注了我们哈，欢迎雅黎来到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去感受一下门源祁连刚察海燕的秋景。这四县您喜欢的是哪一个县的风景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红的少年。那么还有了就是我们祁连山的岗什卡雪峰啊，这个时候也是巍峨矗立，皑皑白雪映衬着山下的金色原野，花海鸳鸯湖水碧波澄澈，水映山，山衬水，雪山秋湖草甸相映成趣，动静相宜，也勾勒出门源独一无二的秋日山水画卷。看完了门源的美景，让我们一起再走进祁连。祁连啊，可以说是天境染秋增色，神山揽尽风华呀。天境祁连的此时的这个秋日的氛围感是已经拉满了，辽阔壮阔的北国风光啊，在这里完美呈现出来。大家从图片当中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千里的祁连大草原呢，褪去了翠绿，遍覆鎏金，绵延不绝的金色草甸与澄澈蓝天、悠悠白云相映，山河辽阔，意境悠远。

个时候的阿米东索景区是一山藏四季，十里不同天啊，秋天的景致是非常动人的。山脚的田园呢，秋意盎然，瓜果飘香啊。那么走进山腰的话呢，你会感觉到林海啊是层林尽染，色彩缤纷。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一幅画面真的 层次是非常的分明啊，颜色也非常的丰富了，金色、黄色、绿色、蓝色啊、红色，缤纷色彩也不过如此了吧。山顶呢是皎洁的雪峰啊，是吧，山腰呢云雾缭绕，然后呢近处一看啊，这个林海、草原、田园又融为了一体，这个景致呢可以说是雄浑壮美了。此时的卓尔山丹霞地貌呢也是属于赤红艳丽的状态啊，与漫山的金秋草木呢是交相辉映，红霭溜金，山峦叠翠，登高望远呢，祁连群山是连绵起伏，秋日山河的壮阔与秀美啊，在此时尽收眼底，每一处景致啊，都会让你心生震撼。

赏完了门园和祁连的秋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冈察。感谢何建扎西德来关注我们。冈察呢，此时可以说是湖岸秋风逐浪，湖畔是静赏清欢啊。秋日的冈察是青海湖畔最静谧的诗篇啊，褪去了盛夏的喧嚣，青海湖呢会步入一个温柔静谧的金秋时节。湛蓝的湖水澄澈通透，与万里晴空呢浑然一色。岸边千亩的草甸是溜金铺地，牛羊漫步其间，悠然自得，牧歌悠扬，诗意盎然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岸上呢是金色啊，然后呢水面是蓝绿色啊，这样的颜色也是大自然最美的神来之笔了。秋风呢掠过湖面，碧波荡漾，清风送爽，湖畔经幡呢随风舞动啊，这种藏族的风情满满。到了落日时分啊，余晖呢洒满湖面，落日融金，水天一色，光影绚烂啊，氛围感也是。

个时候你会感觉没有了市井的喧嚣啊，只有湖风、秋阳、远山、流云啊，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假期休闲放空、静心康养的绝佳圣地。秋日的冈察以湖为卷，以秋为末，会书写出我们高原最治愈的秋日风光啊，让人感觉到流连忘返，心生眷恋。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金秋时节的海燕啊，原野秋光漫卷，山河静候佳期。金秋时节的海燕呢，可以说是原野辽阔，秋光烂漫。近一滩大草原呢，青黄相接，风卷金浪，一望无际的草原啊，可以说是舒展温柔啊。再加上悠扬的牧歌啊，在耳畔回响啊，你可以会感觉到这个旷野上面在诉说着一种无比静谧、无比温柔的感觉。

0: 童宝山秋意深沉，山峦错落有致，秋日的山野褪去繁杂，会尽显出一种澄澈厚重。登高望远，我们可俯瞰万亩草原秋景，远眺湖山相映的胜景。山地辽阔，清风浩荡，满目啊皆是治愈人心的秋日风光。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特别节目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哈来参与互动。那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留言给我们哦。
1: 请打在我身。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海北四县啊，每一个县都有它独特的这种秋天的景色和秋天的面貌吧。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县的风光呢？不妨来跟我们在评论区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门源、祁连、钢察、海燕，可以说这四县呢，真的是景色各异啊，美景纷呈啊，这个眼睛都不知道已经看哪里了。那么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县的秋景呢啊，也可以来到评论区跟我们来讨论一下。秋日的海燕呢，可以说是静谧悠然的感觉啊，给人一种纯粹质朴之感，远离了人潮的拥挤啊，非常适合来漫步散心啊，或者说是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感受高原秋日的安然与壮阔，尽享假期的松弛时光。山河向晚，秋风赴约，金秋海北四县皆景。从层林浸染的林海秘境，到壮阔雄浑的雪山草原，从静谧温柔的湖畔风光，到丰盈悠然的田园秋景，这个假期大美海北，秋色全开，盛景可期。国庆节到来，大家都有了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你们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如果说还没有做好计划，又或者说在计划一个短途的省内游的话，那不妨我们可以暂别都市的喧嚣，一起奔赴海北金秋，揽山河秋韵，赴高原之约，在满目的盛景当中解锁一片不一样的假日美好吧。

那么赏秋月游山海品非遗啊，海北州中秋国庆系列文体啊文体旅的活动也是重磅上线了。起了彩船，那么国庆将至，为了激活秋日的文旅市场，给我们广大的游客献上一场高原秋日的文旅盛宴，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呢统筹谋划，州直与四县联动，也推出了一批集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体育赛事、生态研学、丰收市集、赏月观景于一体的文体旅啊系列活动，邀请大家呢共赴梦幻海北，共赏高原秋月，同贺祖国华诞。那么有一些周直的活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十月份呢，我们海北州图书馆呢是推出了青春筑梦，共庆华诞的一个执笔送祝福的这样一个主题活动，这个也是线上的。那么十月份还有一个线上的海北州图书馆的活动是庆国庆学知识啊，线上的一个知识竞赛。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呢，在十月份啊，十月份推出的一个活动呢是

0: 还有呢，我们海北州民族歌舞团啊，在10月份的时候呢，会在这个海北州啊，民族庆国庆的文艺进景区演出活动啊，推出文艺演出进景区文旅融合添活力，这个是在景区当中能够看到的。还有一个线上的活动呢，是礼赞祖国华诞云端乐享文艺的线上歌舞展播活动。那么十月呢，我们海北州文化馆文化馆呢，在童宝山露营基地将会举办牧歌嘹亮贺华诞海北州迎国庆民歌演唱会。每天十月份呢，还有一个线上的展播活动是非遗润海北，文脉起新生，海北非遗主题视频展播活动。十月份呢，我们门源县呢也有一系列的活动，在门源县的文化馆馆内啊，有这个强基赋能益润门源的基层群众文艺提升培训班，还有重温红色故事喜迎祖国华诞的阅读活动，以及菊香敬老生暖夕阳的老年阅读陪伴活动。那我们天津祁连呢，是在祁连县文化馆举办的一个线上的啊，10月1号到7号的一个线上活动，是盛世华诞知识闯关的线上答题抽奖活动。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比较感兴趣哈，也比较好参与啊。这个是盛世华诞知识闯关的线上答题抽奖活动啊，这是我们祁连县文化馆举办的，大家可以搜一下。那10月1号到5号呢，由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的啊，在县文化广场将会迎来迎国庆送祖国的实景剧演绎活动，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两个歌舞剧。
1: 有位好姑娘，人们
0: 十月份的冈察呢活动比较丰富啊，也是由我们冈察县文化馆举办的。在这个冈察县创业孵化基地啊，有这个冈察藏族服饰线上线下的展销，还有石刻工艺线上线下展销，还有这个青海湖祭海啊，这个是在盛泉湾的生态体验区，还有啊冈察县创业孵化基地举办的这个骨雕制作技艺，这些都是一些非遗项目啊。
1: 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那我们走进海晏县呢，十月份的活动有啊海晏县文化馆啊民族艺术团在原子城纪念馆举办的文艺非遗进景区展演活动啊，还有我们海晏县文化馆民族艺术团在童宝山露营基地举办的文艺非遗进景区的展演活动。
1: 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
0: 这么多丰富的活动呢，邀请大家一起哈，在这个假期去体验、去感受啊、去观赏。
1: 历经变得
0: 让我们一起赏秋月，游山海，品非遗。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走进了海北州啊，感受了一下海北四县的秋景。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我是邓布里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夏海。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
5: 1957年1月，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奖励条例》，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评选结果揭晓。钱学森在美国出版的专著《工程控制论》被评为三个一等奖项目之一。这是新中国第一届国家级自然科学成果奖。在这项自然科学成果奖推荐预选时，本没有钱学森的这部著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感到奇怪，就问主管推选工作的副院长朱可桢，才知道当时确定的评选原则只凭在国内创造的成果，而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等成果都是在国外取得的。吴有训认为这样的评选原则不妥，于是向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了异议。他主张中国自然科学成果评奖一定要包括为国服务的中国科学家在国外创造和发表的成果，否则对吸引尚在国外的科学家归国服务不利。吴有训的提议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党组的赞许，于是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顺理成章地入选，并获得了最高奖。新中国伟大领袖的博大胸怀和虚心好学，让钱学森一时无言可答，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摄影师拍下了这经典瞬间。钱学森身穿深色中山装，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毛泽东用赞赏的目光微笑地看着他。钱学森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曾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自己归国后的情感。我深深热爱着我们新生的国家。我回到新中国，心中充满了快乐。这里没有猎奇的记者，没有联邦调查局特务的跟踪，没有庸俗下流的广告话。我们呼吸的是纯洁、干净、健康的空气。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爱护。我深深地感到，生活在新中国是多么快乐，多么光荣。席间，毛泽东和钱学森又聊起了导弹和火箭。1956年3月14号，中南海西花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周恩来说，今天军委会议的议题就是请钱学森同志谈谈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和规划。钱学森依照自己向中央提交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的内容，在会上做了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报告。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委委员和军委总部机关领导听后十分兴奋，这些亲手用小米加步枪打下新中国江山的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军们早就憋着一股劲儿，要使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现代化。 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当即明确表态，中国要搞原子弹和导弹。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谁来抓这项工作？聂荣臻元帅毫不犹豫地立即表示，我来抓。聂荣臻1899年12月29号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吴滩场。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号召有志青年到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寻求革命真理。毛泽东也是这项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曾亲自组织和护送湖南的革命青年到上海，去法国勤工俭学。1919年12月，20岁的聂荣臻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乘坐法国游轮斯芬克斯号，从上海杨树浦码头起航，远赴法国。在法国，一批杰出的中国青年聚集在了一起，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他们当中有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蔡畅、刘伯坚等。1925年回国后，从北伐战争到南昌起义，从红军长征到抗击日寇，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到决战华北，聂荣臻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被授予元帅军衔。从青年时代开始，聂荣臻一直有个夙愿，科技强国。他在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道，我经常在思考，中国人民多少年来都是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痛苦地挣扎着，这就是一方面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另一方面统治者腐败无能，科学技术又极端落后。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列强入侵，领土被瓜分，军阀混战，使中国成为一个百年沉疴的病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景，这种落后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正是因为这样，在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聂荣臻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勇挑重担。1956年4月13号，经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国务院决定正式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领导。聂荣臻任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任副主任，钱学森、刘亚楼、王征、安东、王世光、李强、钱指导为委员，负责领导新中国导弹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建设。1956年4月25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深刻阐述了发展原子科学和发展导弹事业的决策。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5月10号，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提出了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在这份报告里，聂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陆海空军都已经逐步采用各种导弹作为制式装备，而且还在大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由于喷气技术、流体力学、无线电定位、电子计算技术等科学技术的成就与发展，可以看出导弹武器具有很大的发展。考虑到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工作规模巨大，以及我国国防上的急需，必须立即开始导弹技术的研究、试造与干部培养工作，要以最大的速度在几年内研制成功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导弹。因此建议在航委下设立导弹管理局，由钱学森任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建立导弹研究院，由钱学森为院长，尽快开展导弹的研制工作。1956年5月26号，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第71次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周恩来在会上说，导弹研究工作应当采取突破一点的办法，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并且指示研制导弹所需要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部门和军队中抽调，要说服更多的人为研制导弹出力，军队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很快批准了聂荣臻的初步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表示，大家放手去干，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由书记处承担。1956年5月，春暖花开，阳光明媚，归国才半年多，钱学森一直忙个不停，在周恩来总理和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陈赓等几位开国元勋的运筹谋划下，新中国导弹事业的航船就要起航了。钱学森不由得想起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恩师冯卡门。1956年5月11号，是冯卡门75岁的生日，钱学森仿佛有许多话要与恩师说。在给冯卡门的生日贺词里，钱学森写道：“值此您75岁寿辰之际，用什么样的语言向您致意呢？要我说，在帕萨迪纳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愉快日子吗？还是说一说您在帕萨迪纳的家呢？”那是不适当的，因为我不仅是您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您的学生。要我说，您对航空工程学做出的巨大贡献，祝愿您今后做出更大的贡献吗？不，那不过是表面上复述一遍举世皆知的称赞和内容相同的生日致辞，因为您是我尊敬的老师。我想再说一些话，使人应该认真思考的几句话。我原以为每个纯粹的科学家的目的只是

0: 在于为人类社会做出永久的贡献。这一点，冯·卡门先生，您可能没有感到您对科学技术的贡献所应享有的骄傲。可是，正是您那么多的劳动成果被用来制造毁灭性的武器，而几乎没有用来造福于人民，这不正是应该值得您深思一下的问题吗？自从我回到我的祖国之后，感到这里的世界同美国的世界截然不同，因为这里现在生活着6亿人民，超过世界人口的1/3。科学技术真正被用来建设幸福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他们知道，只有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尽快实现他们的目标。在这个世界上，冯·卡门先生，您创造的财富使您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我希望通过科学家的贡献，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和平和美好。1956年7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导弹管理局，钟福祥任局长，钱学森被任命为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956年10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导弹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1956年10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找聂荣臻谈话。对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3个方案。一是中央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外交，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彭真同志因工作太忙，中央想让他免兼北京市市长。你过去在彭真之前当过北京市的市长，现在让你官复原职。三是你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部队装备工作。3个方案由你选择。聂荣臻当即表示，我不想当市长，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军工生产和武器装备工作与科学技术有密切关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但还是请中央决定。邓小平也很果断，立即表态，那就这样定了，我上报中央批准后任命。1个月后，即1956年11月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40次全体会议上宣布，聂荣臻分管国家自然科学和国防工业、国防科研工作。从此，钱学森在周恩来、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创建工作。钱学森晚年回忆说，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天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3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一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花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完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 和聂帅。1956年10月8号，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有意的安排，一年前的这一天，即1955年10月8号，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踏上了祖国的国土。仅仅一年时间，10月8号这一天又成为中国导弹事业和航天事业奠基的纪念日。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召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会上聂帅首先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之后又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热忱地勉励大家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进行学习研究，毕生致力于新中国的导弹事业。聂帅讲完话后，首任院长钱学森进行了简短的任职讲话。他说，这是一个宏伟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事业，投身这个事业是很光荣的。大家既然下决心来干这一行，就要求大家终身献身于这个事业。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干我们这一行是出不了名的，所以大家还要甘当无名英雄。同志们，我们是白手起家，创业是艰难的，我们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我们不会向困难低头。我说，对待困难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认真两个字。只要大家认真对待，就没有攀登不上的高峰，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1: 钱学森讲完话后，就在主席台上摆起一块黑板，给大家讲起了导弹技术的基本知识。当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其实还属于筹建阶段，全部科技人员就是从有关部门抽调的30多名科技专家，和当年刚分配来的150多名大学生。行政干部大多是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队干部。不管是大学生还是久经沙场的军队干部，对导弹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就是为数不多的专家连导弹是什么模样也都没有见过。任新民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钱学森同志是当时我国唯一在这个领域工作过的专家。钱学森的第一堂课讲得通俗易懂，科技干部听了不感觉浅，军队老干部听了不感觉深。钱学森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向大家打开了导弹的神秘之门。没有激动人心的口号，没有摩拳擦掌的表态，但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这样一个别具一格的任职演说，这样一个简单生动的成立大会，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创了先例。1986年是我国航空事业创立30周年，6月6号下午，在北京玉泉山9号楼聂帅处，航空工程系统的领导和部分老专家来看望聂帅。那天钱学森激动地说，我就说一句，我们航天工业部、七机部、老五院有光荣的历史，这个历史正式开始是1956年10月8号。那天下午在车道沟借来的一个医院开会，聂总亲临大会，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这一天呢，大家记住啊，
2: 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儿啊。大家要记住，老人要记住，也要让后来人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最初成立时，没有设院机关，机关职能由国防部五局代行。1957年3月，按照聂荣臻关于要加强航委直接领导、减少层次、充实五院的意见，将国防部五局的机构和人员合并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7年8月，中央军委任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新的领导班子，钱学森任院长，谷景生任政治委员，王征、刘秉苑任副院长。除了钱学森，其他几位都是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将领。谷景生1913年7月出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129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1951年3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政治委员，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他们军打的。从朝鲜归国后，任中央军委防空军党委第二书记、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王征1909年5月出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原为国民党军第18师电台台长。他先后创建了红军第一部电台、第一所中央军委通信学校，长期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从事无线电通信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是我军通信兵部队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王征被授予中将军衔。刘秉苑1915年出生，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参加学生救国运动，后投笔从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旅长、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防空军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新领导班子的配备可以看出，除了钱学森，这些人既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又都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高级将领。可以想象，为了研制中国的导弹，在组建五院强而有力的领导班子上，中央军委是费了一番苦心的。根据聂帅和总政治部商定，经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机构按兵团级、下属分院按军级行使职权，兵团级介于军级和大军区级之间。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央对发展导弹事业的高度重视。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时，取消了兵团一级。在一个兵团级的重要单位里，钱学森这个不穿军装的文职科学家领导着一群穿军装的将校级军官，这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万事开头难，由于是从平地盖高楼，一切都得从打地基开始。首先是组建科技专家队伍，
1956年6月2号，聂荣臻元帅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中央军委驻地三座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落实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选调技术骨干。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

0: 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晋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以及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共33人出席会议。聂帅首先介绍了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决定发展和研制导弹的有关情况。他说，我国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但国际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尽管困难很多，但中央下了决心，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诸位大力支持，鼎力相助。聂帅这里所说的国际技术援助，实际上指的是寻求苏联帮助。在决定发展我国导弹事业时，中国政府曾和苏联政府举行会谈，希望苏方提供研究导弹方面的专家，但他们没有答应，只同意接受50名火箭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其实早在195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率政府代表团参加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时，中苏双方就曾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领导人会谈，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赫鲁晓夫问，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答，关于这方面的事，双方的专家们天天在接触和交谈，他们相互协作，交换意见，协商解决问题，事情能办通。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对原子能和武器感兴趣，今天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赫鲁晓夫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要求，愣了一会儿说，搞这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需大家都来搞它。我们的想法是，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由于未能争取到苏联在原子弹导弹方面的援助，党内有同志担心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难以建立新中国的原子弹和导弹事业，主张待时机成熟时再说。而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领导人深知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没有以原子弹导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中国就会有边无防，落后挨打。他们决心坚持自力更生方针，依靠自己力量上马。听完聂帅的开场白后，会场一时安静了下来。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新中国建立之初，技术人才在哪儿都是宝。聂帅曾回忆说，创建五院最困难的还是人才调集问题。当时第一个5年计划刚刚开始，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在加紧建设，科技人才极度匮乏，科学家专家更是凤毛麟角，是每个单位的心肝宝贝啊，挖人家的人才就等于割人家的肉。但是搞国防尖端技术又必须集中大批技术骨干力量，要个顶个的，不能滥竽充数啊。最后还是陈赓大将打破了沉默，他站起来掷地有声地说，4年前哈军工筹建时，全国全军支援了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回报国家的时候了。搞导弹需要集中全国的优秀技术骨干，才能攻克难关，把研究工作进行下去。我们哈军工有一批从事航空和火箭专业教学的专家教授，可以抽调6名教授支援五院。陈赓的表态让聂帅十分满意，他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笑容， 期盼的目光又向其他人扫去。他希望陈赓的发言得到大家响应，但依然是难堪的沉默。有人念叨着说，
1: 搞尖端武器是国家急需，很重要，可是我们的科技人员太少，每年只分几个大学生，我们恨不得拿他们一个顶几个用。老专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未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单呢。
0: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苦涩的笑声，陈赓大将这时又站了起来，双目炯炯，眉宇间透出一股凛然正气，大声地说，
2: 聂总，选调专业技术干部，我们哈军工准备再增加34名，至于大学生，再过1年半我们第一期学员毕业，届时我们可以向五院输送足够的新生力量。
0: 陈赓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局意识和具有大将风度的表态，让在座的人坐不住了，大家纷纷表态愿意回去商量后为五院输送科技人才。陈赓大将虽然表态了，但具体落实起来还不是很容易的。时任哈军工副院长的刘居英回忆说，
3: 那个时候全国接触导弹的单位只有我们一个，钱学森就提出来了，一提十几个，把我所有的精华都弄走了。我说，你来参观，你把我掏空了，你干起来了，我不完蛋了吗？陈赓就给我打电话说，成立五院是全国现在的计划，让钱学森去到五院带头，你哈军工非帮助不成。我说帮助他可以，不能把我搞垮了。
0: 刘居英尽管这样说，可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他的组织观念和大局意识还是很强的。几天后，他给陈赓打电话汇报说，
3: 我们大家研究的结果同意先调任新民、梁守盘、庄逢甘三人，罗世军的教学任务太重，专业离不开他，可否换朱正？另外卢庆俊最好暂时不动，他一走，数学教授会就不好办了。
0: 刘居英告诉陈赓，任新民、梁守盘、庄逢甘三人正在北京出差。陈赓说，
2: 那好，我找他们谈。
0: 任新民、庄逢甘当时在北京，是准备随李富春副总理去苏联谈判，了解学习火箭技术方面的情况，但苏方不愿意提供，他俩就没有去成。那天晚上，他们去陈赓院长家看望，谈起苏联不愿意提供火箭技术时，陈赓说，
2: 不奇怪，火箭技术就那么容易给了咱们中国人，总得有自己的小九九嘛，不怕他们赖账，我们自己干嘛。
0: 陈赓告诉他们，组织上已经决定调任新民、梁守盘、庄逢甘、朱正四人参加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搞导弹事业。陈赓亲切地对他们说，
3: 其实学院不舍得放你们走，你们都是创建哈军工的元老，是第一批老教师，但我们得顾大局啊。这次我们哈军工挑选最优秀的专家支援五院，我们的三位上校教授就调来了2位。冯干啊，钱学森同志要出任五院院长，就跟着你的老师好好干吧。
0: 谈话之后，任新民、庄逢甘一商量，不回哈尔滨了，先去五院报道上班。他俩成了第一批到五院报道的专家。那时，五院只是搭建了一个架子，连正规的办公地方都没有，临时借用北京军区空军野战医院的几间空房子。他俩找来几块破板，垒起砖头当床脚， 就成了睡觉的床。这情况让聂帅知道后，他感叹地说：
1: 这就是陈赓带出来的干部啊，哈军工的专家们来打先锋了，怎么能让人家打地铺呢？赶快在附近给他们安排个宾馆住下。
0: 陈赓说到做到，把答应支援的专家送来了，而其他许多单位虽然答应给人，却迟迟不能到位。两个月过去了，人员还是没有到齐。钱学森很不高兴，气呼呼地问有关同志：
2: 导弹火箭还搞不搞了？要搞，就应该赶快着手调人，不能再拖了。
0: 聂荣臻之女、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聂立中将回忆说：
4: 这些话反映到父亲那里，父亲掂量出钱学森这些话分量不轻，他就去找周总理想办法。周总理叫父亲约钱学森到北戴河面谈，顺便可以让他休息几天。总理又对父亲说，需要哪些人提出名字，你写报告，我批。后来有些专家就是通过行政手段，父亲写报告，由周恩来批准后调来的。由此可见，两弹的研制从一开始就充满着艰难，不是一帆风顺呐。
0: 终于，除先期到达的任新民、梁守盘、庄逢甘、朱正几位哈军工专家外，蔡金涛、涂守鄂、黄伟禄、吴素平、姚同斌等数十位专家先后来到五院，开始了导弹事业的创建工作。聂帅还建议，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解放军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北京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置与导弹相关的专业。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批准，这为中国两弹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技术人才培养的基础。五院成立后，钱学森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科技人员进行技术培训。选调来的专家虽然许多人都曾留学海外，也是当时国内的顶级专家，但对导弹也基本上是门外汉，更不用说那些刚刚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了。钱学森亲笔撰写了授课教材《导弹概论》，这也是中国第一部航天专业方面的教材。《导弹概论》的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逻辑严密，对为什么要搞导弹、导弹是什么、导弹的推进系统、制导系统及结构、导弹涉及的空气动力学问题等等，既有宏观的描述，又有微观的介绍，既有它推导的公式，又有它绘制的图表，许多与导弹相关的名词都是他亲自翻译的。钱学森还亲自授课，为技术人员举办导弹技术训练班。在当时，这实际上就是导弹技术的扫盲班。钱学森不仅给五院的技术人员和干部进行扫盲，也对军委总部机关干部进行了导弹技术的扫盲。1956年1月，根据彭德怀交代的任务，陈赓亲自安排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排练场，请钱学森给在京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讲授关于导弹武器方面的知识。一连讲了三场，听众踊跃，一票难求，一时形成了导弹热，钱学森成了军中名人。贺龙、陈毅、叶剑英元帅都兴致勃勃地前往听课。当年还是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少校参谋的李旭格有幸获得了一张票去听钱学森讲课。 2009年

0: 解放军报在一篇题为《中国第一朵蘑菇云里的英雄传奇》的文章中记录了这件事。1956年元旦的第一场春雪刚刚落下，那天上午，在中南海巨人堂办公的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李旭格，被处长杨坤叫进办公室，递给他一张入场券，说下午3点总政排练场有个秘密报告，规格很高，你去听听。北京城郭一片白雪，李旭格骑车而去。中南海到新街口总政排练场大厅路并不远，他匆匆步入会场，环顾左右，已座无虚席。令他吃惊的是，在座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将军，他们都是总部和驻京各军兵种的领导，许多人都是他所熟悉的。主席台上摆着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的名字，蓦然回首，满堂高级将领，唯有他一个人年纪最轻，职务也最低，佩戴少校军衔。刚刚落座，电铃就响了，陈赓大将率先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位穿中山装的学者。两个人坐下，陈赓大将便介绍说，这位就是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世界上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今天由他给大家讲世界上最先进的尖端武器导弹。顿时全场掌声雷动，钱学森教授站起来鞠了一躬，然后走至黑板前，挥笔写了一行字，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李旭格在一个崭新的笔记本上记下这一行字，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关于世界上最尖端武器的介绍。他聚精会神地听，一丝不苟地记，什么导弹结构、用途、美国苏联导弹发展现状等等，特别是钱学森饶有意味地说的一番话，深深印在他心里。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以后钱学森又于1960年3月22号和23号在高等军事学院讲授火箭和原子能的应用。李旭格再次前往听课，钱学森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讲解至今让他记忆犹新。就是这个当年的少校参谋，后来成为中国第二炮兵的司令员。第二炮兵也就是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当年钱学森称之为火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人呢，是中国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在春秋战国大乱之时，对上古时期的圣王贤人进行总结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返治世，甚至走向理想国的救世之方。关于仁者与仁政的思想，也成为后世两千余年间古代中国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的一致追求。甚至华夏文明以及呢受到华夏文明影响的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普世价值。君主制时代的古人最初的期望就是仁者为王，即让圣贤仁者成为皇帝君王，或者呢让圣贤仁者去教导皇帝君王成为圣贤仁者。这便使得掌管天下官民百姓的明君与在朝辅佐明君的贤相，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颇为推崇的一对组合。诸葛亮无疑是中国古代贤相形象的第一楷模，他所隐居蛰伏以待明君的隆中，自然呢也被视为良禽择木而栖，贤臣德育，知己明君的贤相文化纪念地。由于诸葛亮所居的隆中在当时的行政建制里属于南阳郡，而南阳郡的地名又被今日之河南省南阳市所继承，所以南阳城内的一处山岗便被附会成诸葛亮隐居的卧龙岗，卧龙区也由此而在1994年被设置。然而现在的南阳市区在历史上其实一直被叫做宛城，宛城在张绣投曹之后便处于曹操控制之下。考虑到诸葛亮与刘表治下名人的交际往来，诸葛亮势必不可能隐居在宛城附近，襄阳旁边的古隆中才是历史上诸葛亮的隐居之处。南阳市的卧龙区其实很可能是一个源自行政区划变迁的美丽误会，不过呢，这种误会的背后，乃至于南阳、襄阳两地对于诸葛亮卧龙之处的争夺背后，其实呢，也是官民百姓对于诸葛亮的持续敬仰所致。全国各地卧龙岗、卧龙村、卧龙乡，其实很可能都是这一种贤相崇拜的体现。内里还是老百姓对于仁政热切而朴素的追求。这种热切而朴素的追求，在四川成都还为诸葛亮争得了一个区县级地名武侯区。武侯区得名于其境内的名胜武侯祠。武侯祠呢，原本并非以诸葛亮为主的祠庙，而是汉昭烈帝刘备的昭烈庙。如今我们去武侯祠游玩的时候，既能够看到昭烈庙的大门匾额，也能够看到刘备的帝陵灵丘。显然呢，刘备才是原本的主角。然而呢，毕竟诸葛亮在成都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刘备，诸葛亮在蜀地治理与北伐战争当中表现出的鞠躬尽瘁，才是蜀地老百姓更能感同身受的。所以呢，蜀人才会在时光流变当中，把原本从此刘备的诸葛亮变成了祠庙名头中的主角，进而把蜀汉官方的昭烈庙变成蜀民口中的武侯祠。除了诸葛亮之外呢，还有两位上古的贤相影响了地名的选用。一位是传说中帝尧的太师蒲夷子，他隐居的地方呢被称为蒲子县，日后逐渐流变成为今天的山西省蒲县。还有一位是商汤的相国伊尹，伊尹呢曾经耕田于有申氏的郊野，这就为有申氏这一上古部落的古国能够留存于地名当中增添了一份保障，山东省的申县便由此沿用至今。伊尹很有可能出自伊川， 属于上古时期伊侯国的后代，成汤也曾到伊川来请伊尹出山，所以如今的伊河伊川县得名。固然呢有上古之尹侯国的因素，却也很有可能是因为贤相伊尹光环的加持，方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区县级地名当中保留至今。在诸葛亮之后呢，还有两位贤相影响了他们故乡的区县级地名，分别是明朝的开国贤相刘基与明朝晚期官至赐府的徐光启。刘基呢，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刘伯温，浙江青田人，谥号文成。各路野史小说在明清之际甚至已经把刘伯温神化成孔明转世一般的存在了，以至于他的故乡在1946年直接从青田县改成文成县。徐光启是明代松江府人，他的墓葬区与后裔聚集地日后变成了徐家汇，而徐家汇又随着上海的开府通商发展成为上海市的核心城区徐汇区。如果成不了明君贤相，也不妨呢成为一位仁人志士，能够在天地之间为天下苍生而奔走，便是值得纪念的仁者，更是仁政得以实现的良好媒介。所以传统文化对于践行仁义礼智信的圣贤与仁者也是非常推崇的。传说呢，先秦时期一代霸主明君晋文公重耳在其即位之前的流亡过程当中，曾被一位叫做介子推的臣子用大腿上的肉填饱了饥饿的肚子。晋文公并未及时地封赏介子推，介子推便和老母亲一同隐居于绵山之中。后来晋文公想起了介子推，就想把他请出山来，但用尽办法而不得，最后呢放火烧山，不幸把介子推和其母亲烧死在了绵山之中。晋文公相当的后悔，所以设立了寒食节来纪念介子推。如今的山西省介休市便传说是得名于介子推，所以才被叫做介休。不过考虑到介休原本写作边界的界，休息的休，那么也是春秋之初晋国势力的北界之所在，而此时晋国的都城又在今日之翼城曲沃一带，介子推和晋文公也犯不着跑到相对不是那么安定的国界线上。介休呢，最初可能还是边界休止之意，介子推的传说更像是后世附会的结果。东汉时的胤禛是贵州地区最早建筑史册的大儒与官员，更是贵州地区办学传播中原文化的第一人。唐代为了纪念胤禛，便在其故乡设置了真州。真州在元明清时期逐渐演变为真州、真安州、正安县，便是对胤禛之表字道真的纪念。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时，有识之士便以胤禛之表字道真在正安县东北又设置了一个道真县，也就是今天的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也是在东汉时期，会稽郡东部都尉所在地有一个名叫董岸的大小子，他的母亲呢对他相当的慈爱，所以盛唐之势的开元26年在此设置县城时，选用了慈溪作为县名。隋朝顿丘县的大孝子张清峰孝顺父母，并被举为贤孝，并被举为孝廉，虽有隋文帝的诏命，也不抛下父母入朝为官，因而在唐朝被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表奏，以清峰取代顿丘，成为新的县名，流传至今。明君贤相，仁者苍生，是仁政得以运作的必备元素，这些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仁义道德礼智信忠恕孝悌慈友爱等，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主干内容。这些内容也被直接运用到地名之中，比如山西省的怀仁市、孝义市， 湖北省的孝感市、辽宁省的易县、浙江省的德清县、江西省的德兴市等，黑龙江的五常市更是以仁义礼智信所组成的五常作为其地名。这些地名呢，不胜枚举，体现了古人对于仁政理想最为朴素却又真挚的追求，和将对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记录直接体现在地名上的做法相比，此类经过历史检验的优秀代名词终能在一方地名备选中脱颖而出，在以示铭记之外，又为世代立起精神的灯塔。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楼台山水间的风雅、人文情怀的地名写照。诗词歌赋是中国古代人文感怀古今、寄情山水、诉说钟情的文学载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游记》也因此而接连主导中国古代文学的潮流，其中又有不少名篇佳作成为脍炙人口的典故，这些典故甚至也渗透在地名里面，依托地名进一步宣扬典故背后的人文精神。《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第一座高峰，既是典故与成语的主要来源，也是人名地名在选取时的重要参考。《诗经》中的典故所蕴含的文雅，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持续追寻并保持的斯文、典雅与体面。河南省的南召县得名，虽然呢很有可能来自方位和姓氏的组合，但南召也暗合了《诗经》赵南的篇名，而赵南又是赞颂西周名臣赵公治理有方的篇目，所以选用南赵作为县名，自然呢也就古雅了几分。湖南省的常德市，前身是武陵郡、朗州与鼎州，随着北宋末年张敦对于湘西山地的征讨经略，这里成为北宋对内用兵推进政治的前线，原本的羁縻州改制为军事单位常德军，从而配合宋军对于山地边民的武力征服。之所以选用常德的名号，也是取《诗经·常武篇》中有常德以立武士的典故，期待呢将道德与武士综合起来，实现对于湘西地区的开发。除了《诗经》之外呢，先秦时期的各路传奇故事也会因其符合人文怀古特质而被传为典故融入到地名当中。比如说喜好细腰的楚灵王修建过一个离宫，名唤张华台，由于里面呢安置了很多细腰的美女，又被称为荣城。此地啊就在之后的历史进程当中先后被取名为张荣、华荣，流传至今呢便是湖南省的华荣县。故国宫殿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怀古。这种人文气十足的怀古情怀自然也影响了地名，那些象征了一个强盛政权盛衰变幻的建筑获得了文人的推崇，进而影响各地地名的选用。比如说取名自赵武灵王修筑的宫殿群丛台的邯郸市丛台区，取名自秦朝宫殿所在区域的咸阳市秦都区，取名自汉长安城著名宫殿未央宫的西安市未央区，取名自汉唐古都长安的西安市长安区，取名

0: 自北宋汴梁城宫城建筑龙亭的开封市龙亭区，取名自南宋临时帝都临安府的杭州市临安区，都是呢对于历史沧桑变迁的怀古追思。另外啊，著名皇室亲王所修的园林也会成为地名，比如说河南省商丘市的梁园区，山西省太原市的杏花岭区，陕西省西安市的莲湖区，便分别是西汉梁王刘武、明朝历代晋王、明朝秦王朱爽修建的园林。这种怀古情怀，甚至呢，在近年来各大城市的建设过程当中，随着城市管理的深化而必须新设辖区时，演化出选取城市古称来命名新区的新潮流。比如南京市的建业区、江宁区、武威市的凉州区、张掖市的甘州区、酒泉市的宿州区、大同市的平城区、云州区、长治市的上党区等，便是典型实例。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又是一年开海季，清晨随着渔船归港，广西北海市合浦县沙田码头一片喧闹，人们用疍家话大声交谈，谈论着今年的收成和当前的行情。在我国东南沿海聚居着一个名叫疍家人的族人群体，他们不是独立的民族，却有着独特的文化和民风民俗。北海疍家的祖先大多从广东新会、雷州半岛等地迁徙而来，他们以船为家，逐水而居，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北海疍家。由于长期在水上漂泊，北海疍家喜欢用歌声记录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北海市文艺创作研究所原所长李勇说，这种被称为咸水歌的吟唱方式里，饱含了疍家人对大海的无限深情。
2: 因为他咸水歌呢，原来是在海上，船家一个船作为一个家，又不能靠近，所以呢，他们的交流方式呢，就用对歌这种形式。
3: 他们在船上没有任何遗落的，等于疍家人离不开海水，也离不开这个咸水歌。
1: 疍家方言会因他们生活的地区不同而不同。福州疍民讲福州话，广东疍家人使用粤语、闽语以及潮州方言，而北海疍家话更接近粤语方言。
3: 疍家人实际上是千百年来在海边捕鱼的移民，因为他们在陆地上面是没有居所的，没有土地的，所以他们常年寄住在他们那个小船上面。它是一种族群，它不是一个民族。
1: 疍家人在海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撒一片渔网，飘一串渔歌，唱出的是悲欢离合，更是疍家人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寄托。不同地区的疍家人所唱的咸水歌不尽相同，北海疍家更多是使用合浦话来演唱自己的渔歌。
3: 咸水歌呢，它有几个地域中的都有点区别，但是总的来说呢，咸水歌它的曲调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它也是五声音阶，就是用地方的语言。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吃中午饭啊，哇，我们合浦话怎么说呢？喊一中，用粤语来讲的话，那个吃中午饭。
1: 广西北海疍家人几十年前就已陆续上岸定居，昔日的疍家渔村早已变成独具风情的疍家小镇，然而他们如同有声化石一般的渔歌却一直传唱至今。在星星点点的渔火中，在惊涛骇浪的风雨中，在海天之间，疍家人用歌声唱出与风浪搏斗的勇气，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上党堆井。上党堆井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山西古上党地区所特有的民间传统手工品，也叫做长制堆花，是工艺美术行业中唯一保留的一个地域性民间本土手工艺品种。它内填棉花，外包绸缎，用金银薄料制作成精美的立体图案，也被称作是立体国画，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公元707年4月，李隆基以临淄王别驾潞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治，将宫廷里用丝绸制作的工艺品堆绢带到了上党古城，后来逐渐流入民间。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沧桑，这一手工艺技艺日臻完善。1915年，李摩父子的一套春夏秋冬堆井四条屏，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荣获巴拿马博览会银质奖，飞升海内外。民国年间，艺人们还为冯玉祥、吴佩孚、阎锡山等军政要员制作过堆井肖像，收藏堆井曾一度成为当时达官贵人追逐的一种时尚。新中国成立以后，上党堆井曾作为国礼馈赠给前苏联和朝鲜，并且大量出口加拿大、美国、英国和东南亚地区。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眉山呢是东坡先生苏轼的故乡，由于苏轼几乎是李白杜甫之后在影响力上唯一能与李杜比肩的文学巨匠，所以他的老家才会在撤县设区的改制过程当中径直选用其流传度最广的居士号来命名主城区。另一个受到苏轼影响的主城区要属杭州市的西湖区了。当然啊，苏轼只是令西湖取得崇高文化地位的一大影响人物。白居易、岳飞、苏小小传说、白娘子传说、张岱等文人墨客与市井传奇共同助力，才是西湖能够从一个城郊湖泊进军地名的原因所在。苏轼呢，是一位游走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文化巨星，但是呢，也有不少的文人分别选择了出世或入世中的某一端，或寄情于山水，或感怀于天地。在地名当中，纯粹因其出世而成为典故并影响地名的，无疑是江西省南昌市的青云浦区。青云浦古建筑群因明末清初著名画家八大山人之一朱耷的隐居而名垂美术史与文化史，而朱耷又是以明朝宗室后裔的身份身处明清鼎阁之际，以书画作品寄托其出世之情。与朱耷相反，虽然呢远离朝堂，却又在友人委托撰写的《岳阳楼记》中表达自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并且力主庆历新政与西北军务的范仲淹，也是后世推崇的积极入世的楷模。同为江南三大名楼，唯有岳阳楼能够成为岳阳市下辖的岳阳楼区。大概率呢，还是因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当中所表达的这一份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建筑往往会因人文咏叹而成为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标，他们长久以小地名的身份保持在大地之上，随着这一座名城城市管理的需要而被选取成为新设政区的地名。西安市的碑林区便是呢，得名于唐宋以来逐渐形成的石刻艺术、书法艺术与佛教艺术宝库碑林。碑林的三类艺术，金石、书法与佛教，都是中国传统文人所亲近的文雅之士。碑林之被推崇，碑林区之建制，无疑是碑林的文化意义对于明清已降西安城产生深刻影响的结果。位于西安市东北的灞桥区，也源自于汉唐古都通往东部地区的灞桥。由于长安在汉唐时期的帝都地位，灞桥上的离别便多了许多贤臣名将与文人骚客的高光加持。灞桥折柳寓意友人之间的惜别挽留之情，也被2022年北京冬奥会用在了闭幕式的表演当中。虽然呢，作为古桥形态的灞桥本身可能早已经消散在历史的云烟之中了，但灞

桥背后所饱含的文化情节则实打实地通过唐诗宋词流传至今。同样的事例呢，还有南京秦淮河畔的秦淮区、南京鼓楼所在的鼓楼区、南京玄武湖所在的玄武区、安庆大观亭所在的大观区、宁波海曙楼所在的海曙区、太原老城门迎泽门所在的迎泽区、洛阳洛水与龙门山所在的洛龙区等，它们都是在建筑本体之外所蕴含的文化盛名触动之下形成的新设施辖区。这一方面是对古代文人情怀的继承与呼应，另一方面呢，也不乏新时代旅游市场对于名胜的导向与追慕。古为今用，古而新用，也算是古韵中国、古典情怀在大地之上复苏重振的体现。这个诗意而典雅的中国也借此跃然于新中国的行政区划版图之上。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有容乃大，三教九流”的多元融会。佛教啊，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一支外来思想与艺术。佛教的教义与艺术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在地名方面，最为直观的就是塔字的地名的高频次出现。我们呢，能够在区县乡镇村等各级地名当中看到大量来自佛塔的地名，比如取自朝阳双塔的双塔区，取自辽阳白塔的白塔区，取自锦州广济寺塔的古塔区，取自县境塔院寺金塔的甘肃省金塔县，取自唐长安建福寺小雁塔与慈悲寺大雁塔的西安市雁塔区等。塔呢，本意呢是佛陀或僧侣的舍利供奉之处。入华之后，除了依旧作为舍利供奉之处被佛教沿用之外，也逐渐被用来呢作为城镇文脉的象征物、江边行船的标志物，并被赋予了瞭望远处的功能，与中国传统的楼阁建筑功能重合，逐渐呢可以登高远眺。位于河南安阳市天宁寺的北周时期古塔，本为佛教舍利塔，却被百姓俗称为文峰塔，进而影响了安阳市文峰区的取名。另外呢，影响邵阳市北塔区取名的邵阳北塔，影响延安市宝塔区取名的延安宝塔，影响漳州市龙文区取名的唐代龙文塔，都是临江高山之上的古塔，它们都兼具风水思想中的文脉文风，水运过程中避免船舶撞山搁浅，登高瞭望、观景观敌等功能，也算是佛塔入华之后的典型变化了。一些城市的大寺呢，也会成为地名，比如说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之后与南长、北唐三城区合并为今天的梁溪区的崇安寺，还有上海市静安区的静安寺。本身呢，寺名的寓意就非常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吉祥寓意，这才被选作了地名。那么有没有直接取名于梵语中佛教典故的地名呢？这样还是有的。舟山市的普陀区呢，与上海市的普陀区便是得名于观音菩萨道场所在之小花树山。这座山的梵语音译呢，便是普陀洛迦。另外呢，我国还有一些地名是因其所在之处曾有香火旺盛的佛造像或山峰形似佛陀，而被命名为佛爷坪、佛冈、佛山。陕西省的佛坪县、广东省的佛冈县和佛山市名称便是这么来的。我国本土宗教道教呢，也在地名当中有所体现，比如说以张三丰祖庙金台观命名的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以紫阳真人张伯端修行所在地命名的陕西省紫阳县，以悬壶济世的西晋道士潘茂明命名的广东省茂名市，因云游天下的仙人李益期命名的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以何氏九兄弟在九里湖炼丹成仙事迹命名的福建省仙游县，因东南沿海常见之赤松仙子黄初平之黄大仙祠香火鼎盛而得名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黄大仙区，均是呢因为道教真人或传说中的升仙之人命名的地名。值得一提的是呢，四川省成都市的青羊宫，蜀王本纪记载老子为官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寺寻吾。再加上唐朝对于老子与道德的高度推崇，甚至李氏皇族还把自己视为老子李耳之后代。老子入蜀的传说与唐玄宗、唐僖宗二度入蜀到成都避难的史实相叠合，自然呢强化了青羊寺的地位，并且呢在唐僖宗的诏令下升格为青羊宫。皇家认证的老子驻地香火自然旺盛了千年，成为成都知名道教公馆，并进一步成为青羊区的得名缘由。

0: 除了道教与佛教之外呢，也有不少地名是反映古人生活的存在。虽然这些地名往往比较晚近，均为呢宋元明清工商业大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产物，但他们呢就像是地图上的清明上河图一样，反映着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也算是人文精神的具象写实了。江西省的浮梁县得名于砍伐山林的木工，木工砍下的山中林木通过江上水运漂浮到需要交付木料的地方。香港油尖旺区的油麻地原本呢是周边渔船维修中所需桐油、麻缆之商贩的集中售卖地。广西的贺州八铺区是八铺的额写。八铺呢是当年广东商人来此买卖珠棒时设立的八个铺面。香港特别行政区珠海市香洲区、中山市的前身香山县都是香料产地或香料贸易集散地。他们都是受到唐宋以降王公贵族的影响，开始流行熏香，并在大航海时代初期香料贸易的双重影响下形成并巩固的地名。地名的背后呢，甚至可以串联起一部中外商业交通史。提及交通呢，中国现有地名当中有大量包含停电的地名，其实呢，最初很可能都是官方驿道上的驿站，比如说甘肃省的华亭县、海南省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以及河南省驻马店市、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等，都是围绕着古代不同时期的驿站，利用其交通要道之属性发展起来，成为市镇县城的。其中的瓦房店甚至呢表明了当时此地的驿站是用瓦铺顶而非茅草铺顶的房子。要知道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房顶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茅草为主的，瓦片铺顶呢算是条件相当不错的驿站了，所以瓦房店才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识别的小地名，进而逐渐升格成为如今的县级市。传统中国终究是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度，以家族为单位，凭借必要的水利建设进行农事生产，是古代中国的基层社会之主体产业形态。从地名当中，我们也能整合出一套生动的农耕图景。深圳市的福田区、福建省的莆田市、吉林省的农安县，以及各地因庆贺或期盼粮食大丰收而取名的地名，基本上也算是中国各地各级地名中较为常见的一大门类了。对于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而言，像山东省惠民县、河北省黎昌县这样的地名，也是基于农耕为本的经济基础，而寄托民为邦本、人文思想的地名写照。对于农事活动而言，好的天时气候固然是季风气候下需要时刻谨记的生产法则。通过人为干预调整水文条件的渠、堰、塘、坝等水利建设，无疑呢也是地利与人和的具体表现。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五家渠市、湖北省的十堰市、四川省的都江堰市、福建泉州市的丰泽区，便是呢地名之中那些在当地农事生产活动中发挥重大水利贡献之水利工程的客观反映。古代农业水利工程的背后，或许呢也是中国古代所讲究的天时地利人和相结合思想的最初来源。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被官窑遗忘的明珠，化腐朽为神奇的磁州窑烧制技艺。磁州窑是中国著名的民间陶瓷窑器，位于现在的河北省邯郸市彭城和磁县等地，是北方陶瓷的代表，素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磁州窑是宋代成就突出、富有民间特色的瓷窑。磁州窑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下了无数辉煌。位于磁州地区的先民们早在7500年前便开始烧制陶器。彭城以北20公里的磁山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曾出土过大量的袈裟褐陶和红陶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将其命名为磁山文化，从而确定了这个地区作为古老陶器发祥地的历史地位。磁州窑历史博物馆馆长张林堂说，
1: 磁州窑通过宋元这个发展，到了明代以后它的产量就更大了，更加实用，更加这个对我们北方这种用瓷量它更广泛，它的用数量通过这种阜阳河的水运一直到我们整个北方内蒙啊山东啊一直到辽宁都有磁州窑的产品。到了明代的时候，我们这就有了这个南有景德北有彭城，千里彭城日进斗金的美誉。
0: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彭城临水地处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曹魏及后继多个北朝政权都城的邺城西郊名胜。当时的陶冶技术趋于成熟，已经烧制出青瓷和化妆白瓷，完成了由陶向瓷的飞跃。到了宋代，磁州窑开始步入兴盛时期，不仅烧制白瓷、墨瓷、黄瓷、绿瓷三彩，还在白瓷基础上烧出釉下彩绘，而且装饰手法极为丰富，成为磁州窑的代表作品。磁州窑除烧制釉下彩外，还创烧出了中国最早的釉上彩，也就是红绿彩，开创中国瓷器釉上彩绘之先河，为明清釉上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的磁州窑汲取题材广泛，形成多样，寓意丰富，并将陶瓷技艺和美术融汇在一体，将陶瓷器物造型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金代磁州窑的装饰风格趋于简化，到了元代，彭城地区的磁州窑又掀起了一个制瓷高潮，除继承

0: 成宋金时期传统品类外，又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加了大型器物的生产数量。明代彭城磁州窑仍保持着相当大的产量，并在彭城设置了官窑。作为磁州窑的中心，彭城也随之成为北方瓷都。清朝初期，彭城磁州窑进入繁荣时期，窑厂增多，窑型扩大，品种增多，产量提升，日用瓷覆盖民间市场。清末由于洋瓷的大批调入，致使磁州窑产量下降，品种锐减，传统的艺术风格渐趋没落。磁州窑烧制的瓷器主要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装饰以黑白对比为主要特色，运用铁锈花、刻画法、红绿彩及黄褐绿蓝窑变黑釉等进行装饰，构成磁州窑陶瓷装饰的艺术特征。磁州窑装饰艺术在取材方面打破了以往成规，很少使用抽象规矩的几何形图文，而是按照民间习俗和需要自由发挥，大多取材于以写实为基础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枝叶并茂的折枝花、流畅自如的卷草纹以及灵活跳跃的虫鱼鸟兽等等。它的纹样造型根据对象的性格和神态进行艺术加工，简练夸张，活泼生动，使磁州窑陶瓷装饰更具民族风格和传统艺术特色，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河北省注册陶艺师赵振宇说，
1: 磁州窑的绘画特点就是要达到胸有成竹，意气呵成，他把中国的传统符号剪纸、木刻和中国水墨凌厉的绘画特点融入到磁州窑这个器物中，他利用磁州窑那种勾、剔、壁，生动的把这个结构强调出来，很生动的表现物象的形成兼备，这就是磁州窑的特点和特色。
0: 磁州窑瓷器的另一特点是以各种纪年、题句、姓氏、题诗款来装饰器物，书写方法无一定之规，非常随意。在各类题句款式中，常见的有警句、吉祥语、俗语等，多写在各种瓷枕上，完全采用民间白话语言，既增加了民间文化气息，又具有吉祥之意，因而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磁州窑生产的最初产品主要以日用为主，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任双和说，
2: 磁州窑的产品渗透到这个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磁州窑做的器皿的都是适合当上流社会的。
0: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数量逐步增多，以民用器皿为主，如饮食用的碗、盘、碟、罐、酒瓶、水壶等，照明与祭祀用的灯盏、香炉、俑人、烛台等，建筑用的玻璃瓦、脊兽、三彩釉砖等，陈设用的各式梅瓶、花瓶、胆叉瓶，还有壁挂等，睡眠用的瓷枕、生活壶等，储藏用的各式缸、罐、钵等，以及大量的儿童陶瓷玩具、油灯、油壶等，这些产品实用性强，产量大，销售广，是官窑不可比拟的。磁州窑既是中国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和中国古代北方最大民窑体系，也是国内外知名的民间瓷窑。它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开创了中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2006年5月20日，磁州窑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歌声筑梦中国梦主题歌曲回顾的中篇奋斗逐梦。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如果说昨天上篇的歌声诉说着梦想的憧憬，那么今天中篇的旋律就要歌唱实干与拼搏。新时代的大地上，无数普通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工人、农民、基层建设者，千千万万奋斗者，用双手把梦想变成现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中国梦主题歌曲，这些属于奋斗者的时代之歌。

时代造就梦想，梦想辉映时代。这首《时代光芒》旋律明亮舒展，礼赞属于我们的新时代。时代的光芒照亮着追梦的道路，也照亮每一个拼搏向前的身影。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接下来这首《不忘初心》是传唱度极高的中国梦主题作品。这首歌也提醒我们，追逐梦想的时候不要忘记来时走过的道路，坚守初心方能继续奋勇前行。

追梦的征程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改革发展、强国建设是一场永不停歇的长跑。接下来这首《永远在路上》深情厚重，唱出我们不停歇、不懈怠、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接下来这一首《向往》，歌唱百姓心中朴素的期盼，日子富足，生活安稳，山河祥和。一份份向往汇聚成时代向前的力量。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0: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2: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0: 还是现代的激情，
2: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1: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越来越动听，欢迎继续回来。这是一个属于奋斗者的时代，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不管身处什么样的岗位，只要肯拼搏，就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

全面小康是几代人的夙愿，我们一路走来攻坚克难，终于走上小康的康庄大道。歌声喜悦温暖，记录亿万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幸福图景。来听张也的这首《走在小康路上》。

少年强则国强，中国梦的接力棒终将交到青年一代的手上。少年意气蓬勃向上，愿少年不负时代，以青春力量为中国梦添砖加瓦。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 行行行，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0: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0: 那可怎么办啊？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0。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3: 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6: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7: 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越来越动听。

撸起袖子加油干，简单直白，充满着力量的一首歌曲。梦想不是等出来的，是干出来的。铿锵有力的节奏唱出了全社会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火热干劲。

心怀理想，不惧风雨，每一束微光汇聚就能够把梦想照亮。在追梦路上难免遇到坎坷，但是只要信念不改，脚踏实地，就一定可以看见希望的曙光。

0: 天再见。
1: 100年前的长夜告诉我。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

0: 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3: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3: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应勇出席会议。
3: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
3: 李强强调， 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3: 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2: 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
3: 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力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我是橙子，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8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人大、省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走访调研，看望干部职工，听取情况介绍，征求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汇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贡献。
4: 在省人大机关，罗东川先后走进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中心、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详细了解经济监督、人大立法等工作开展情况，与干部职工亲切交谈，勉励他们要站位全国、立足青海、依法履职尽责，持续加强财政监督，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罗东川充分肯定近年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要运用好思维法治和法治方式，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着力推动依法治省工作和法治青海建设，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贡献更多力量，展现更大作为。
3: 在省政协机关，罗东川与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交流，询问了解提案办理、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工作情况，对近年来省政协在生态保护、特色产业发展、民族团结和改善民生等领域开展调研协商和民主监督工作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凝聚共识，用好直通车渠道，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以高质效民主监督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4: 罗东川来到省政协文史馆风雨同舟和中共济展厅，了解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发展历程，听取他们助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切实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积极动员各方面力量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3: 罗东川强调，省人大、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要坚决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勇于担当，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人大、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依法按章程履行职能，为更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省领导龚宝扎西、杨逢春、班果、朱向峰分别参加。
4: 9月28号，2026年青海省林草系统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部署会召开，针对京东明春全省火险等级整体高位运行的态势，全省林草系统将全链条压实防火灭灾的责任，定格定人定责负责，覆盖所有山头地块，实现山有人看，林有人护，火有人管，责有人担，坚决守牢高原生态安全底线。
3: 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事关生态安全大局，责任重大。全省即将进入秋冬季

0: 森林草原防火期。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及会商研判，今冬明春全省森林草原火险形势复杂严峻，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大风天气增多，高火险时段将明显延长。我省要压紧压实各级防火责任，充分发挥林草长治统领作用，推动各级林长下沉一线靠前指挥，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属地领导、行业监管、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和基层网格员管护四方责任。
1: 在部署会上，明确要全面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严格执行野外用火审批和进入山林实名制登记制度，紧盯重点时段，聚焦五州五原联合相关部门深入排查火灾隐患，做到隐患及时发现、限时整改、动态清零。在此基础上，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采取人防加技防措施，加快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充分发挥高山人工瞭望塔监测巡视和十万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地面巡护作用，确保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防火关键期，全省五支专业队伍和190支半专业队伍靠前驻防，协装巡护，强化实战演练。
0: 9月28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1到8月税收数据显示，青海盐湖产业呈现出税源基础持续夯实、创新步伐持续加快、绿色发展持续深化的良好态势，盐湖产业成为全省制造业增长重要引擎，
1: 含金量更足。1到8月，盐湖产业所属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4.7%，其中钾肥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2%，无机盐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倍，成为盐湖产业发展主要增长极。盐湖产业发展逐渐向精深加工和价值链高端迈进，其中锂离子电池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等延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4.5%、3.8倍，销售收入增长持续夯实税源基础。1到8月，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1倍，占全省制造业税收比重达到47.2%，较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拉动全省税收增长10.3个百分点。盐湖产业含税量达到10.8%，高于全省制造业5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
0: 含金量更高，上半年盐湖产业重点税源企业研发费用支出同比增长19.1%，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金额同比增长28.2%。盐湖产业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1到8月购进代表新技术新工业的设备金额同比增长31.6%。
1: 含绿量更浓，盐湖产业加快绿色低碳生产技术升级应用，1到8月缴纳环保税同比下降8.7%，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并进。1到8月，盐湖企业购进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金额同比增长44.6%，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在盐湖产业生动实践。
0: 9月28号，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海首趟环青海旅游列车祁连山号将于9月30号开行。列车创新旅居游玩模式，以6天5晚行程串联高原特色景致，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深度环线旅行新选择。
1: 本次环线采用4晚专列包房住宿加1晚冷湖镇地面酒店模式，主打夜行车日游景。行程从西宁始发，途经察卡、德令哈、大柴旦、格尔木、鸟岛后折返回西宁，串联盐湖、戈壁、雅丹、高原湖泊及红色农垦人文景观，全程配备定点接驳大巴和分段导游，游客可将搭建行李、留存车厢、轻装游览，适配亲子出游、摄影采风、康养休闲、研学及正起疗休等群体。
0: 首日游客乘列车赴察卡盐湖， 晚餐后夜游盐湖，夜宿列车，次日抵德令哈，探访克鲁克镇农垦纪念馆、生命树影视基地、海子诗歌馆，第三天抵达大柴旦，打卡翡翠湖、黑独山，当晚入住冷湖镇精品酒店，天气适宜可观赏戈壁星空。第四天游览乌苏特水上雅丹，途经南巴仙魔鬼城，返回格尔木夜宿列车。第五天走进查尔汗盐湖，观万丈盐桥，参观格尔木国防教育基地展示馆，夜间驶向鸟岛站，最后一日在青海湖圣泉湾观景游玩，随后返回西宁。
1: 9月28号，记者从青海省旅游协会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青海旅游市场整体呈现秋景优势突出、业态更加多元、远近市场互补、入境游增量明显的良好态势。针对今年市场新特点，全省旅游行业提前部署，重点从规范经营、安全防控、服务提质、产品供给四个方面入手，全力保障假日市场平稳有序。
0: 国庆假期临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根据旅游部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从游客出行趋势来看，省内短途游、周边休闲游将持续火热。青甘大环线依旧是全国长线游客首选的核心产品，形成长线深度游、本地周边游错峰并行的良好格局。随着西宁至吉隆坡国际航线开通，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游客将明显增多，入境游成为青海假日旅游最大的新亮点。
1: 在产品供给方面，传统团队游稳中有升，私家定制小团、金秋摄影、乡村研学、银发专列等新业态持续走红，产品更加细分，服务更加精细，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同时，国庆假期正值青海赏秋最佳时段，全域秋色浓郁，风景独特，旅游吸引力持续提升。
0: 青海省旅游协会提前下发自律倡议，开展节前行业提示，严格落实一团一报制度，严禁拼团、转团、行程缩水等不规范行为，统一使用新版旅游示范合同，引导企业明码标价、诚信经营，提前锁定各类旅游资源，从源头减少投诉纠纷。
1: 严格执行旅游用车五不租制度，压实导游全程安全提醒责任，常态化推送天气、路况、高原防护、禁止私闯野景点等安全提示，及时同步各部门预警信息，确保防患早排查，风险早处置。
0: 在旅游服务品质方面，青海省旅游协会围绕服务礼仪、民俗讲解、应急处置开展节前专项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服务能力，严格落实有事找社长服务机制，快速响应游客投诉，切实提升游客满意度和获得感。
1: 在丰富产品供给方面，青海省旅游协会动态监测假日市场数据，引导企业深耕金秋特色产品，优化定制小团、摄影采风、非遗体验等业态，高标准做好入境游客接待服务。此外，用好文旅消费券政策，全力满足多元化高品质的文旅消费需求。
0: 9月26号，西宁市中心广场热闹十足，秘境果洛河源珍品、果洛藏族自治州特色产品展示推介活动如期开展。本次活动由中共果洛州委、果洛州人民政府主办，果洛州工商和信息化局、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政府、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承办。为期3天的展销活动，让西宁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选购体验来自果洛的优质物产与特色文旅资源。
1: 活动同步联动西宁市城中区焕新活力潮玩城中首届时尚秀消费系列活动，将果洛特色产品、文旅资源、文艺展演与城市时尚消费场景相结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内容丰富的消费体验，同时深化西宁果洛两地交流合作，进一步拓展果字号特色产品销售渠道，提升果洛特色产品和文旅资源的知名度与市场占有率。
0: 活动现场的展位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原生蕨麻、高原人参果摆放整齐，各类高原特色加工产品一应俱全。非遗展位前，精致的手工制品引得市民驻足观赏、咨询了解。 现场设置的美食品鉴区人气高涨，牦牛肉、牦牛酸奶等特色美食免费供大家品尝，让大家感受高原特色食材的独特风味。
1: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组织果洛州4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种类丰富，涵盖农畜产品加工、特色种植加工、非遗文创等多个领域。牦牛肉干、冷鲜肉、奶制品、藏血茶、黑青稞制品、冬虫夏草、高原菌类等原生态物产悉数亮相。唐卡、藏绣等传统非遗文创产品同步展出，集中展示果洛本土特色的产业成果。
0: 活动采用一县一专场、一天一推介的形式，甘德、马沁、班马三县依次开展专场展示，每天9点起，展区全天对外开放，市民可随时逛展选购。每天19点到20点30分，专场文旅推介和文艺演出将如期举行，通过视频播放、现场讲解等方式。活动集中推介果洛全域旅游线路、重点景区及特色文旅体验项目，让更多人认识果洛的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
1: 此次活动搭建起两地交流对接的平台，为果洛本土产品拓展市场销路，也让西宁市民近距离了解体验选购正宗的高原特色好物，有效促进两地资源互通、产业联动、消费升温。
0: 9月28号，记者从西宁市城北区了解到，即日起到10月31号，西宁市城北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组织开展金秋城北喜迎双节促消费活动，减满活动值得关注。
1: 活动共投入资金200万元，依托银联云闪付平台，联动辖区限额以上商贸企业，聚焦超市、住宿、餐饮、家电、数码四大重点领域，推出金秋有礼、金秋畅住、金秋美味、金秋焕新四大板块，涵盖超市满500元减100元、满300元减60元、满100元减20元。住宿享7.5折，200元封顶；餐饮享8折，200元封顶；家电数码满5000元减500元，满10000元减1000元等支付立减优惠。
0: 城北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工作人员介绍，此次金秋城北喜迎双节系列促消费活动，精准对接群众日常消费需求，通过真金白银的惠民补贴，多元丰富的消费场景，最大限度让利市民，提振消费市场。活动不仅能有效激发辖区商超、餐饮、住宿、家电等行业消费活力，拉动本地消费增长，进一步畅通消费市场循环，还将持续优化辖区消费环境，提振经营主体经营信心，丰富节日期间群众物质文化生活，让市民切实感受到政策红利。
1: 9月27号，甘于自然，诚德匠心，2026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推介会在西宁市城北吴越广场举办，为期5天的活动横跨中秋国庆消费节点，以农文旅融合形式集中展示推广甘德高原特色物产与马玉文化。
0: 活动由中共甘德县委、甘德县人民政府主办，全县14家农牧企业非遗工坊协品参展，展品涵盖生鲜牦牛肉分割产品、风干牦牛肉干等绿色有机农牧食品，以及手工藏香、牦牛绒制品等非遗文创产品。现场设置美食品鉴区，煮牦牛肉、烤全羊、牛肉粉汤等高原风味美食，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尝选购。
1: 开幕当天举办了农牧文旅专项推介及启动仪式，展期内将持续开放产品展销与文化体验专区，同步穿插藏式歌舞展演、格萨尔文化知识问答、锅庄舞互动等特色内容。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2: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国庆将至，连日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统一部署各市州消防救援支队迅速行动，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深入餐饮娱乐、商场、市场、旅游景区、宾馆酒店、酒小场所、易燃易爆单位、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开展节前消防安全集中检查，全力筑牢节前消防安全防线。
6: 各地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措施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聚焦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宾馆饭店、生产企业等场所，重点核查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检查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查验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情况，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排查用火用电用气、油烟管道清洗、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突出隐患，

0: 同步拉动抽查微型消防站实战能力、防火巡查记录、应急预案从以及从业人员初期火灾处置、疏散引导实操能力、现场整改通道堵塞、救援窗口封堵等问题，对不能及时整改的，明确整改时限与责任人，实行闭环管理，杜绝代险运营隐患过节。
1: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在重点商圈、旅游景区前置执勤力量，布设流动巡防点位，保障险情快速处置，同时对车辆装备救援预案再检查、再熟悉、再演练，做到底数清、准备足，持续推进节前检查与集中夜查，狠抓隐患闭环整改，拓宽宣传渠道，普及防火逃生知识，坚持防消结合，从严落实值班值守与实战演练，全方位化解消防安全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桂南藏绣品牌发布暨世界最长的藏绣世界认证记录仪式在西宁市举办，由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创作的桂南藏绣格萨尔史诗藏绣长卷，经世界纪录认证官方审核，被确认为世界最长的藏绣。
1: 据了解，该长卷长270米，净宽1.1米，由拉毛业中带领80多名绣娘纯手工绣制完成，共绣了1300多位人物、1132只各类鸟兽，分成13个篇章，包含200多幅绣样。长卷纯手工制作，采用桂南藏绣传统技法与原生态材料，综合运用平针、打籽、变绣等多种经典针法，同时博采众长，吸纳苏绣、湘绣、蜀绣、粤绣技法，融合藏族、汉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回族等多民族的刺绣技艺，深刻体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
0: 据了解，为全面促进桂南藏绣产业发展，桂南县整合投入大量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藏绣产业和藏绣人才培育工作，探索形成公司加农户、协会加农户、工坊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培育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藏绣龙头企业和工坊，以藏绣产业基地为引领，辐射带动基层工坊发展。
1: 9月28号，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消息，中秋期间，全省重要民生商品品种丰富，库存充足，价格相比节前小幅波动，景点门票、酒店住宿等服务价格以降为主。
0: 省发展改革委压实各地区各部门主体责任，及时做好市场调配，强化联保联供机制，会同相关部门加大粮油肉蛋菜保障力度。其中，主要批发市场粮油库存3185吨，肉蛋129吨，相比节前分别减少0.52%、4.44%，相比去年同期分别减少35.08%、16.02%。蔬菜1932吨，水果2314吨，相比节前分别减少3.16%、7.22%，相比去年同期分别增加15.27%、33.30%。指导各地积极投放政府储备，其中西宁市主城区131个、海南藏族自治州25个、玉树藏族自治州5个网点开展茄子、西红柿等7种蔬菜、鲜鸡蛋及粮油等平价供应。
1: 加密酒店住宿机票价格监测频次，住宿酒店机票价格小幅下降，酒店宾馆住宿价格平均280元每间每晚，相比节前下降2.74%，相比去年同期下降21.35%。其中，五星级365元每间每晚，四星级278元每间每晚，三星级245元每间每晚，相比节前分别下降5.19%、2.46%和1.61%，相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1.59%、20.28%、11.20%。社会宾馆252元每晚每间，民宿316元每间每晚，相比节前下降5.62%，上涨0.36%，相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35.29%和9.84%， 西宁市往返主要城市机票价格平均1054元每人次，相比节前下降20%，相比去年同期下降28.25%。
0: 政策性调价叠加文旅消费券，景点门票价格更加惠民。青海湖景区综合票价由58元每人次降至48元每人次，降幅17.2%。坎波拉景区试运行半价门票，省内主要景区对符合条件的特定群体实施门票减免政策。两节期间，我省统筹投放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门票、住宿、交通等全场景，进一步降低游客的出行成本，持续释放文旅惠民红利。
1: 加大对星级酒店、商超等月饼市场的调查巡视力度。经巡查，月饼市场消费结构变化显著，健康化、轻量化成为今年中秋消费最鲜明的风向标。市场上未发现过度包装、名贵食材、天价月饼等乱象。礼盒包装月饼销售量同比减少40%，价格每盒在69元到458元之间。散称月饼每斤16.8元到33元不等，相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7%，上涨20.51%。青海大月饼凭借食材天然、匠心手作的特质和独特民族韵味，持续出圈，价格在10元到70元之间，相比去年同期下降15%。
0: 2026中秋假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系统深入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及省委省政府部署，以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为引领，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力保障假日文旅市场安全稳定。中秋假期，青海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市场结构更趋优化，秋游产品、近郊乡村、博物馆、研学等成为新增长点。
1: 节前，全省文旅系统坚持省级统筹、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召开专题会议，压实安全生产、市场治理和服务保障责任，联合多部门排查隐患，推广规范旅游合同，发出文明旅游倡议，开展微笑服务专项培训，同时启动金秋文旅欢乐月，推出多项活动和惠民举措，发布秋季精品线路。
0: 假期中，全省深化文旅加融合，推出湖山牧歌、采林秘境等五大金秋精品线路，各地举办丰收市集、非遗互动、体育赛事等活动，青海湖二郎剑、坎布拉等景区特色市集、民俗演绎成为热门打卡地，博物馆、文化馆等免费开放并优化延时服务，举办社教体验活动。文旅促消费活动通过多平台投放消费券，推出部分景区门票半价、时段免票等措施，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1: 安全方面，全省累计出动执法检查人员443人次，对文旅经营单位进行全覆盖排查，推行投诉分类分级处置，在政务服务热线设立文旅投诉专席，与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协同整治。各市州以红黄标识、三色分级管理规范秩序，落实听领导、责任连点保障机制，以四部两职开展督导，严格执行24小时三级值班值守，及时发布安全预警。
0: 中秋假期，青海省应急管理系统从严压实安全责任，抓实风险防控，筑牢值守防线，统筹做好假期安全防线各项工作。截至9月27号18点，我省未发生较大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1: 节日期间，青海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成立综合督导组，深入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开展实地督导检查。检查重点企业单位场所5家，发现问题隐患25项，已责令例行整改。省交通运输厅派出5个工作组，开展公路巡查121次，隐患排查30次，保通33次，疏导车辆4455辆次，处置公路突发事件9次。省农业农村厅派出3个督导组，先后赴西宁市和海东市，对13个涉农经营主体农机作业现场进行督导检查，发现问题隐患15条，例行立改8条。省文化和旅游厅派出3个督导组，分别赴西宁市和黄南藏族自治州，对15家文旅经营单位开展督导检查。省市两级消防救援队伍共派出111个暗防组、 284名工作人员，检查单位场所248家，发现问题隐患494处，曝光单位70家次，曝光突出隐患问题139条，市州县市区行委共开展安全检查6494人次，检查企业4745家次，排查隐患1244条，例行整改1109条。
0: 假期期间人员流动，消费出行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我省各部门联动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守住道路交通、文旅场所、食品消防等重点领域的安全底线，让群众在节日期间走得安心、吃得放心、玩得舒心，切实筑牢平安过节的坚实屏障。
1: 近日，山海情面香园门源面点传承人威海非遗研学行活动在山东威海圆满结束。本次活动由威海职业学院承办，学员均为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资深面点从业者与文旅从业人员。通过沉浸式花饽饽技艺实操培训，学员们顺利完成全部研学课程，实现了技艺精进、视野拓宽、理念更新。
0: 结业仪式现场，学员们精心制作的花饽饽作品集中亮相，元宝、寿桃、苹果、花卉等造型精巧灵动，形态饱满圆润，承载着福寿安康、好运连连的美好期许。既传承胶东花饽饽传统形制与吉祥寓意，又融入了个人的审美与创作巧思。学员马学明表示，实训课堂亲手实操，不仅学到了专业面点制作技艺，更深刻体会到非遗匠人坚守初心、深耕匠心的可贵精神，未来将学以致用、以艺传情。
1: 此次活动是两地产业赋能、深度协作的新起点，既推动胶东优秀非遗技艺走出胶东扎根高原，为门源传统面点产业创新发展注入活力，也进一步深化鲁青两地人文交流与文旅共建，让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持续升温，久久绵长。
0: 华灯初上，西宁市的夜市悄然登场，升腾的烟火气里藏着商户的生计期盼，也映照着市民和游客的休闲需求。然而，栈道通行难、深夜噪声吵、油烟污染重等投诉也随之而来。夜市的烟火气与居民的烦心事相互交织，成为城市治理绕不开的一道考题。但这道题的核心并非简单的管与放，如何在繁华与秩序、活力与宜居之间找到平衡点，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1: 同时，应该明确，实现夜经济繁荣发展和兼顾良好的居住环境，不是靠哪一方单方面退让就能实现的，而是要靠政府、经营者、市民多方一起参与共同治理。政府部门不能只当管理者，应该多当服务者和引导者，比如把经营规范讲清楚，让大家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在政策上给予必要的扶持，帮助夜经济从业者稳定经营。摊贩和商户也不应只想赚着钱，还得担起自己的责任，自觉遵守经营规范，把环境卫生维持好，把噪声和油烟控制住，做到不堵路、不扰民。社区市民不能只当旁观者或投诉者，应通过社区协商、议事会等平台参与规则制定，把合理的诉求摆到桌面上，和各方一起商量解决办法。只有政府做好服务引导，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市民有序参与监督，三方形成良性互动，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安稳的居住环境之间的平衡才能得以实现。
0: 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既要有干净整洁的街道，也要有热气腾腾的夜市，既要保障居民安居的权利，也要呵护小贩谋生的权利。烟火气是城市的生机，文明风是城市的根基。治理的目标不是消烟、消灭烟火气，而是让烟火气以更文明、更可持续的方式升腾。夜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治理的优化，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完全可以同台共舞。让夜市在规范中生长，让居民在安宁中共享，让商户在有序中经营，这样的平衡才是真正有温度的治理，才是夜经济能够行稳致远的保障。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今天我们主要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高速方面今天路网平稳，没有突发事件。那么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武峡下穿施工，龙武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呢减速慢行，服从前场人员指挥。G0613西丽高速公寓路段的海南段阿拉山隧道入口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时单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弯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运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为2026年的10月10日。S2015是至官亭县川关路段的果园村附近呢，现在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目前呢，国道的109京拉线平安区的小峡镇王家村路段呢，现在实施桥涵修复的养护工程施工。现在施工期间呢，道路是全部封闭的。国道的213侧末线现在是祁连县的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也是全部封闭，现在车辆从便道通行。国道的214西兰县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县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国道的227张门县门源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呢，现在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县民和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呢，西宁的大部、海东的大部、海南的大部、海北的大部呢，现在是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的周边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交通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被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9月29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化龙、格尔木市、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果洛中南部、黄南及贵德、贵南、同德、海晏、门源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阵雨，6度到1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阵雨，7度到20度。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8: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9: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10: 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作战。
11: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水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宁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龙涛为我们带来的《勇敢的梦想》。《勇敢的梦想》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正能量的励志流行曲目啊，节奏非常的昂扬明快，讲述着追逐梦想路上的一些经历啊，追逐梦想路上的经历所遇到的迷茫和挫折。这首歌曲呢，告诉我们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期许啊。龙涛的演唱呢，也是非常的真挚热烈，编曲动感鲜活，传递着永不言败的信念。这首歌曲也是鼓舞每一个理想啊，每一个为理想默默打拼的普通人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龙涛为我们带来的《勇敢的梦想》这首好听的歌曲，

追逐旅途的路上呢，不一定会一路的顺利啊，难免会遭遇失意和彷徨。这首歌曲呢，也是给予了我们前行的勇气，告诉我们只要心中的火种们，只要心中的火种啊，不曾熄灭过，就不要轻易的停下脚步，伴着昂扬的旋律，继续向着心中向往的方向，奋力的前行哦。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和您欣赏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咏琪为我们带来的《错过》。哎，那《错过》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伤感的都市抒情歌曲啊，旋律非常的婉转低沉，诉说着人海之间擦肩而过的遗憾，有缘分终将会失之交臂，只剩下回忆和只剩下我们的回忆会留存在我们的心间。这首歌曲呢，梁咏琪的声线呢也是饱含着故事感，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将爱而不得的惋惜用歌声呢也是缓缓的描述了出来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梁咏琪带给我们的《错过》。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咏琪带给我们的《错过》。人世间啊，其实总有一些擦肩而过的缘分，留下挥之不去的遗憾，没有激烈的情绪的宣泄啊，淡淡的旋律就把那份错过的茫然呢，也是刻画的入木三分。听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不禁非常之感慨啊，遇见值得珍惜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当下的每一寸时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谢兰为我们带来的《锦绣中华》。哎，那《锦绣中华》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了祖国山河万里锦绣如画。那真的是描绘了祖国的山河万里锦绣如画，歌颂时代发展的美好生活。谢兰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圆润清亮啊，编曲盛大开阔，字里行间呢，也是饱含着对大好河山的赞美，满是昂扬热烈的家国情怀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谢兰带给我们的《锦绣中华》。

锦绣中华，悠扬大气的歌声呢，也是铺展开祖国壮丽山河的画卷。一草一木，万里疆土，尽在旋律之中。歌曲呢，也是饱含着对祖国大地的深情礼赞啊。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哎，心底会生出满满的自豪感，由衷的赞美这片土地的蓬勃和繁盛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徐誉腾为我们带来的《等一分钟》。哎，那《等一分钟》这首歌曲呢，也是都市怀旧的一首流行歌曲啊，旋律非常的平缓怀旧。这首歌曲呢，也是写进了大城市漂泊游子的心境，望着满城的灯火啊，心中藏着对未来的期盼，也藏着深夜独处的一种孤独吧。徐誉腾的歌声呢，啊，也是非常的质朴平实，歌词呢非常贴近我们的现实，很容易引发异乡打拼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共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徐誉腾为我们带来的《等一分钟》。

万家灯火璀璨啊，可是总有一盏灯火是不属于自己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异乡漂泊者的心声，有孤独，也有不曾熄灭的期盼。在寂静的夜晚来，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看见了奔波的自己呀。也祝愿每一个在外奋斗的人，终能寻得属于自己的光亮。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花为我们带来的《幸福左岸》。哎，那《幸福左岸》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温情都市的流行情歌，旋律呢非常的柔和舒畅啊，探讨着幸福的真谛，期盼安稳真挚的感情，其实不必轰轰烈烈，只求相守相伴的平淡和温暖。阿花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沉稳醇厚，歌词呢朴实走心，诉说着普通人心中向往的烟火式的一种幸福模样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普通人简单的感情向往，褪去了浮华，回归本心，懂得珍惜身边点点滴滴的温暖，方能稳稳地停靠在属于自己的幸福左岸。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0: 越来越动听，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此刻呢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徐千惠为我们带来的《山水谣》。山水谣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民族风抒情的作品啊，旋律非常的悠远清静，借着青山流水的自然景致，也是抒发着心中豁达洒脱的一种心境，远离世俗的骚，远离世俗的一个纷扰啊，沉醉于山水之间。徐千惠的嗓音呢，也是非常之通灵，非常之通透空灵啊，编曲也是融入了少数民族音乐的元素，意境非常之悠远，听感非常的清爽治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徐千惠带给我们的山水谣。

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仿佛置身于青山绿水之间啊，世俗的烦恼都被暂时的隔绝在外。空灵的歌声呢，也是勾勒出了山水独有的灵秀意境。在忙碌的生活的空隙当中啊，借一段旋律，让疲惫的心灵得到片刻的休息和安放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王超然为我们带来的《风雨人生路》。《风雨人生路》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旋律呢非常的沧桑舒缓，回望漫漫的人生路啊，经历风雨的起落，尝遍世间的悲欢，依旧要心怀希望的往前走。王超然的演唱呢，也是饱经故事感啊，歌词充满了人生的感悟，道尽了生活的坎坷，也传递着不向命运低头的一种坚韧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王超然为我们带来了这首《风雨人生路》。

好的，此刻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超然为我们带来的《风雨人生路》。人的一生啊，总要经历风雨的起落，酸甜苦辣皆是经历。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体悟。纵使前路布满了磨难呢，也不能轻易地丢掉心中的希望啊。经历世事之后呢，依旧选择勇敢地向前，便是对生活最美好的回应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苏一为我们带来的月光下的思念。月光下的思念呢，这也是一首非常多声部的和声抒情曲目啊，皎洁的月色之下呢，勾起了对远方故人的深切的思念。和声非常的温润和谐，编曲呢也是简约干净，没有过多的华丽的修饰啊，借着月色寄情，把心底绵长的牵挂在歌声当中缓缓的流淌而出哦。

好的，此刻我们朋友们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唐子欣为我们带来的《走在阳光下》。哎，走在阳光下，这也是一首非常温暖明亮的励志作品，旋律非常的舒展轻快，歌手呢也是书写着拥抱阳光、笑对生活的人生态度啊。这首歌曲，歌手呢嗓音啊非常的昂扬舒展，编曲呢也是干净通透，传递积极向上的力量，给予听众朋友们非常治愈和鼓舞的一首奋进的力量哦。

沐浴在阳光之下呢，心中的烦闷也会慢慢的消散啊。这首歌曲没有激烈的编曲，用非常朴质的歌声告诉我们要心怀热情。在低落的时候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好像仿佛被一束阳光所包裹着，重新积攒起面对生活的勇气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在节目最后呢，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烟雨谣》。哎，《烟雨谣》也是借助烟雨朦胧的景致啊，诉说着心底绵长的思念，词句也是充满了古典的诗意，歌声非常之温婉柔和，明月的伴奏呢，也是烘托出意境悠远的一种意境啊，像一幅烟雨写画啊，烟雨画，把含蓄的烟雨也是描述在歌声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沉浸在这一段旋律之中啊，感受属于国风歌曲那部分非常含蓄悠长的浪漫。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烟雨蒙》。

一首非常好听的烟雨谣啊，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6: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四，农历8月1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讯青海来关注，罗东川在省人大、省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走访调研。财经资讯来关注，扎根乡村，推动家门口就业，乡村工艺老手艺成为乡村振兴金钥匙。科技动态来关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铿锵突进，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多绿色新动能。文理在线来关注，高铁新线路将宝藏景点串珠成列。体育快报则来关注，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林诗栋击败王楚钦获得冠军。同时今天的新闻六十分还会为您播出广播录音花开山海间以及风展红旗如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质，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地，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务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高质量实现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好的，接下来来关注时讯青海。9月28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人大、省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走访调研，看望干部职工，听取情况介绍，征求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汇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贡献。在省人大机关，罗东川先后走进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中心、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详细了解经济监督、人大立法等工作开展情况，与干部职工亲切交谈，勉励他们要站位全国、立足青海、依法履职尽责，持续加强财经监督，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罗东川充分肯定近年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着力推动依法治省工作和法治青海建设，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贡献更多力量，展现更大作为。在省政协机关，罗东川与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提案办理、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工作情况，对近年来省政协在生态保护、特色产业发展、民族团结和民生改善等领域开展调研协商和民主监督工作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凝聚共识，用好直通车渠道，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以高质效民主监督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罗东川来到省政协文史馆风雨同舟和舟和中共济展厅，了解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发展历程，听取他们助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切实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积极动员各方面力量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罗东川强调，省人大、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要坚决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勇于担当，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人大、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依法按章程履行职能，为更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省领导宫保扎西、杨逢春、班果、朱向峰分别参加。

0: 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播出广播专题。首先，请听《花开山海间》，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集和第二集。
1: 30载山海情深，跨越2000公里守望。1996年，福建与宁夏牵手，中国东西部协作就此启程。从漫天黄沙、寸草难生的干沙滩，到产业兴旺、民富人和的金沙滩，由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主导推动的东西部协作模式，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振兴康庄大道，镌刻下中国式减贫的鲜活印记。日前，福建台记者走进宁夏，探访闽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感受跨越千里的守望与担当。请听报道。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5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整装待发，将销发往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百洋海味等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薯业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2: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1: 这条跨越山海的淀粉链源起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时提出建议，发展马铃薯生产，加工成饲料卖给东部地区，用来饲养鳗鱼，可带动人均增收。多年来，闽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标准化棚式种植更是补齐产销短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吉工作组组长、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3: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先属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1: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闽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揭牌奠基仪式举行。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回忆，当时的闽宁村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干沙滩，但也是改造的沃土。林月婵说：
4: 他那边是一片那个荒滩，没有树，没有人，沙粒打在脸上都会疼啊。但是还比较平，所以就想要改造那一片，使没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地方的老百姓能够搬下来，这才能够解决他的穷根问题。

0: 当年入驻米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1: 刚来时候，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不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0: 环境恶劣，生计难寻，初期不少搬迁群众难以适应，选择离开。为留住移民，拔除穷根，一批批福建专家、干部、企业家扎根戈壁，以实干破开困局。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教授带着自主研发的菌草技术入驻米宁，将科技力量注入荒漠。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2: 那个流动的沙地，风一吹，这个沙就扬起来。我们这些很平凡的一些科技工作者，企业不是，那我们就先抓就20几个贫民窟，有个农户用那个墙砌的孤房，孤房面积才50平方米，他的收入啊，比他27亩地的小麦收入还高。这一下就大家思想解放了。那我们就跟省副乒乓汇报完以后呢，副乒乓说那就在闽宁镇搞试点。
0: 菌草技术落地生根，多元产业接续发力。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陆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3: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苗族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0: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30年来，米宁协作跳出单向帮扶模式，依托国家战略拓宽协作边界。在米宁镇米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此前，依托米宁产业园过渡厂房，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已累计生产服务器3.5万台，产值超6亿元。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4: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0: 30年间，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0.32亿元，落地4100余个协作项目，建成12座产业园区，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双向流动。米宁协作完成从书写到造血，再到互利共生的3级跨越。米宁镇元龙村村民海国宝：
5: 总书记说过嘛，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老百姓凭两手勤劳致富，我们要好好的干，把我们的日子要过好。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我们有盼头，有干头。米宁镇是探索出来一条康庄的大道。
0: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米宁镇视察时，看到米宁镇的喜人变化后指出，米宁镇从当年的干沙滩变成了今天的金沙滩，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一片戈壁见证山海同心，一场协作书写减贫奇迹。在米宁镇镇史馆内记录了这条康庄大道的发展历程，它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缩影，是东西部协作的标杆范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注脚。
6: 四川东部的达州宣汉县曾历经6年，从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转变为减贫人口最多的县。又一个6年过去，这座县城完成了连续3年入围全国百强县的逆袭。而一座百亿园区的落地生根，一路生花，藏着这座县城的蝶变密码。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这个沉淀着东西协作山海深情的现代园区。不得不说一句，这个地方一定让你直呼福气。
7: 注意安全啊。

0: 在学校听老师话，好好学习，拜拜。
1: 我是2010年毕业以后就在浙江参加工作，在杭州。2019年被派遣至重庆基地。
2: 一句叮嘱，一声车鸣，藏着一位异乡人扎根达州的温情日常。说出这番心里话的是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工艺总监助理高广勇。老家在山东菏泽的他，顺着这起西进的发展浪潮，16年间先后辗转浙江、重庆、四川三地，最终在达州宣汉停下了脚步，安家落户。
3: 我们也是了解到您是把嫂子呀，还有弟弟妹妹们一块儿接到这个宣汉来了，其实就是想多陪陪他们，
1: 多陪陪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能缺少的父爱嘛。嗯啊，尽可能是每天回去陪伴一下，一块辅导个作业啊，玩个游戏啊，增加点这个父子的感情，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到了川渝地区也有9个年头了哦，啊，所以说也是算半个四川人了嘛。
3: 四川话对不对行？
1: 要得吧，来个一两句这样。
2: 一句亲切的半个四川人，道出了高广勇对第二故乡宣汉深深的归属感。他辗转奋斗的人生轨迹，正是浙川东西部协作、东部企业向西部布局发展的生动缩影。而从零起步建设的四川郑达凯新材料产业园，更是浙川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的重要成果。项目依托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生产乙二醇、电子级 DMC、乙二酸等高端新型化工材料。该项目总投资达230亿元，是四川省重点项目和达州市工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2017总投资60亿元，目前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扎根园区的高广勇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3: 就平常工作内容有哪些呢？
1: 我这边主要是负责一个是公司的天然气原材料的供应啊，第二个板块是整个我们厂区的工辅分厂，就工用工程的辅助范围，水处理呀，这个板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物资管理板块，包括我们的产品的出入库、发运这几个方面，工厂里面的事无巨细，我也会以保持热情的心态，持续坚持干下去，而且还要干得更好。
2: 达州宣汉县是全国闻名的川气东送源头地，境内探明天然气储量高达1.5万亿立方米。2025年，全县商品气产量112.97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4.3%，相当于全国每25方天然气里就有1方来自宣汉。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浙川两地产业协作筑牢了坚实根基。浙江带来的先进技术和高端装备，也让这片土地沉睡已久的天然气资源焕发全新生机。亚洲单套产能最大的乙二醇生产装置就坐落在郑达凯的园区里。这套年产能60万吨级的核心设备，依托浙企前沿技术，把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高效转化成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劲动能。在生产一线，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给我们通俗地讲解起了这套关键装置的运行原理。
4: 这是我们公司60万吨乙二醇装置的核心设备转化炉，
5: 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将天然气转化为生产乙二醇的原材料。
2: 天然气经过高温转化、净化提纯、合成精硫等多道精密工序，最终变成乙二醇。这种化工原料被广泛用于塑料制品、纺织化纤等日常生活领域，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厂区的中央控制室就像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充分彰显出浙企带来的智能化生产模式和精细化管理理念。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
5: 我们的中央控制室主要有三大功能，首先是通过中央控制室来实现远程操控，监控主要设备的运行情况和供应参数的稳定情况。第二个是监控现场高温高压安全位置的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一个是进行人员定位，不同的帽子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人员身份。紫色帽子和白色帽子都是访客。
3: 刚刚我那画面是白帽子，我是属于
5: 你这就属于贵客。
3: 我是贵客。
2: 东西部携手相伴30载，始终以人为本，聚力共赴。 如今四川正达凯已吸纳员工将近800人，覆盖工艺技术、设备维运、质量检测等关键岗位，其中达州本地籍员工占比接近一半，让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现在任职于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化验部的达州姑娘刘丽，就是东西部协作红利的直接受益者。
6: 在这工作，第一个就是环境挺好的，还有提供食堂，还有一个住宿，再加上回家比较便利嘛，也挺方便的，就一个小时。
3: 一个小时差不多。
6: 对，我的专业是化工应用技术，专业这一块也比较对口，所以毅然的决定回到家乡来发展。
2: 外来人才扎根安家，先进技术落地赋能，本地群众就近圆梦。高广勇、郭海龙、刘丽三位普通人的亲身经历，正是正达凯项目聚人才、兴产业、惠民生的真实写照。在产业项目的持续带动下，宣汉县自2023年起已连续三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综合实力稳步攀升。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浙川东西部协作的持续赋能。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向军，
7: 作为省重点工程的四川正达凯项目，是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全面打展后，将带动石化、新材料、包装、物流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天然气化工生态产业集群，产能能级还在持续升级中。
2: 跨越山海，聚力同行，东西互济，共谱华章。三十载浙川守望相助，从单向输血到双向赋能，从结对帮扶到产业共生，在巴山蜀水间铺展了一曲同心致远、共赴振兴的时代壮歌。四川正达凯的崛起蝶变，正是浙川携手深耕东西部协作、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潮起山海，风劲扬帆，未来浙川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聚力共进，以产业兴带动民生旺，以同心力共筑新征程，让东西部协作的时代之花在川东大地绚烂绽放，生生不息。
8: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9: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0: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最多是得有忠诚这种的啊，是得换到情一小生中。
8: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11: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9: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2: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8: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3: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9: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8: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9: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4: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8: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4: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机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您播出广播录音，请听风展红旗如画，今天为您播出第一期。他以为那些事情，
3: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一集《时代召唤》。

0: 1964年，新生的共和国意气风发。这年初春，开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年仲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年，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努力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还是在这一年，新中国开始研究和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三五计划的一项具体任务便是加快三线建设。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所谓三线呢，就是把全国分成三个部分，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一线就是沿海和边疆地区，二线呢是介于一线、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三线呢就是我们的陕甘宁青和川桂云。
0: 所以有三线建设，是因为1960年以来国际形势骤然紧张。1964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出搬家一线、加强二线、三线，以改善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辽宁工业基础雄厚，在一五计划的鼎力支持下，迅速领风气之先，成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支援三线，自是责无旁贷。1964年5月，辽宁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三线建设呢，主要做法就是两种，一种是新建，一种是搬迁。对于东北来说呢，就是把自己的一些重要的设备搬迁到西部去。
0: 1965年，辽宁省地方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支援大三线、建设小三线的指导思想。
1: 东北局代表包括辽宁省代的各省领导表态说，我们要全国一盘棋，要服从大局，说三线建设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同时我们还要
0: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60年代的中国热情似火，建设社会主义的标语口号在山乡村镇任雨打风吹，豪情万丈的革命歌曲在旷野山岗激荡回响，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当时人们的无上荣光。
2: 组织上是真需要我，
3: 我热爱这个地方，
4: 祖国现在需要在
5: 参加了彭刚的建设，我觉得我这辈子值了。
0: 别来贫甲子，疏忽又春华。2024年暮春，四川省攀枝花市木棉花红得耀眼。攀枝花便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2015年，这里建起了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博物馆里一个阳刻攀枝花三个字的条形铁块陈列在最醒目的位置。这是中国西南最大钢铁工业基地攀钢第一炉铁水浇筑的71纪念铁，它见证了三线建设的恢宏篇章，它是光辉岁月的英雄赞歌。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三线建设呢，是从1964年开始，然后它经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呢到1980年的时候呢，大面积的三线建设基本完成了。
0: 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6: 从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角度来说呢，花了1000多个亿，动员的人力大概有1200多万。三线建设使得我们大大加快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的速度。

金沙水拍云崖暖，阳光照在江面上，波光潋滟。俯瞰攀枝花，就是大山窝里的一座城。60年前，这片崇山峻岭只有7户人家一棵树，树上开着火红的木棉花。伴着三线建设的铮铮号角，60万英雄儿女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跋山涉水而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建设会战。

0: 60年前，初春的风吹在脸上都带着一腔热忱和使不完的气力。近半年时间，1964年7月到1965年初，辽宁就将沈阳油漆厂、油脂化学厂、大连油漆厂、化工厂、锦溪化机厂的产品设备迁往云南昆明、贵州都匀、甘肃兰州。广袤的西部将因为这些从北中国冰封大地出发的建设者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时任攀枝花钢铁公司工会主席王成良：
1: 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善善建设的需要。
0: 时任攀枝花钢铁公司能源计量处专务处长魏宝岩：
2: 我一个能说孩子，党培养了我，所以我要报效祖国。
0: 与攀枝花一样，六盘水、都匀、德阳、天水、石嘴山，一个个荒僻小城因为三线建设开启了工业化序幕。好人好马上三线，辽宁挑选最有实力的企业、最优秀的人和最好的设备，慨然西行，筚路蓝缕。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3: 辽宁对三线建设的支援方面呢，主要是四大方面，一个是钢铁，一个是煤炭，一个是机器制造，还有一个是国防工业。第一就是它的数量大，派出的支援力量涵盖了全国29个省市区。第二就是它派出的干部和技术力量是最雄厚的。
0: 1964至1970年间，辽宁10万职工迁往大三线，随迁家属近16万。

那个历史瞬间，年轻人打起背包，拖家带口的拔锅锁门，出发到西部去，义无反顾，争先恐后。1964年的这一次出发，开始了新中国几百万人历时十几年的大迁徙。这次出发，改变了中国工业版图，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这次出发，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无数人从少年到白头，再也不分他乡与故乡。

0: 经资讯。好，各位听众，接下来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消息。9月28号，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书对象，10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推动乡村工匠发展特色产业，更好带动农民群众，特别是脱贫人口就业增收。
1: 此次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书对象，100名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分别是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乡村传统技艺领域里的能人，他们扎根乡村，带领脱贫群众就业增收。
2: 我们做文创产品已经几千种了，你看看我已经把鱼皮穿在身上了。培训学员2000余人，带动当地就业人员300余人跟我一起创业，
3: 主要就是用五谷杂粮，做成一种民间工艺化。现在有近200人在参与到粮化的这个文化产业中，主要是以本村的残疾人和这个农村妇女为主。
1: 乡村工匠是扎根乡村、积极传承传统乡土文化、创新发展乡村特色手工业的技能型人才，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过13万人，覆盖刺绣、印染、雕刻、彩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村群众，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0: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添新活力。农业农村部表示，将加大产业帮扶力度，激发广大乡村手工业者、传统艺人创新创造活力，支持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术对象、培育对象，在传承技能、产业发展、技艺创新、品牌培育等方面提档升级，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创业就业。
1: 科技动态，
2: 好，科技动态，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9月28号从三峡集团了解到，阳江青州57期海上风电项目首批5台机组成功命网，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送出工程同步投入运行，标志着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迈出关键一步。
3: 阳江青州57、57期海上风电项目位于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南侧海域，安装风机163台，总装机容量达200万千瓦，项目场址中心离岸约70公里，水深超过50米，海况复杂多变。针对深远海场址离岸远、输送容量大的特点，项目采用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风机发出的电能经66千伏集电海缆汇集至海风之心，完成升压整流后，再通过正负500千伏海底直流电缆直送陆上疾控中心。
4: 项目团队克服南海海域风浪大、盐雾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挑战，高效完成机组调试、海缆敷设、系统联调及并网试验等工作，顺利实现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3: 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约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500万吨，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注入清洁动能。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最近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5: 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1: 文旅在线，
2: 好，接下来是文旅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9月28号，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与文旅联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6: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7: 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珠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发展新动能。高铁进入山东的第一站便是临清，
8: 这个地方太有味道了。高铁通了以后，北京到这直达2个小时就到。带着家人来过周末吃美食太方便了。
7: 除了京港高铁熊商段， 今天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也正式开通。

0: 运营。
1: 我现在就在西安东站的站台之上，在我身后就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的首发列车。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
0: 据了解，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柞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营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一趟列车加速江城与山城的山水文脉互通，也为人们增加了新的旅游体验。在东北地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赏冰雪，乘坐这趟列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2: 体育快报。
3: 好，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的乒乓球男单决赛，中国队选手林诗栋击败王楚钦获得冠军。
4: 本场比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林诗栋冲击个人第三金，王楚钦则是志在卫冕。首局双方都很谨慎，都希望通过短球抑制对方上手。由于白短质量都很高，擦网球层出不穷。而在形成相持之后，林诗栋敢于率先变线，他以11-5先声夺人。虽然林诗栋在下午的半决赛中经历了7局鏖战，但是他的竞技状态可以说是越战越勇。这一球在对手已经形成上手机会之后，他反手位顺势侧抹，让自己从被动又变为了主动。战至7平之后，林诗栋接连使出杀手锏，反手位的回球质量极高，他以11-8再下一城。第三局，王楚钦在局面上依旧处于被动，他一度通过改变发球方式来调整节奏，并且从7-10一直反超到了11-10。但是关键分的处理上，林诗栋毫不手软，尤其是面对局点的这一球，他果断的接发球抢攻以及犀利的衔接变线，最终以13-11再下一局。第四局，王楚钦自身失误增多，分差很快被拉开，最终林诗栋以11-5胜出，总比分4-0战胜王楚钦，首次夺得亚运会男单冠军。
5: 首先我感觉可能也是非常开心吧，但可能打了这么多天，其实项目也非常多，然后消耗也非常大吧，然后可能今天自己可能上午一刚打完，可能自己的球还比较熟吧，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可能今天确实投个就是非常疲惫吧，包括他还有些伤病。
6: 我觉得其实在我觉得不论谁赢吧，还是那句话，就是都是中国队赢，其实就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当然自己也在试图的寻找方式方法，但是可能确实林诗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能力确实要强过于自己，在这次比赛当中，所以说没有什么遗憾吧。我觉得我也拼尽了我的全力，守住了也好，没守住也好，我觉得我都拼尽了我全力吧。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民和、铜仁、泽库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大部、海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有小雨或阵雨，省内西域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的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东部

气象。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每时每刻准时
6: 啊！你怎么了？
5: 大家这是怎么了？
6: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7: 怎么会这样？
5: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6: 物价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8: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6: 看，小爱和小柔，
9: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和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7: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6: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

0: 来得及。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2: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3: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4: FM98
3: 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5: 我是邓布利扬。
0: 我是格兰城。
5: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0: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5: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0: 人为什么打呼噜？
5: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0: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5: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5: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0: 进餐互动，有奖问答，
5: 长知识去生活，
0: 每天下午两点，
5: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无。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将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或者是进入到直播间里面啊，来到直播间里面答题互动就可以了。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欢迎来龙餐馆》啊，这是由沈腾主演的一部新片啊，最近的评分也是比较高。还有一部《奥德赛》啊，以及朱一龙主演的《空枪》，还有《大唐妖探》《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功夫女足》，以及爱情片《去你的岛》和一部神话《八仙》，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朋友们，最近呢，大家在这个市面上见到很多不一样的品种的黄瓜啊，就是各类的新品种啊。现在的新品种的黄瓜跟以前的黄瓜长得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最近呢，农科院新出了一款新品种的黄瓜啊，据说是能减脂，所以叫做减脂黄瓜。那请问减脂黄瓜是有减脂功能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哈。减脂黄瓜是有减脂功能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减脂黄瓜有减脂的功能，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那么被农科院啊这个开发出来的一款国内的首款啊，据说是功能性的黄瓜，叫做减脂黄瓜，据说是能够啊减肥啊，就是说有减脂的功能，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来看到启辰选了 B 啊，风轻云淡选了 B， 洋洋得意选了 A， 悠悠选了 A， 我心飞翔选了 B。减脂黄瓜有减脂的功能，这是真的吗？正确答案是，确实是真的啊，确实是真的，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啊，这是我们农科院的新产品啊，也就是说黄瓜不只是补水的啊，爽口的小菜，或者说你可以敷脸的这种天然的面膜啊，现在它真的有了减脂的功能。这款是什么品种呢？啊，来给大家说一下，叫做中农翠玉三号啊。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市面上有没有见到有卖的啊？去到卖菜的地方，或者是这个超市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菜农的这个摊点上，就去问一下有没有中农翠玉三号这个黄瓜的新品种呢？最近是悄悄的火了啊，因为网友把它叫做是减脂黄瓜。它可不是什么网红的产品啊，它是实打实的由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啊研究所培育出来的国家级的新品种中农翠玉三号。啊，
再说一下，这个培育单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品种的定位啊是国家级新品种啊，网络上啊俗称它为剪枝黄瓜。这是国内的首款功能性黄瓜啊，你听到这个名字你就觉得不可思议了，功能性黄瓜有什么功能呢？先来介绍一下，中农翠玉三号呢，是我国首个高丙醇二酸含量的黄瓜品种，是由张胜平研究员领衔的葫芦科蔬菜遗传育种团队，用分子标记技术结合常规的育种方法，精准的选育而成的。2023年呢，它获得了植物的新品种权啊，先后了入选了农业农村重大科技新成果、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那么它最硬核的目标就是啊，丙醇二酸的含量达到了每公斤16.40克。啊，丙醇二酸的含量达到了每公斤16.40克，是普通黄瓜的3到5倍。部分低产量啊、就是低含量品种的可能达到了8倍以上。丙醇二酸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它比较高就比较好呢？先来简单说一下丙醇二酸是什么。丙醇二酸是一种天然存在于黄瓜、冬瓜这些少数的葫芦科蔬菜里的小分子有机酸。科学证实呢，它能够抑制人体内糖类向脂肪转化，减少脂肪堆积。有人平时减肥啊减脂也会吃黄瓜，但是普通的黄瓜里面的这个丙醇二酸啊也是有的，但是含量太少了，太少了啊，含量太低了，你可能吃黄瓜吃个3-5根都达不到啊应有的效果。但是啊，我们的这个新品种啊，就是中农翠玉三号，里面的丙醇二酸含量就非常高了，也就是说相当于吃1根这个我们的新品种的中农翠玉三号啊，你就相当于吃平时那种黄瓜的3到5根。所以说你就是这个中农翠玉三号把这个丙醇二酸的含量啊翻了好几倍。丙醇二酸刚才讲了，能够抑制人体内糖类向脂肪转化，这样就可以减少你的一个脂肪的堆积，那肯定是有减脂的功效的啊。也就是说吃一根这个中农的翠玉三号相当于普通黄瓜的3到5根，所以它这个减脂的功能啊就一下子凸显出来了。那大家说哪个是中农翠玉三号呀？如何来分辨这个减脂黄瓜中农翠玉三号呢？接下来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先来看看大家认不认识，怎么样来分辨这个是不是中农翠玉三号的减脂黄瓜呢？ A 它没有普通黄瓜那么绿， B 它比普通的黄瓜要小巧一些， C 它比普通的黄瓜表皮更光滑，D 它比普通的黄瓜更多汁。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大家来作答。怎么样来分辨它是中农翠玉三号的减脂黄瓜呢？ A 它没有普通黄瓜那么绿， B 它比普通黄瓜小巧， C 它比普通的黄瓜表皮更光滑，D 它比普通的黄瓜更多汁。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

怎么样来分辨哪个是中农翠玉三号呢？啊，再来问问大家，怎么来分辨它是不是这个中农翠玉三号的减脂黄瓜？多选题啊 ，A， 它没有普通黄瓜那么绿。B， 它比普通的黄瓜小巧。C， 它比普通的黄瓜表皮光滑。D， 它比普通的黄瓜更多汁。好，我们洋洋得意率先选了 ABCD。悠悠风轻云淡启程，我心飞翔 ABCD， 全选了是吧？好嘞，来给大家看一下中农翠玉三号长什么样啊，其实你们都吃过的。好，现在画面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就是中农翠玉三号啊，本尊。是不是现在感觉这个黄瓜超级的好看啊，特别想要得到它，有没有？确实它没有普通黄瓜那么绿啊，它是属于果皮的浅黄白色那种啊，是有光泽的，不是那种普通黄瓜的深绿。它呢是啊圆筒的那种筒形的啊，不是像普通黄瓜那种长条弯形的，它是筒，像一个筒一样，长度大约是13到15厘米啊，很小巧很精致。另外呢它这个白刺比较稀疏啊，果流很小，表皮非常的光滑啊，几乎是不用削皮的。另外呢它这个果肉浅绿色啊，果肉是浅绿色的，口感呢是脆甜多汁啊，这个典型的是水果型的黄瓜，所以很多朋友把这个黄瓜也当水果吃啊，这个当水果太好了，对不对？多汁而且还没有什么糖分啊，糖分也不高。掰开一根啊，黄瓜清香浓郁，咬下去脆响清甜，这个你就直接拿拿它当水果啃，没有任何负担啊。就是说平时抗糖的这个朋友们，然后呢不敢多摄入糖的朋友们，这个黄瓜可以没有负担的去吃啊。这个大家有吃过吧？吃过的朋友们来扣个一好不好？可能平时大家都吃过，但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平时也都有买到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啊中科院的新产品中农翠玉三号。哎，这真的是拿这个科研实力来说话的啊。好，吃过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就想减脂的朋友们，想减肥的朋友们，这个黄瓜直接闭眼入啊。那这个黄瓜还有一个什么好的特点呢？就是它的抗病能力非常强，特别的高产啊，绝对的实力派，抗病高产的实力派啊。怎么说呢？就是这一株黄瓜节节都有瓜啊，就是一株上面结好几个，综合的抗病性非常好啊，温室大棚栽培就可以了。那它的亩产

产呢可以达到万元左右。所以说作为农科院选育的品种呢，中农翠玉三号它不仅仅只是功能性强啊，它的种植端是非常优秀的。啊，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这个黄瓜呢还不太敢吃啊，觉得这个是不是啊，是不是基因有点变种的感觉，不像黄瓜是不是？对，之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然后想减脂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就如果说你晚餐然后想少吃一点，就直接拿这个黄瓜来代餐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种植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黄瓜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种植序列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它很高产，抗病能力非常的强。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全雌系的品种啊，全雌系的品种，节节有瓜啊，连续坐果的能力非常强。另外呢，它的综合抗病性能力很好，它可以抗白粉病、枯萎病，还有呢霜霉病这种多种的病害。同时呢，它适合在全国的各大温室里面去栽培，就是不挑气候，我们高原也可以种植啊，亩产达到万元以上。啊，原来是怕转基因。对，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个顾虑啊，因为看到没见过的这种黄瓜，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吃啊，觉得这个黄瓜不像个黄瓜是吧？现在放心吃啊，既然是吧啊，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它在售卖，那肯定是有售卖的理由的啊。而且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黄瓜比那个黄瓜有点贵，是不是？价格上是不是有一点点高啊？你觉得它贵在哪里啊？也觉得好像哎没什么区别吧？啊，所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功能性的黄瓜，而且呢它的亩产真的很高，所以说家里面如果有种植的朋友们啊，可以尝试种植一下这个黄瓜啊，它可以在全国各地的温室和这个大棚里面去栽培。如果说家里面有菜园子，或者说家里面有环境的话，有菜地啊，有个小院子也可以种着，随时摘啊。所以说从实验室到餐桌啊，科学技术的发展真的是更新了我们的认知，同时呢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小小的一根黄瓜也刷新了我们对普通蔬菜的认知，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中农翠玉三号啊，大家可以到这个商超里面，然后菜场里面去问一下，你这个是哪一个品种啊？下次不要买错了啊！然后呢，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多多的分享一下，分析一下这个丙醇二酸到底是怎么帮助我们拦截脂肪的，是怎么帮助我们减脂的啊？为什么这个黄瓜的丙醇二酸含量高就可以达到减脂的功效呢？这个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后期的节目。然后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点点预约好不好？点点预约我们的直播。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马上回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嘞，刚才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中科院分这个科研产品啊，新的黄瓜产品中农翠玉三号。很多朋友觉得好像这个是可能是转基因的什么品种啊，不是的啊，这个可以放心吃了啊，它是一个首款的国内首款的功能性的黄瓜啊，是有一定的减脂功效的。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了啊，只能说它里面含有的丙醇二酸啊，这个含量是比较高的啊，是可以啊有助于抑制人体内的糖类向脂肪转化的。好了，下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皮肤的话题。因为啊，到秋季了，一到春秋季的时候呢，这个皮肤敏感的朋友们的皮肤问题就显现出来啊，尤其是有湿疹的朋友们啊，到了春秋季，湿疹是不是又犯了呢？说到湿疹，几乎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啊，名字里面带个湿，那是不是因为气候空气太潮湿了，湿气重了啊，所以呢要开始祛湿了。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湿疹啊，湿疹的皮肤本质上是什么呢？湿疹的皮肤本质上是什么？ A 皮肤干， B 皮肤湿，请作答。湿疹的皮肤本质上是什么呢？ A 皮肤干， B 皮肤湿。湿疹的皮肤本质上是什么？ A 皮肤干， B 皮肤湿。湿疹啊，是不是因为皮肤啊湿气太重太潮了呢啊？那湿疹的皮肤本质上是什么问题啊？ A 皮肤干， B 皮肤湿。来看到我们洋洋得意啊，风轻云淡悠悠启程我心飞翔，都选了 A 皮肤干。哎，很棒啊，很棒，大家都答对了，没错啊，恰恰相反，湿疹不是因为皮肤湿，而是因为皮肤干。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无数人的关于湿疹的误区啊。那其实临床上呢，有这个湿疹和特应性皮炎这两个术语是经常混用的。很多朋友在去看医生啊，或者说去医院啊诊断之后呢，有些给你诊断的是湿疹啊，有些时候给你诊断的是特应性皮炎。那么这个湿疹和特应性皮炎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啊。湿疹和特应性皮炎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啊？A 湿疹包含特应性皮炎， B 特应性皮炎包含湿疹。湿疹和特应性皮炎是什么关系啊？ A 湿疹包含特应性皮炎， B 特应性皮炎包含湿疹。好，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第二道题刚才忘记跟大家公布答案了。第二道题的多选题是 A、B、C、D 啊，刚刚我们几位朋友都答对了。好，我们这道问题是啊，湿疹跟特应性皮炎是什么关系呢？ A、湿疹包含特应性皮炎， B、特应性皮炎包含湿疹。好嘞，大家都选了 A 选项啊，湿疹包含特应性皮炎。没错啊，在千言不愈的慢性病例当中呢啊，这两者呢就是经常是混用的啊。广
广义上湿疹呢是一大类皮炎湿疹类皮肤病的统称啊，所有的这种皮炎湿疹类皮肤都叫湿疹，但是特应性皮炎是其中比较常见比较典型的一种啊。我国儿童特应性皮炎的患病率呢逐年上升，婴幼儿期是发病的高峰啊，大约60%的患者都是在1岁以内发病啊。大家可以就是回忆一下，很多小朋友都是起的这个湿疹，大家都把它叫湿疹对吧，是因为啊可能觉得热啊出汗出的是不是，然后呢这种剧烈的瘙痒啊会导致小朋友就使劲的挠啊对不对，然后呢影响宝宝的这个睡眠，还有影响这个生活的质量啊，也给家庭带来一个沉重的负担呢。其实呢特应性皮炎是非常常见的慢性的炎症皮肤病之一，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呢主要是环境因素起重要的啊作用，像这个皮肤屏障功能障碍、免疫异常还有微生物紊乱，这个是三大核心发病机制。我们来问问大家为什么会得特应性皮炎呢啊，为什么会得特应性皮炎？ A 啊，因为皮肤的屏障被破坏了。 B 因为皮肤呢天生啊比较敏感。 C 啊，这是得了湿疹之后的并发症。 D 啊，这是湿疹没有完全治好引发的炎症。为什么会得特应性皮炎啊？ A 啊，是因为皮肤的屏障被破坏了。 B 是因为皮肤天生比较敏感。 C 这是得了湿疹之后的并发症。 D 这是湿疹没有完全治好引发的炎症。单选题啊，单选题，为什么会得特应性皮炎呢？ A 啊，皮肤的屏障被破坏了。B 啊，是天生皮肤就比较敏感。 C 啊，得了湿疹之后的并发症。 D 啊，湿疹没有完全治好引发的炎症。啊，对，单选啊，单选。好了，米悠悠，我心飞翔，风轻云淡，洋洋得意其成，都选了 A 啊，皮肤屏障被破坏了啊，恭喜你们答对。我们的皮肤呢，最外层有一道重要的防线啊，就叫做皮肤屏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道砖墙啊，角质细胞就是一块一块的砖，细胞间质啊，间质质呢就是砖缝里的水泥啊。什么是细胞间质质呢？就像我们通常讲到的神经酰胺，还有胆固醇等等。现在很多的护肤产品里面都讲说加入了什么神经酰胺啊，啊，这个就是细胞间质质啊。相当于砖缝里面的水泥，健康的皮肤啊，这堵墙严严实实，水分锁在里面啊，外界的过敏源和细菌就是进不来的。但是呢，特应性皮炎患者呢，就是天生这堵墙的水泥就不够啊，砖缝是漏的，就导致两个问题：里面的水往外跑，皮肤越来越干；外面的过敏源细菌往里钻，引发炎症、瘙痒，反复发作。特别提醒啊，研究发现啊，就连患者看起来光滑没长疹子的皮肤，里面的这个水泥也是偏少的，就是我们说到的神经酰胺啊。神经酰胺偏少的话呢，锁水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啊，保湿的话你不能只涂啊长疹子的地方，全身都要涂。如果说你天生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然后天生呢皮肤比较缺水偏干的话，应该啊长期的进行全身的这个保湿护理。还有就是环境的因素啊，目前认为呢，外界刺激物和过敏源是加重这个特应性皮炎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包括什么呢？包括什么香皂啊、洗衣粉啊、洗发剂呀 啊对吧？尤其是对于婴幼儿来说，大人身上的这些物质都会引发特应性的皮炎。对吧，你用了什么香皂给孩子的这个衣物去洗呢？什么样的洗衣粉是不是？然后呢，你大人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剂？给小朋友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剂？包括空气当中的污染，像粉尘、虫螨，包括家里面的二手烟，这些都会啊引起这个孩子的特应性皮炎。就我们说为什么就是婴幼儿身上的啊表现会比较多一点。
本身婴幼儿的这个免疫力就比较低，对吧？而且呢，他们这个刚刚还没有开始接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然后呢，就被这个大人啊带到了空气里面，带到了他们的身边，所以呢，很容易引起这个特应性的皮炎。另外呢，还有就是遗传易感性，大约有60%的特应性皮炎患者是在1岁以内发病，家族病史是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家里面是有这种遗传基因的。此外呢，患者皮肤当中天然的保湿因子减少啊，丝聚蛋白基因突变也是导致屏障功能下降的主要原因。那有些朋友就说了啊，既然湿疹的本质是干，为什么叫湿疹，为什么不叫干疹呢？这个湿呢，是从历史流传下来的叫法啊，和湿疹急性发作时的这个症状有关。因为大家得过湿疹的朋友就会知道啊，湿疹犯了之后呢，就会往外渗水，对吧？然后流黄水，所以它叫湿疹。但是这个渗出的液体呢，是皮肤深层血管发炎之后的血浆渗出来的啊，和皮肤表面含水不是两码事儿啊。相反呢，湿疹部位的皮肤含水量是非常低的啊。所以一句话，湿疹不是湿，是因为干啊。有很多人呢用了一些偏方，用了一些这个可能家里面的长辈啊，或者说长期的经验流传下来的一些方法，有一种方法来祛湿啊，就是说拿艾叶、花椒煮水来烫洗。我们来问问大家，拿艾叶、花椒煮水来烫洗，这种方法是可用的吗？是可行的吗？A 可行 ，B 不可行。拿艾叶、花椒煮水来烫洗是可行的吗？A 可行 ，B 不可行啊！欢迎来作答。拿艾叶、花椒来煮水烫洗是可行的吗 ？A 可行 ，B 不可行。得了湿疹的朋友会知道啊，会特别的痒，特别想要去挠啊，这个是那种又疼又痒的感觉啊，所以就是可能刺激一下，或者是怎么让它去减少一下这个痒啊，这个就很重要。那用什么东西去洗呢？拿艾叶、花椒水啊烫洗是可行的吗 ？A 可行 ，B 不可行。因为很多朋友说这个艾叶里面是含有抗炎成分的，对吧？因为湿疹的话也是因为炎症引起的啊。好嘞，我们朋友都选了 B， 没错啊，这是不可行的，不可行的啊，因为花椒也会引起过敏的。你想想，你的皮肤本来就破了，然后你把一锅成分复杂的药水你再泡上去啊，然后呢这个致敏的成分啊容易渗透啊，这个可能是火上浇油。门诊里面有不少的小婴儿就是因为家长啊去用什么艾叶水给孩子洗澡，结果越洗越红，越洗越重啊。用了草药水之后呢，从几小时到两三天内的这个皮肤啊突然就开始加重，发红发痒，所以要高度的警惕过敏。还有一些啊什么用热水烫，使劲搓，这根本不行啊。还有盲目的忌口啊，盲目的忌口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过敏，然后就什么都不吃了，对吧？什么海鲜啦、鸡蛋啦、牛奶啦，就全给戒了。

0: 比如说因为小朋友他正在处于这个生长发育阶段是吧，正在长身体要补充营养的时候，然后也没有去查过敏源是什么，就自动的啊盲目的去给他忌口啊，对于这个食物过敏的高风险的婴儿啊，早期呢其实应该去做一些筛查，不要盲目的一刀切啊，否则会导致营养不良啊，可能让他的过敏呢会更加的严重。另外呢还有大人啊也会自己搞一些什么祛湿茶啊来治湿疹啊，别指望祛湿茶能治湿疹啊，祛湿不是不是治湿疹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因为湿疹是因为你的皮肤干，不是因为湿啊，跟这祛湿没关系啊，所以你别指望着喝个祛湿茶就能祛湿疹啊。啊，有一个误区大家一定要了解啊，就是你得了湿疹不是因为你体内湿气重啊，得湿疹不是因为体内湿气重，是因为你的皮肤屏障坏了。有人可能要问啊，中医不是说湿嘛，是不是中医错了啊？其实不是啊，中医讲的湿邪呢，它是讲全身的这个水液代谢的一个整体状态，跟你皮肤表面是不是缺水那是两回事啊。因为中医经典里面也不只是讲湿对吧，它也讲慢性干燥脱屑的湿疹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概念。那么湿疹怎么来治呢？首先你的皮肤一定要保湿啊，保湿霜啊要多抹啊，足量的每天多次的去抹，尤其是小朋友洗完澡之后呢啊，不要先把这个身上全部就是弄干啊，等到皮肤都开始发干开始啊这个炸皮了之后才抹油，这个是不行的啊，就尤其是皮肤发干的朋友们，皮肤微微湿润的时候，洗完澡微微湿润的时候就赶快把这个保湿霜给涂上啊，不要等全干了再抹。儿童每周啊抹保湿霜大约250克，成人每周250到500克啊。还有就是温和洗浴，用温水去洗啊，32度到37度就行了，时长5到10分钟，不要用什么碱性的肥皂啊，用什么去角质的这种啊，千万不要用啊，尤其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一定要选温和不刺激的啊，洗完之后立马保湿。另外就是避免刺激啊，不要乱吃东西，不要乱抹，尤其是得了湿疹之后，千万不要搓洗啊，不要把这个抠破。然后远离刺激和污染，尤其是二手烟的污染啊，对这个皮肤的破坏非常大。还有就是药物治疗啊，如果说基础的这种啊护理没有办法控制的话，那就直接去就医啊。对于这个湿疹患者来说呢，日常的护理和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大家就是避免一些危险的因素，去查一下过敏源啊，平时要注意啊限制或减少过敏源的接触，同时呢使用温水啊去啊这个洗去清洗去清洁啊，然后呢避免频繁的洗手，不要总是洗手啊，然后呢坚持经常的保湿啊。如果说你的皮肤就是已经开始大面积的渗水结痂起脓包发烧，这个就是已经感染了啊，一定要去医院就医啊，然后千万不要用各种什么样的偏方啊，千万不要用。第三个，婴幼儿皮肤啊破溃啊渗出的啊，就是千万不要用什么草药泡洗啊，赶快要去就医。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1: 这是回忆的丛林，它说太阳还会升起，每场大雨都在心底，还有满地的荆棘。它说过去不会忘记。

好的，那么恭喜今天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我们的悠悠、洋洋得意、启辰、我心飞翔和风轻云淡啊！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屏，我们在8月23号到9月23号期间啊，8月23号到9月23号期间啊，一个月之内去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就可以了。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需要本人出示查验，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屏幕就可以了。凭借截屏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去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

0: 过，他们错了，所以我从不隐恨。没有心，那口气一路走到底，撞破才会用我全力创作。就算获得的不是波澜壮阔，但那份烫的渴望我从没忘过。没忘记那口气一路走到底，撞破头颅用我全力创作。就算获得的不是波澜壮阔，这个夜还是怎么这么想我。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里昂，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长江与黄河滚滚奔流，泱泱大国生机勃勃。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创造的千年文明源远流长。那些闪烁在历史长河里的璀璨明珠，是我们永远自豪的珍宝，古建筑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当世界各国宾朋纷纷不远万里来访，只为目睹他们的真容时，我们庆幸历史的传承和感激祖先的伟大智慧。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相比，我国北京的故宫更具特色，它如王者一般傲然耸立在世界的东方，向整个世界展示一个充满高度文化的国度。素有天下第一名刹的河南登封少林寺早已风靡全球，多少外国人来此修禅习武。有人说，航天员在太空看见了中国崇山峻岭上盘踞的那条龙，这足以说明长城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我国古代建筑凝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从每一道回廊、每一座殿堂、每一座宅院，甚至一处斗拱、重檐、螭纹等，都能够清晰地体现出来。然而比这些建筑本身更重要的是它们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因此当我们走入任何一座古代建筑时，

我们必然都会带有一种崇敬，这是对那些缔造伟大艺术品的工匠的尊重，也是对建筑中文化的尊重。文旅中国畅游古建筑系列，我们从宫府园林类建筑、寺观教堂类建筑、军事交通类建筑、祭祀陵寝类建筑四大方面来为您展现我国古代建筑的魅力，让您可以沿着古建筑的脉络去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北京故宫建成于明朝永乐18年。为了建成这座巍峨壮观的木结构建筑群，中国工匠已经积淀了几千年。紫禁城落成后的600多年，有无数人在这生活，发生了无数故事。每当从紫禁城走过，一种威严厚重之感扑面而来。故宫在建筑布局、空间设计上传承了中轴对称、前朝后勤等中国古代工程规划制度。

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建筑，铜檐无殿顶的设计彰显了它的最高规制。站在大殿四周，它是你能看到的最高建筑。如果说太和殿是紫禁城权力的心脏，那么紫禁城的城墙就是它的铠甲，角楼仿佛是它的盾牌。角楼这种兼具防御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建筑，四个方向上有均匀分布的28个翼角，展现出极具张力的美感。透过这些建筑，我能感受到数百年前的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0: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北京故宫位于我国首都腹地，俗称紫禁城，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并称世界五大宫。曾经作为帝王之所，北京故宫是封建王朝的皇权象征，庄严肃穆，金碧辉煌，先后有24位皇帝居住。如今他已经褪去神秘的外衣，不再有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压迫感，显得幽深宁静，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向过去的大门。1406年，明成祖朱棣降旨修建故宫，历经14载终于完成。从此一座气势磅礴的宫廷建筑群便屹立在了东方古国。据统计，北京故宫大概有9000间宫室，堪称殿宇之海。无论是左右对称的结构布局，还是富丽堂皇的外观形式，整座宫殿都呈现出一种宏大的皇家气派，可谓是无与伦比的杰作。北京故宫的三大殿、后三宫和御花园三部分位于中轴线上，蔚为壮观。其中三大殿依次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是游人来到故宫必去的地方。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明永乐年间建成，当时称为奉天殿。清顺治帝将其改为太和殿，并沿用至今。太和殿是紫禁城内等级最高的建筑物，装饰手法精细巧妙，可以称为中国古代建筑之首，规模十分庞大。太和殿前的平台称为丹壁，上设有代表皇权的日晷、嘉亮和象征长寿的铜龟、铜鹤，殿下铺以汉白玉的石雕基座，四周以栏杆围绕，栏杆下还设有用于雨季排水的石雕龙头。若是恰逢雨天游览太和殿，或许你会看到牵龙吐水的奇观。殿内重檐五殿顶，横梁高悬乾隆皇帝亲笔御书的建极随游牌匾，位于牌匾之下的就是金銮宝座。宝座的设计装饰显示了皇家的尊贵，椅背上金龙缠绕，其他部位是以火珠纹、云纹、卷草纹等，通体镶嵌红蓝宝石，加之宝座后宽阔的龙修金屏风，以及前后左右6根贴金江山万代生篆龙纹巨柱，整个大殿金碧辉煌，熠熠生辉。中庸里说，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所以中和殿取中和二字为名，意在凝神静气，稳重沉思。明清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之前，常在此休息，或者接受官员朝拜，甚至在祭祀前一天，皇帝还要在这里阅览柱文等。据说为了避免三大殿雷同，中和殿的门窗形制采用了大代理记所述的明堂，别有风韵。中和殿屋面覆黄色琉璃瓦，中间为铜胎鎏金宝顶，外檐均是金龙和喜彩画，天花为栗粉贴金正面龙。殿内还设有地平宝座，雍容华贵，难以言表。 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是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作为古代全国最高级别的考试殿试的场所，保和殿一直都占据着读书人心目中最神圣的位置。保和殿殿内雕镂金漆的宝座与金砖，别致的天花两彩画以及丹红色的陈设搭配相互映衬，愈发显得华贵富丽。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殿后阶壁中间的云龙石雕，这是故宫中最大的一块石雕，重达250吨，上刻有云龙海水等图案，九条游龙口含宝珠，形象富有动感，栩栩如生。看着这叹为观止的石雕，不禁会让人想起那数万的民夫，他们用旱船转运的办法从百里之外将此巨石托运而来，艰苦非常。所以云龙石雕不仅体现着雕刻家的非凡才华，同样也凝聚着古代劳动者的智慧和才能。故宫是经历了600多年风霜的王朝象征，错落有致的殿宇，朱墙黄瓦的建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光辉夺目。一扇厚重的门隔绝了城里城外两

0: 世界。漫步城内，每一砖每一瓦都刻有历史的痕迹，就连门口的大缸因时间的侵袭也不再光鲜，但上面的刮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见。远离喧嚣的人群，登高眺望紫禁城，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座巍巍宫阙，威严而庄重，吸引着人们不断去探索发现。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美术中阳剪纸。中阳剪纸是流传在我省中阳县的一种民间艺术，保留了原始艺术淳朴粗拙的特征，给人以庄严神圣质朴的美感。它蕴藏着大量的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图腾符号，至今仍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较多的古代文化信息。从表现的内容来看，中阳剪纸有表现人物、植物、动物、器物造型的，也有表现岁时节令和人生礼仪中的活动情景的，还有表现民间的古老神话、传说和故事的。在中阳民间，剪纸渗透在衣食住行、节日风俗、人生礼仪和信仰禁忌的全部社会生活中。结婚、得子有喜花剪纸，祝寿有寿花剪纸，门上贴门神剪纸，灶上贴灶神剪纸，阴雨绵绵的时候在院中悬挂扫云止雨的剪纸，久旱不雨时在水缸上贴祈雨降甘露的剪纸。改革开放以后，中阳民间剪纸艺术得到了抢救、挖掘、继承和发展。1986年，中阳县被文化部授予了剪纸艺术之乡的称号。1992年，中阳县又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高平绣活。高平在历史上种植桑麻很普遍，而高平妇女大多都是能纺善绣，因此高平绣活这种传统的刺绣技艺通过家传相互之间的交流得以延续。在过去，高平农村衡量女子的巧与拙，完全根据姑娘绣花缝衣做鞋时手工针脚的好坏来进行评定。姑娘出嫁时的嫁衣饰物基本上都是亲手绣制，出嫁当天娘家的乡里乡亲都会争先恐后地来观看新娘的陪嫁品。过门之后，大家从丈夫的钱袋、荷包、肚兜、耳套、鞋垫等等事物去评价妻子的聪慧贤德程度，等到做了母亲，孩子的穿戴更要显示母亲的才华。俗话说，孩子的衣，妈妈的脸，孩子身上的围嘴、肚兜、老虎帽、猫鞋都饱含着母亲对孩子的祝愿、期望和浓厚的爱意。高平刺绣多以花卉、瓜果、虫鱼、蝴蝶、吉祥鸟和瑞兽等自然形象为题材，有时还将一些传统戏曲，比如说《三娘教子》《白蛇传》《杨家将》等剧情场景作为表现的内容。从遗存作品来看，高平刺绣至少在清末明初已经在当地广泛流行。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

0: 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1: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3: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5: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6: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5: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7: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9: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8: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0: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3: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1: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2: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1: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3: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4: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国庆。

0: 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2: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3: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4: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3: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5: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6: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7: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8: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0: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9: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再往前加，
13: 加速，加速，陈玉洁
12: 追平了，
13: 加速，陈玉洁
12: 穿过了太湖
13: 漂亮，
12: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4: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洁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15: 停住！
16: 漂亮！
1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5: 没有悬念，
1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8: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0: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8: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8: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8: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

编辑肖远、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我是子言。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录音报道，我省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守护群众健康福祉。全国首个高原绿色资源中心落地青海，首趟祁连山号环青海旅游列车今天开行。今年第八个月，我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

0: 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立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委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严的标准、细的举措、实的作风，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精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营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海东市发言。罗东川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必须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本地区本行业安全风险再分析再研判，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风险研判到位，责任措施落实到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罗东川强调，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9大行动收官，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夯实安全发展根基。要聚焦建筑施工、矿山、危化、工贸等重点行业，持续深化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以严管重罚形成强大震慑，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紧盯民生领域重点环节，严查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强化对景区景点、游乐设施的安全管控，深化排查整治酒小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加强城市安全运行保障，做好地质灾害防范，统筹抓好秋收安全。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党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提升应急能力，强化值班值守，加强宣传教育。当前还要统筹抓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等社会稳定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全省各族群众欢度国庆营造安定祥和的环境。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张锦刚主持，刘涛、杨志文、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0: 听众朋友，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解决群众跨省就医难题的重大民生工程。随着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落地运行，青海在疑难重症救治、重点学科建设、基层医疗带动等方面实现系统性提升。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米斌发来的报道。
2: 清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病区里，来自西安的专家团队已经开始常态化查房坐诊。 先进的诊疗技术和管理模式平移落地，让复杂病情、疑难病症得到精准诊治。患者家属任海云：
3: 之前病情比较复杂，我们在很多家医院咨询过，但是治疗方案也不明确。现在这里好多专家一起会诊，分析病情，制定了治疗方案，专业又细致。
2: 患者梁先生：
4: 现在西安的专家在青海坐诊手术了，看病省心多了。
2: 立足青海高原疾病特点，医院依托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本部雄厚学科优势，打造特色专科诊疗集群，聚焦心脑血管、脊髓重症、疑难杂症等高原高发疾病，组建常态化多学科诊疗团队，通过常驻专家深耕、柔性专家帮扶，精准破解高原临床诊疗难点，持续补齐省内疑难重症救治短板。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麻醉科主任杜海亮：
5: 针对高原特殊疾病特点，聚焦脊髓重症、疑难杂症，常态化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精准破除临床诊治难点，不断提升区域救治水平。
2: 优质医疗不止扎根城区，更持续向基层延伸覆盖。医院依托智慧医疗远程平台，打破地域壁垒，常态化为州县基层医疗机构开展远程会诊、病例指导和技术帮扶，搭建起省州县三级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推动优质资源互联互通、全域共享。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主治医师王干平：
6: 我们通过远程会诊、线上指导、病例研讨等多种方式，打破地域壁垒，有效衔接省、县两级医疗资源，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提升诊疗水平。
2: 自开诊运行以来，医院服务效能持续释放，目前开放床位332张，床位使用率稳定保持在70%到80%。全院累计完成门急诊诊疗70000人次，开展各类手术834例，落地近100项先进医疗技术，其中70%填补省内技术空白，大幅提升我省疑难重症救治能力，分级诊疗、有序就医的良好格局逐步成型。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胡志：
7: 结合我们当地高原疾病的一些特征，依托西安交通大学的技术平移、管理平移，还有我们的高校的优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整体的来提升我们青海省的卫生医疗的一个水平。
2: 从重病远行到大病不出省，从技术薄弱到精准高效救治，国家级医疗资源的落地赋能，为健康青海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海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胡志：
7: 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还要依靠我们的这个多学科的一个诊疗，还有线上的这个远程的会诊，把我们医院和州县一级的医院联动起来，让那个基层的服务呢也得到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让老百姓呢也可以达到不让出远门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国家级医疗中心的服务。
0: 青海台记者段丽、任龙翔报道。9月29号，全国首个高原绿色资源中心在青海正式落地。作为全国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的标志性成果，青海打通从绿电生产到零碳资源输出的完整链条，为全国 AI 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探索出一条成本可控、算力自主、安全可信的高原路径。2026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计算单位定名为资源，它是当前 AI 产业的核心基础资源，具备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关键属性。随着 AI 产业进入规模化应用关键期，传统算力高耗能、高成本的行业痛点日益凸显。青海依托清洁能源禀赋，数据中心电源使用效率远低于全国平均值，率先打造出全国首个实现全链路零碳生产的标准化算力服务载体。据了解，这个项目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依托青海移动 AIDC 智算中心基础设施、国产化算力、大模型平台、 AI 应用的完整服务体系，从能源生产到底座应用，绿色贯穿了资源的全生命周期，既为 AI 产业降碳减耗给出解题思路，也推动能源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盛世。截至2026年8月底，我省清洁能 元，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占比超92%，构筑起全国领先的绿色能源供给体系。依托这一核心禀赋，绿色资源算力已深度嵌入全城产业四D建设，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从西电东送到西算东用，青海正从国家能源基地向绿色算力基地升级。这座零碳资源中心不仅为高原数字经济注入新动能，更为全国 AI 产业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青海方案。
1: 青海台记者冷城、王小强、苏明亮北京报道。9月28号下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启幕。本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帮扶司主办，主题是“匠美乡村，丝路繁花”。活动从全国遴选100名乡村工匠名师，开设6大主题工坊，集中展示雕刻、绘画、陶瓷烧造、刺绣、印染等传统手工技艺。我省参展的9名工匠中，有国家级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1名，国家级乡村工匠培育对象4名，第一批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2名，省级乡村工匠名师2名。展品包含河黄刺绣、皮绣、藏绣、堆绣、唐卡、石艺及各类文旅周边等60多种展品。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这次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将持续到10月6号。
0: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9月29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委组织部原青办、海北州政府、山东省对口支援青海干部管理组联合举办的黄河同脉、鲁青和鸣、青海家宴享在山东主题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活动立足鲁菜深厚技艺根基，建立鲁菜吊汤、火候把控、咸鲜调味儿、宴席规制4大核心优势，对青海高原食材开展本土化改良创新。鲁菜烹饪大师依托青海优质食材，研发华灯懒苍圆、云霞巨毛鲍、丹起月金球等6道青海家宴鲁青融合菜品。青海家宴授权餐厅借鉴鲁菜四凉四热传统技法，带来8道鲁派青海老八盘以及29道鲁菜融合菜，促进青海非遗美食与鲁菜经典技艺互学互鉴、相互共融、相融共生。活动现场打造沉浸式青海家宴体验场景，把青海饮食文化与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紧密结合，通过实景布置、名厨技艺展演、美食品鉴互动等形式，构建可看、可尝、可感的消费空间，同时进行了青海拉面技艺展示。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产销对接搭台、促消费活动引流、青海家宴赋能3位一体模式，将商贸洽谈、消费帮扶与餐饮文化深度融合，线上线下一体联动，集中展示山东元青在产业培育、消费帮扶、文化润青等领域取得的成效。
1: 青海台消息，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黄南州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文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张文生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政界观错位，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罔顾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无视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通过打麻将敛财，贪欲膨胀，公器私用，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文生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予以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人生开除党籍处分，由青海省

0: 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青海的消息，青海首趟环青海旅游列车祁连山号今天开行，列车创新旅居游玩模式，以6天5晚行程串联高原特色景致，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深度环线旅行新选择。本次环线采用4晚专列包房住宿加1晚冷湖镇地面酒店模式，主打夜行车日游景，行程从西宁始发，途经察卡、德令哈、大柴旦、格尔木、鸟岛后折返西宁，串联盐湖、戈壁、雅丹、高原湖泊及红色农垦人文景观，全程配备定点接驳大巴和分段导游，游客可将大件行李留存车厢，轻装游览，适配亲子出游、摄影采风、康养休闲、研学及政企疗休等群体。首日，游客乘列车赶察卡盐湖，晚餐后夜游盐湖，夜宿列车。次日抵德令哈，探访克鲁科镇农垦纪念馆、生命树影视基地、孩子诗歌馆。第三天抵大柴旦，打卡翡翠湖、黑独山，当晚入住冷湖镇精品酒店，天气适宜可赏戈壁星空。第四天游览乌苏特水上雅丹，途经南八仙魔鬼城，返回格尔木夜宿列车。第五天走进察尔汗盐湖，观万丈岩桥，参观格尔木国防教育基地展示馆，夜间驶向鸟岛站。最后一日在青海湖圣泉湾观景游玩，随后折回西宁。随后返回西宁。
0: 青海台消息，近日桂南藏绣品牌发布继世界最长的藏绣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西宁市举办，由海南州桂南县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创作的桂南藏绣格萨尔史诗藏绣长卷经世界纪录认证官方审核，被确认为世界最长的藏绣。据了解，这卷长卷长270米，净宽1.1米，由拉毛叶中带领80多名绣娘纯手工绣制完成，共绣了1300多位人物、1132只各类鸟兽，分成13个篇章，包含200多幅绣样。为全面促进桂南藏绣产业发展，近年来桂南县整合投入大量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藏绣产业和藏绣人才培育工作，探索形成公司加农户、协会加农户、工坊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培育仁青藏文化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藏绣龙头企业和工坊，以藏绣产业基地为引领，辐射带动基层工坊发展。
1: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近日，首届文化遗产大会暨热水考古遗址公园试运营仪式在海西州都兰县举行，标志着当地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迈出关键一步。为推进遗址公园建设，都兰县累计完成旅游投资1.4亿元，先后建成游客服务中心、墓葬保护等一批基础设施，为公园试运营打下坚实基础。活动现场，来自多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大遗址保护传承、遗址活化利用等主题开展主旨演讲，为都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汇聚智慧力量。海西州都兰县副县长刘国虎：
2: 公园试运营既是对多年文物保护成果的检验，也是活化历史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起点。守护好宝贵文化遗产，讲好都兰文物故事。
1: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永志：
3: 遗址公园不能仅仅展示墓葬遗址遗存和文物，更要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核，把专业的考古研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展陈和讲解，让考古成果惠及更多普通大众。
1: 热水墓群现存封土墓293座，其中穴位一号墓出土缂丝、织金锦等大量珍贵文物，实证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遗址公园试运营后，广大游客可实地探访墓葬遗存，感悟唐蕃古道厚重历史。 海西州杜揽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

0: 人近。
1: 我们将以遗址公园为核心，串联唐伯古道、草原风光、民族风情等特色资源，打造考古研学加文化体验加生态观光精品线路，完善讲解导览、文创开发、数字展成等服务供给，让游客看得懂、留得住、有收获，全力把热水遗址公园打造成青海丝路文化旅游新名片。
0: 未来，都兰县将积极争取国家级园青专项资金，加快推进穴位一号墓保护展示、园区标识解说、配套道路等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把热水考古遗址公园打造成为柴达木文旅融合新地标。
2: 青海台消息，9月28号，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组织利豪、天河、京科、高景四家金硅龙头企业开展金硅行业应急救援联防联控综合演练。演练全程模拟危险介质泄漏、突发险情处置、人员受伤救援等场景，严格按照预警上报、预案启动、现场警戒、隐患管控、医疗救护、现场清理的标准化流程有序推进，环节紧凑，贴合实战。演练结束后，现场开展专项技能培训，全员系统学习正压式空气呼吸器佩戴、心肺复苏、除颤急救等应用实用能力。这次演练有效磨合了园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的应急联动流程，补齐协同处置短板，全面检验了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实操性。
0: 青海台消息，近日海西州天峻县正式开通全国统一出租汽车约车95128一键叫车服务。这个平台兼具一键叫车、预约用车、长辈简易模式等多重实用功能。天峻县针对高原农牧区群众出行不便、老年群体智能操作困难等民生痛点，不断推动数字化红利，普惠全民。这个县遴选了58辆出租车投入试运行，服务覆盖10个乡镇及重点牧区，同步开展平台业务专题培训一场，对驾驶员工作人员进行一对一业务指导，提升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平台的落地是天峻县完善城乡交通运输服务体系、补齐高原县域出行短板的重要民生举措，有效增强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八月份，受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所回落，同比增长 4.2%。
0: 据了解，我国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并在强化原料管控、规范生产工艺、新增微生物消杀、提升检测效能等方面做出优化完善。
2: 2026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日均23.7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仅隔三个工作日，部分旅客会选择拼假出行。数据显示，首都机场从9月25号起到10月7号，预计运送旅客超303万人次，日均23.3万人次。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指出，人工智能已成为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中心话题。他说，4年前只有5个代表团提及人工智能，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共有128个代表团谈及此话题，这一数字高于谈及气候变化和人权话题的代表团数量。
2: 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长海塞姆·盖斯28号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表示，10年前达成的阿尔及尔协定对石油市场稳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体现了团结协作的价值。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峡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加到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加到33个。
2: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启航，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推进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辽宁之声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一集。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首趟祁连山号环青海旅游列车即将开行，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菊与花正盛。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以南南合作汇聚全球可持续发展合力。
1: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东北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

0: 黄南及天峻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东部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阴，7到13摄氏度。
0: 乐都小雨转阴，8到15摄氏度。
1: 德令哈阴转多云，6到15摄氏度。
0: 共和多云，6到15摄氏度。
1: 海燕小雨，2到9摄氏度。
0: 玉树晴转小雨，2到19摄氏度。
1: 马沁阴转小雨，4到15摄氏度。
0: 铜仁小雨，7到14摄氏度。
1: 格尔木晴，7到17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小雨转阴，7到10摄氏度。
1: 黄原小雨，5到10摄氏度。
0: 黄中小雨转阴，5到10摄氏度。
1: 平安小雨转多云，7到13摄氏度。
0: 互助小雨，6到11摄氏度。
1: 民和阴，11到17摄氏度。
0: 化龙小雨，4到10摄氏度。
1: 循化小雨转阴，10到14摄氏度。
0: 贵德多云，9到18摄氏度。
1: 尖扎小雨，9到15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安全充裕为前提，经济可行为基础，科技创新为引领，体制改革为动力，加快建设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当前，国际能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能源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国际能源安全问题日趋复杂。
1: 十五五时期，我国能源发展进入安全风险叠加演变期，低碳转型加力推进期，能源创新加速突破期，体制改革深度攻坚期，国际合作调整重塑期。能源作为绿色低碳转型重要领域，要突出系统观念、底线思维，坚持供需两侧发力，产销两端协同，科技改革双轮驱动，扎实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完成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任务、建设美丽中国奠定坚实基础。
0: 增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汇聚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持续动力。一是构建有利于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体系，深入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修订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等法律法规，加强重点用能和碳排放管理单位，强化能源法律法规、产业政策与标准体系之间的衔接适配，提升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二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能源市场体系，
1: 建立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销纳责任权重制度，深化油气体制改革，优化能源价格形成和传导机制，健全绿电绿证交易机制，持续扩大绿证市场范围覆盖和交易规模，推动核电纳入到绿电绿证体系。三是强化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能力建设，建设国家能源大脑，建立覆盖能源活动全过程的碳排放合计统算的制度，定期更新全国及各省及地区电力平均排放因子和化石能源电力排放因子，
0: 提升新型电力系统的整体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十五五时期，要提升电力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上下功夫，加快推进绿色可再生能源替代。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系列报道《山开花开山海间》第一、二集。
2: 30载山海情深，跨越2000公里守望。1996年，福建与宁夏牵手，中国东西部协作就此启程。从漫天黄沙、寸草难生的干沙滩，到产业兴旺、民富人和的金沙滩，由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主导推动的东西部协作模式，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振兴康庄大道，镌刻下中国式减贫的鲜活印记。日前，福建台记者走进宁夏，探访闽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感受跨越千里的守望与担当。请听报道。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5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整装待发，将销发往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百洋海味等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薯业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3: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2: 这条跨越山海的淀粉链缘起1997年， 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时提出建议，发展马铃薯生产，加工成饲料卖给东部地区，用来饲养鳗鱼，可带动人均增收。多年来，闽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岐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标准化棚式种植更是补齐产销短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岐工作组组长、西岐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4: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先属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2: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闽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揭牌奠基仪式举行。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回忆，当时的闽宁村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干沙滩，但也是改造的沃土。林月婵说，
5: 他那边是一片那个荒滩，没有树，没有人，沙粒打在脸上都会疼，但是还比较平，所以就想要改造那一片，使没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地方的老百姓能够搬下来，这才能够解决他的穷根问题。
2: 当年入驻闽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6: 刚来的时候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2: 环境恶劣，生计难寻，初期不少搬迁群众难以适应，选择离开。为留住移民，拔除穷根，一批批福建专家、干部、企业家扎根戈壁，以实干破开困局。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教授带着自主研发的菌草技术入驻闽宁，将科技力量注入荒漠。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7: 那个流动的沙地，风一吹，这个沙就扬起来。我们这些很平凡的一些科技工作者，企业不是，那我们就先抓就20几个贫困户，一个农户用那个墙砌的孤房，孤房面积才50平方米，他的收入啊，比他27亩地的小麦收入还高，这一下就大家思想解放了。那我们就跟省扶贫办汇报完以后呢，扶贫办说那就在闽宁镇搞试点。
2: 菌草技术落地生根，多元产业接续发力。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陆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8: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苗种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2: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30年来，闽宁协作跳出单向帮扶模式，依托国家战略拓宽协作边界。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此前依托闽宁产业园过渡厂房，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已累计生产服务器3.5万台，产值超6亿元。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9: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2: 30年间，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0.32亿元，落地4100余个协作项目，建成12座产业园区。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双向流动，闽宁协作完成从书写到造血再到互利共生的3级跨越。
1: 米宁镇元龙村村民海国宝。
10: 总书记说过嘛，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老百姓凭两手勤劳致富，我们要好好的干，把我们的日子要过好，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我们有盼头有干头，米宁镇是探索出来一条康庄的大道。
1: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米宁镇视察时，看到米宁镇的喜人变化后指出，米宁镇从当年的干沙滩变成了今天的金沙滩，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一片戈壁见证山海同心，一场协作书写减贫奇迹。在米宁镇镇史馆内记录了这条康庄大道的发展历程，它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缩影，是东西部协作的标杆范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助教。四川东部的达州宣汉县曾历经6年，从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转变为减贫人口最多的县。又一个6年过去，这座县城完成了连续3年入围全国百强县的逆袭。而一座百亿园区的落地生根，一路生花，藏着这座县城的蝶变密码。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这个沉淀着东西协作山海深情的现代园区。不得不说一句，这个地方一定让你直呼福气。
11: 注意安全啊，在学校听老师话，好好学习，拜拜。
12: 我是2010年毕业以后就在浙江参加工作，在杭州。2019年被派遣至重庆基地。
13: 一句叮嘱，一声车鸣，藏着一位异乡人扎根达州的温情日常。说出这番心里话的是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工艺总监助理高广勇。老家在山东菏泽的他，顺着浙企西进的发展浪潮，16年间先后辗转浙江、重庆、四川三地，最终在达州宣汉停下了脚步，安家落户。
14: 我们也是了解到您是把嫂子呀还有弟弟妹妹们一块儿接到这个宣汉来了，其实就是想多陪陪他，
12: 多陪陪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能缺少的父爱嘛。尽可能是每天回去陪伴一下，一块辅导个作业啊，玩个游戏啊，增加点这个父子的感情，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到了川渝地区也有9个年头了
14: 哦，
12: 所以说也是算半个四川人了嘛。
14: 四川话对不对行？
12: 要得吧，来个一两句这样。
13: 一句亲切的半个四川人，道出了高广勇对第二故乡宣汉深深的归属感。他辗转奋斗的人生轨迹，正是浙川东西部协作、东部企业向西部布局发展的生动缩影。而从零起步建设的四川郑达凯新材料产业园，更是浙川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的重要成果。项目依托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生产乙二醇、电子级 DMC、乙二酸等高端新型化工材料。该项目总投资达230亿元，是四川省重点项目和达州市工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2017总投资60亿元，目前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扎根园区的高广勇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14: 就平常工作内容有哪些呢？
12: 我这边主要是负责一个是公司的天然气原材料的供应第二个板块是整个我们厂区的工辅分厂，就工用工程的辅助范围，水处理呀，这板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物资管理板块，包括我们的产品的出入库、发运这几个方面。工厂里面的事无巨细我也会以保持热情的心态持续坚持干下去，而且还要干得更好。
13: 达州宣汉县是全国闻名的川气东送源头地，境内探明天然气储量高达1.5万亿立方米，2025年全县商品气产量112.97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4.3%，相当于全国每25方天然气里就有1方来自宣汉。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浙川两地产业协作筑牢了坚实根基。浙江带来的先进技术和高端装备，也让这片土地沉睡已久的天然气资源 焕发全新生机。亚洲单套产能最大的乙二醇生产装置就坐落在郑达凯的园区里。这套年产能60万吨级的核心设备，依托这起前沿技术，把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高效转化成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劲动能。在生产一线，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给我们通俗地讲解起了这套关键装置的运行原理。
15: 这是我们公司60万吨乙二醇装置的核心设备转化炉，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将天然气转化为生产乙二醇的原材料。
13: 天然气经过高温转化、净化提纯、合成精硫等多道精密工序，最终变成乙二醇。这种化工原料被广泛用于塑料制品、纺织化纤等日常生活领域，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厂区的中央控制室就像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充分彰显出这起带来的智能化生产模式和精细化管理理念。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
15: 我们的中央控制室主要有三大功能，首先是通过中央控制室来实现远程操控，监控主要设备的运行情况和供应参数的稳定情况；第二个是监控现场高温高压安全位置的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一个是进行人员定位，不同的帽子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人员身份，紫色帽子和白色帽子都是访客。
14: 刚刚我那画面是白帽子，我是属于
15: 你这就属于贵客
14: 哦，我是贵客。
13: 东西部携手相伴30载，始终以人为本，聚力共赴。如今四川郑达凯已吸纳员工将近800人，覆盖工艺技术、设备维运、质量检测等关键岗位，其中达州本地级员工占比接近1/2，让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现在任职于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化验部的达州姑娘刘丽，就是东西部协作红利的直接受益者。
16: 在这儿工作，第一个就是环境挺好的，还有提供食堂，还有一个住宿，再加上回家比较便利嘛，也是挺方便的，就1个小时。
14: 一个小时差不多。
16: 对，我的专业是化工应用技术，专业这一块也比较对口，所以毅然的决定回到家乡来发展。
13: 外来人才扎根安家，先进技术落地赋能，本地群众就近圆梦。高广勇、郭海龙、刘丽三位普通人的亲身经历，正是郑达凯项目聚人才、兴产业、惠民生的真实写照。在产业项目的持续带

0: 区域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天然气化工生态产业集群，产能能级还在持续升级中。
1: 跨越山海，聚力同行，东西互济，共谱华章。三十载浙川守望相助，从单向输血到双向赋能，从结对帮扶到产业共生，在巴山蜀水间铺展了一曲同心致远、共赴振兴的时代壮歌。四川郑达凯的崛起蝶变，正是浙川携手深耕、东西部协作、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潮起山海，风劲扬帆。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5: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3: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7: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4: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9: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3: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9: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